0: 周二的清晨依旧在下雨。
1: 哎呀，这一周呢，我是以这个阴雨天气来开场的啊。
0: 对，
1: 这个降水是强势上线，全市呢也是普降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暴雨的，雨势强劲。小伙伴们出行呢，请关注这个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0: 哎，出行的时候一定携带好雨具，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前期呢，也就是前三天，周一、周二、周三可能会多降雨的天气。26号，也就从明天开始呢，雨水就逐渐退场了。27号之后天气转晴，气温逐渐回升。本周的后半段呢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那后半段呢，大家可以洗洗晒晒啊。最近一段时间湿气确实比较重，我家的鱼就因为氧气不足。挂了好几条。
1: 哎呦，这也没有办法，怎么去避免一下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用古法鱼缸去养鱼的，就是不能强行的打氧，因为强行打氧会破坏这个古法鱼缸它里的自然的生态系统。总之呢，说明我的那个缸里面的生态系统还不够稳定。如果足够稳定的话呢，应该是下雨天也是很 OK 的。只是它会难受一点，但是它能熬过去。
1: 怎么样能够让它稳定呢？
0: 那就是把古法鱼缸里面的生态系统给它做实了，比如说。水草啊，可以多养一点，多养一些品种。然后呢，平时对于水中的一些垃圾的清理要及时一点。然后就是古法缸，你知道吗？它就是一个懒人缸。它就不像平时热带鱼的那个，就是那种缸，它可能需要你清理啊什么的。就是如果你不太去管它，可能它会自然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之后就自己去自然循环。如果你天天去管它，像我这样没事儿我去动动水，没事儿我去看看鱼，可能其实这种方式的操作不太适合古法缸的这种养缸的过程
1: 啊。如果有这方面的专家啊，可以来教教亚琼。
0: 对，这个我也是新学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加入到咱们的这个话题讨论当中来啊。那咱们自己也是有一个老朋友的这个宠物群的啊。当然没有单独去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联络的方式，是因为我觉得咱们有老朋友一群二群，大家可以加入进来之后，同样可以讨论这样的话题。喜欢养宠物的老朋友们，不妨也可以和我来聊一聊你在养宠物的过程当中，包括养鱼啊，不只是养猫养狗啊，养鱼啊养鸟啊，咱们都能够来聊聊。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5月26号呢，今天是阴天，21到24度。27号是阴转多云，21到26度。5月28号也是多云的天气，18到30度。
0: 哎，早晚的温差呢还好不算是太大，但是这两天确实你会发现室外好像挺凉爽的，室内很闷呐。这个时候呢，就是开窗通风也是要讲究的，不能整天都开着，不然的话潮气都会进入到室内。选择中午时段，比如说气温比较高的时候，选择开窗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呢，今天也是发生了多起重大事件。
0: 首先是公元479年这天，刘宋灭亡，萧道成建立齐国。
1: 1805年，拿破仑加冕意大利国王。
0: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了。
1: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0: 1955年，中国收回了旅顺的主权。
1: 1986年，环渤海经济区成立。
0: 2024年的广佛南环等城际铁路贯通，那这也是让他们之间这些就是城市之间的速度会更快啊。要不怎么说咱们这是个地球村呢？因为现在已经基本上全国啊，甚至包括全世界四，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啊，你说你24小时你到不了，不太可能。不像以前咱们坐火车得坐个36个小时，72个小时，是吧？卧铺广济到那。但是现在你看，你给我挑一个就全国各地24小时到不了的地方，大部分地区
1: 都差不多，对，
0: 都半天都到了。
1: 对，
0: 有高铁有飞机，
1: 或者是大半天。
0: 对，不存在说现在公路修的也都非常好，不像以前啊。以前我有一个那个同学，他是新疆的，当时我们在马鞍山上学，他跟我说他先从马鞍山转这个火车到南京，从南京再坐这个飞机到哪儿，到哪儿之后再下了车之后要坐汽车，坐了汽车下车之后还要坐驴车，就是
1: 我的天哪，
0: 对，
1: 几经辗转啊，
0: 就是然后 差不多得两天半的时间才能够到家，就是每次回家可辛苦了。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道路畅通啊，各个地方的飞机场，你看咱们的藤湖机场也都开始运营了，高铁呢也是四通八达，所以说咱们这样一个中国速度啊，确实值得骄傲。
1: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刚才给大家听了一首歌，就叫等你来啊、哎、咱们也在这儿等着大家来、啊、
3: 哎，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啊。
2: 嗯，
3: 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不太好，这个鱼缺氧啊、养了鱼死了。然后汪助理就说了，就是我家养的一条鱼半年多了、这两天也挂了。这条鱼是在菜场向鱼老板要的一条小鱼，
2: 他儿子养的一条鱼。
3: 哦，他儿子养的鱼、
2: 哎、对
3: 啊、其实

0: 讲，我觉得这个鱼啊，就是在这个天气死不死，能不能活啊？其实还是要看它自己本身的，就是有的鱼特别皮实，像之前我养的那个条纹小趴，就是一直都没挂，什么样的水里都能养，我甚至把它放在矿泉水瓶子里，它都能活上一两个月，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养的那种观赏性的关北清江就相对来说就是没那么皮实，很脆弱，就是它对氧气的需氧量会比较高一点。
1: 就有的好养，有的就不太好养。
0: 对，各种各样不同的鱼，所以说作为新手来讲啊，还是从一些皮实的鱼下手啊。我尝试了一下，其实关北清江对于很多养鱼的朋友来说已经算是好养的了，但架不住我是一个新手啊。
1: 你养的叫什么品种？
0: 叫关北清江。
1: 就这个品种。
0: 对，
1: 汪助理说昨天呢和汪尚在聊养一条鱼和一池塘鱼，死了一条鱼他们的心态，他呢来探讨一下我。
0: 就是养一条鱼和养一池子鱼，然后死了一条之后，那肯定是养一条鱼死了之后难受啊，你这唯一一条啊。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养一池子，就是我之前九条鱼啊，现在还剩下四条，挂了五条，
1: 哎呦，
0: 挂了一半还多，
1: 有点惨重啊。
0: 但是这样的，因为鱼之间它还会产生相互攻击，就是有一些鱼，它们是自然，它并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自然形成的一个它们的一个叫社群，有的鱼就被欺负，就是它吃不着东西，被饿死的。但是我也不好，就是一开始也不知道，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结果那条鱼就死了。然后呢，其他的鱼，你知道鱼一般都不是被饿死的，都是被撑死的。所以结果
1: 喂太多了。
0: 对，结果有不是喂太多，是它不让别的鱼吃，它就拼命吃，让它吃撑了，吃撑了之后
1: 自个儿吃撑了还不给别人吃。
0: 对，然后这两天暴毙了。
1: 哎呦，
0: 不作死不会死。
1: 是，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网组里探讨一下。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啊。关于这个养宠物的话题啊，我们老朋友其实很多，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这个宠物上。
0: 对，其实身边的儿女呢不在身边，那这时候呢宠物的陪伴其实就是填补了一些精神上的空白啊。
1: 对，哎对，好，今天呢还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刚才亚雄就在问我这是个什么日子，我说这就叫向人体条件挑战世界日。
0: 然后或者也可以叫做世界向人体挑战日，就是反正就是世界人体你俩挑一下。
1: 什么意思呢？这个联合国提议的是每年的5月26号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活着看着想着干着，这就是生命。它的目的呢就是使全人类的体能得到进一步重视，提高人类体能水平，提高对来自各方面挑战的应对能力，从而避免各种灾害的发生与发展，
0: 就是提高我们人体的本身的这个抗灾的能力，就是在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能够去应对。你看那个，我就觉得每年看那个体育运动方面那个铁人三项我看的都揪心。
1: 你没练，你练了你也行啊。
0: 算了吧，这我就不挑战了啊。
1: 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呢是联合国在1993年提议设立的一个全球性纪念日，定于每年的5月26号，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基金会及人体条件挑战组织共同发起。
0: 这个节日呢旨在提升人类的体能水平，增强对自然灾害、疾病、气候变化化等挑战的应对能力，从而减少相关灾害的发生与发展。那人体需要应对来自自然界的各种的什么气候变化呀、疾病呀、病毒啊，包括地壳运动啊，还有战争等等很多的一些方面的挑战。自从设立以来呢，联合国持续推动相关理念的普及，以促进人类在逆境当中保持生存与发展的韧性。
1: 其实所谓的人体条件的极限呢，就是人体承受各种打击的最大限度，这种打击包括意外伤害、疲劳、饥饿、干渴、酷热、严寒、缺氧和疼痛等多种因素。那么探讨极限问题呢，就必须超越极限。超越极限 可能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呢，人们只会去挑战极限，谁也不敢去超越人体的极限。尽管如此呢，科学家们也一直在探索人体的极限，取得了一些参考的数据。
0: 这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综艺节目啊，我和贝尔去冒险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
0: 跟着贝尔
1: 意思的
0: 去冒险，
1: 比如说饮食
0: 啊，
1: 比如说我们人如果不吃饭不喝水，只能生存5天左右。
0: 嗯，
1: 那就是说如果你不喝水只吃饭呢，可以活1到2周左右，而不吃饭只喝水则可以生存40到50天。
0: 说明
1: 什么呢？
0: 水对于人类的生存是最至关重要的。所以之前我们说到地震，就是在5月2日那天咱们说到地震这个话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躲避地震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就是有水源的地方去躲着？因为有水源的地方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我们的体力，我们可以接触到水，可以用水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1: 再说一说这个失血。
0: 我们都知道啊，人体意外伤害以及生命垂危的时候，主要是由于急性失血和疼痛所致。人体大约呢有4000到5000毫升的血液，相当于一开瓶，这个就是一个水瓶，大家平时喝水瓶那个水一开水瓶的这个容量啊。如果说急性失血达到30%以上，也就是1000毫升以上，就可能会达到人体代偿的极限，而危及人的生命了。也就是说，人这个如果突然失血1000毫升以上，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那至于疼痛，则是由于个人对疼痛的耐受性是不同的，而难以定出一个极限来。
1: 再说说睡眠啊，比如说你长时间的不睡觉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1966年，日本学者对一个23岁的男性进行了这个禁眠试验。说真的，这个试验也挺残酷的。
0: 那我的妈，这个人得经历多长的折磨呀？
1: 结果是101小时8分30秒，并没有出现身体的变化，但是呢，食欲旺盛，体重还增加了1.5公斤，
0: 但是出现了错觉和幻觉等一些精神能力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不睡觉，就是为什么大家说这个睡觉会长肉，真的不睡觉才会长肉。
1: 对，
0: 就是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话，体重会增加，而且睡眠不足会增加你的食欲，但是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会让你的精神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睡眠不足，早上起来就是头昏昏的，甚至长时间的失眠会致使人的精神出现一些幻觉呀，甚至分裂呀之类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睡眠对于人的大脑是非常重要的。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老朋友》，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你们自己拿手机的姿势，是用整个手掌握持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呢？观察过没有？
1: 整个手掌

0: 基本上省个手掌，因为现在的这个平板的手机对于我来讲啊，有点大，我手小，
1: 拿不住，
0: 不得不捧着啊。
1: 对，大家来回答我一下啊，就是你自己拿手机的姿势，是用整个手掌握住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
0: 啊，这个姿势有什么讲究吗？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你现在用的是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你
0: 啊，
1: 就千万要注意了。
0: 咋了？
1: 在山东啊，有一位00后的女子，就是因为小拇指这个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关注了。那么这位孙女士呢，她用这个小拇指的根部托住了手机的底部作为支架，每天呢使用手机的时间长达6到8小时，已经持续多年。近一个月来，他的手指疼痛是急剧加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很困难的地步。
0: 那经医院诊断呢，孙女士被确诊为小拇指的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一些治疗。她坦言，治疗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的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好手指关节。现在手机都挺重的，你就用一只小拇指在那托着，那可不是天天给她那么大的压力和沉
1: 不
0: 重。
1: 是，他不是光用小拇指托着，就是他的手指会放到那个手机的底部，是这种握法。
0: 这种啊，
1: 对，
0: 确实有点，于我来说有点困难。
1: 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握 法。
0: 手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握法吧，我觉得。
1: 你看，我们拿手机一般都是，
0: 对，
1: 大拇指
0: 握着，
1: 跟其他的几个指，对吧？
0: 对，
1: 两边这样分开
0: 基本上不会用小手指这样托
1: 但
0: 着，
1: 是有的朋友呢，就是
0: 他会
1: 习惯
0: 习惯托着。
1: 小手指放在这个手机的底部托着手机。
0: 你要是说偶尔这么托着也无可厚非，但是你天天一天十几个小时都这么托着，的确是给小拇指很沉重的一些压力啊。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呢，就提醒大家说，长时间用小拇指托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
0: 因为发力点不对嘛，重心不对，主要原因就是当采取这种姿势的时候的手机的大部分重量用小拇指的关节来承托了，从而对小指、手腕各个关节还有腱鞘韧带等一些结构会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扯或者挤压，这就很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的疾患，比如说腱鞘炎呀、韧带炎呀、关节炎呀，还有腕管综合征啊等等，从而会导致手指的疼痛、关节的僵硬、手指灵活性的下降以及手指变形等等。如果不及时调整不良姿势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1: 目前呢，还没有研究明确说这个手机手症状出现多久后会发展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变化。但是呢，尽早干预有助于更快的改善症状，预防复发。
0: 中山医院的医生呢也建议定时要休息，避免长时间的用同一个姿势去握持手机，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的承重。拿手机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手腕中立位，避免过度的屈曲或者是这个持偏，可以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或者将手机放于桌面上使用。你知道，平时在家的话呢，我如果用手机，我都不用手拿，因为我有手机支架，直接支那儿啊，直接滑。我确实觉得那样省劲儿啊，看起来也方便。
1: 如果说单次连续使用手机20到30分钟之后，出现了手指酸胀、疼痛、麻木，或放下手机后压痕持续超过10分钟，那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要及时调整使用习惯。
0: 这个连续使用20到30分钟这个手机看手机的，我估计都是刷视频吧。像我们平时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连续那么长时间拿着手机看一眼，直接放下。
1: 所以我当时看过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是
0: 马上反省一下，哎，我的手机握
1: 对，
0: 手机的姿势什么样的，
1: 所
0: 是
1: 以我
0: 吧？
1: 发现有时候我的手腕好疼，我觉得跟这个拿手机的姿势就有关系。
0: 有可能你没有注意过自己
1: 对。
0: 是不是什么样的姿势，其实就是一种习惯，下意识的动作。
1: 那么，对于轻度的手部疼痛、僵硬，热敷是简单有效的方法。40到45度的温毛巾热敷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以及疼痛。每使用手机半小时左右，及时的进行适当的休息。

0: 系，可自行进行手部的揉搓按摩，或者是进行手部运动，
1: 2828 2828的那种运动，
0: 对，
1: 8484这种运动哈。首先一个是锻炼手指的灵活性，再一个锻炼的是我们左右脑的协调，
0: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经常的活动活动我们的手腕啊、手指啊，
1: 对，
0: 对，这样就是在充满趣味的同时呢，也缓解手部肌肉的紧张，缓解疼痛僵硬，改善手指灵活性，有效的改善手肌手。
1: 所以大家呢，想一下，这个你平时你握手机的姿势都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发来的这个
0: 消息，
1: 留言。
0: 汪助理说，带孩子带的，我的睡眠还行，周日的时候睡了8个多小时。
1: 其实挺好的，就是成年人每天睡到7到8个小时，算是一个比较足够的睡眠。就是睡眠，如果你睡得少，那尽量去完成就是睡眠周期，因为人的一个睡眠周期呢是90分钟。如果说你的睡眠，你真的你每天睡不了什么7、8个小时，那你就是按照90分钟的倍数去睡，然后如果能够完成完整的周期，哪怕你睡3个小时，它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也是 OK 的，它是可以临时让你精神不至于那么萎靡的。但是我们的建议是每天的睡够的时间还是要到一定的时长，因为这是对我们大脑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身体机能的保护。
0: 是的。好，大家来聊一聊啊，观察一下你拿手机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是整个手掌握住手机，还是会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底部呢？
1: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些啊，就让大家平时看手机的时候留意一下自己的动作。如果说发现你用了手机半个小时之后，或者一整天用了手机之后手不太舒服了，思考一下，很可能是你握手机的姿势不太正确。
0: 对，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吧？
1: 都知道了。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明明，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听

0: 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刘健说，我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的睡眠只有6个小时左右就再也睡不着了，但是呢前面几个小时是深度睡眠，外面打雷我都听不到，后面2-3个小时就不行了，满脑子都开始做梦，然后就醒了。我看了一下时间，基本上就是在6个小时左右。
1: 其实挺好的，因为6个小时基本上是完成了4个睡眠的周期啊，如果说你是完整的完成了4个睡眠的周期，其实起来也挺舒服的。为什么说人要睡7到8个小时呢？因为7个半小时其实是5个睡眠周期，然后有的人的睡眠周期可能会一个周期是90分钟或者到100分钟，那可能就会延长到比如说7个半小时到8个半小时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你6个小时如果都进入到了深睡眠，完完整整的睡了4个睡眠周期的话呢，也就行了，够了，可以了，
0: 只要你觉得睡醒之后很精神，
1: 对，
0: 那就可以啊，
1: 对，就完全没有问题啊，不一定非得去硬逼着自己再多睡3个小时。咱们之前不也说过这个老朋友的睡眠问题啊，我说要11点钟之前去睡觉也不是硬性规定，你说11点钟他就是睡不着，你说硬逼着他睡不也难受吗？是不是？
0: 如果说你睡，不管是睡几个小时，你哪怕是睡8个小时9个小时，睡醒之后感觉浑身还是乏力呀，没有精神呀，那这个睡眠质量其实也不好。
1: 对，身边有一些就是时间管理特别紧张的一些朋友，就是他可能就到处非要工作，有的时候他确实因为加班啊就没有办法睡那么长时间，但是他保证在2件事之间中间有3个小时能够去有一个3个小时的睡眠，其实也就能够不耽误比如说下午或者第二天的工作，也就 OK， 但是不能长期这样，长期这样也是对人损耗，只是说你在完成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在接下来一个工作日不会太难受。
0: 刘健说，工作的时候呢，早上怎么都不想起来，总想着休息的时候一定要睡个懒觉，越是休息呢，就反而越有精神，睡不着就很奇怪。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在孩子身上特别的明显？就是周一到周五怎么叫都叫不起，到了周六周日早上比谁都醒得早。
0: 也是因人而异吧。
1: 你家孩子不这样？
0: 我们家孩子就不这样。对，
1: 有的孩子大家发现没有，可能就是这样，尤其是上幼儿园的那些孩子，平时上幼儿园怎么都叫不起来，哎，到了周末了
0: 反而
1: 来
0: 睡个懒觉了。
1: 对、
0: 啊、
1: 终于父母也要睡个懒觉了，哎，他倒好，
0: 他起来了，
1: 5-6点钟就醒了，
0: 就生物钟吧。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上班的时候就困，然后下了班的时候呢就来精神，我也这样。
0: 好，那么如果你真的睡不着想睡的话，那就喝点酒吧。啊，开个玩笑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我们蹦蹦酒厂的历史。
1: 哎，
0: 不过喝一点酒，就是我们平时晚上就是少喝一点点，是有助于睡眠的。
1: 16酒或者红酒黄酒都 OK， 但是不要喝多，就是酒虽好但不要贪杯啊。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咱们蹦蹦的酒厂。
0: 有没有酒厂的老职工呀？有没有酒厂退休的老朋友们？
1: 开玩笑，就咱们这个酒厂是咱们的大客户，咱们的金主爸爸是吧？
0: 蹦蹦酒厂呢，始建于1949年，1952年底更名为安徽省蹦蹦酒厂。1983年，蹦蹦酒厂成为全国产量最大的白酒厂，并以此为起点，一路高歌。20世纪80年代，蹦蹦白酒成了家喻户晓的大众茅台。90年代，一句安徽出好酒，喝酒喝完酒的经典广告语传遍了大江南北。
1: 在解放前呢，蚌埠地区就有一些私人的酿酒的糟坊啊、规模是比较小的。私营的酒坊呢，经营均为前店后坊，属于邻整兼并，酿酒多以高粱为原料，小麦、大麦、豌豆作为曲料，可产大曲酒与小药酒两种。小药酒呢以中药材来制曲，大曲酒呢原料是由涡阳、蒙城、博县、永县、寿县经水路抵运蚌埠市的。1949年，蚌埠刚刚解放了，皖北行政公署就安排酒厂的筹建工作。从4月到5月，王怀堂的工作组协助蚌埠市政府的税务局先后接收了元昌、镇元宫、西元康3个酒坊。6月1号，也就是1949年的6月1号，正式成立了蚌埠市公营酒厂，成为了这个皖北第一家的公营酒厂。蚌埠公营酒厂在蚌埠市的泗水桥的附近，占地面积1440平方米，也就是现在的解放一路那儿。

0: 1952年底更名为安徽省蚌埠酒厂，隶属于省工业厅。1956年呢，移交给市轻工局。第二年改为地方国营。1957年，国家投资37万元，选择张公山脚下建设新厂。1960年投产。新厂投产后，酿酒生产由明火烧蒸改用锅炉蒸汽，人力劳动过渡逐步到半机械化生产。60、70年代年产量多年徘徊在2-3千吨。
1: 到了70年代的中期，当时的厂长叫张秉义，到了蚌埠酒厂之后呢，三管齐下，一是抓管理，二是抓产品的改良升级，三是抓产品的营销。1978年，蚌埠酒厂的白酒产量3800吨，1979年就猛升到了7390吨，到了1980年是达到了9200吨。蚌埠酒厂三年跨越成为了全国白酒行业屈指可数的大户。到了1981年的9月，酒厂的头三个季度产量已经突破了生产9600吨，全年的总产量是轻松破万吨。白酒产量的迅速增长，产品质量也明显提高。这就是咱们蚌埠白酒，八零年代的时候，90年代大家都喝过那个什么蚌埠大曲、蚌埠特曲、有没有喝过？家里的一个老爷子，反正那个时候我上学的那会儿，家里的常用的、常喝的白酒，天天见的白酒，蚌埠大曲。
0: 好，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我们老字号的这个蚌埠产的白酒，你喝过哪几种？
1: 对。其实我相信大家能数很多。哎，有一种酒我不知道那叫什么酒啊，就是那个酒瓶特别有意思，也是咱们晚酒集团的，就是那个酒瓶子里面是帆船，就酒瓶里面放一条帆船，那是什么酒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哪个系列，但是现在还有没有了不知道。
0: 以前我们父母辈他们喝的酒还有一种酒叫，就是叫一刀桶。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蚌埠大曲，
0: 对，大家也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我们蚌埠酒厂以前生产的酒，您喝过哪几种？
1: 对啊，
0: 除了蚌埠大曲还有什么？
1: 对，蚌埠特曲，像这个，其实咱们晚酒也有青花瓷系列。哎，咱俩不喝酒，在这聊酒，真的是。哎，
0: 我们请老朋友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啊。
1: 请大家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平时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哎，你平时自己在家喝
0: 原来的啊，我们说的是原来的老酒啊，
1: 80年代、90年代喝过的老酒有哪些啊？现在当然也可以说一说，现在
0: 说说原来的啊，就是原来我们蚌埠酒厂产的这些老酒，你不一定喝过，或者说你知道的有哪几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老朋友渐行渐远说，彭老师你搞错了，俺俩那声音你都分不清谁是谁吗？
2: 啊，是我说的，不是，对，是蚌埠特曲还是蚌埠大曲？然后说我搞错了，乙导筒是蚌埠特曲。
1: 我说我记得有一种酒叫乙导筒，但是我不知道乙导筒是蚌埠特曲还是蚌埠大曲。
2: 特曲和大曲是两种，然后现在大曲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2: 、但是特曲还有
1: ，
2: 特曲还有，而且现在特曲它甚至晚酒集团还出了那种就是经典版，
1: 它这个、
2: 就是、属于。特区七十周年纪念版，
1: 有一个
2: 周年纪念版，好几十呢，
1: 好几十呢啊！
2: 嗯，还不便宜呢。
1: 说90年代末期啊，那款精品晚酒特别畅销。
2: 嗯，
1: 大包装是个黄色帆布袋，你说的是不是这种？
2: 我哪知道？
1: 不是你刚才说的有一个什么帆船什么的，
2: 这是黄色帆布袋
1: 哦，帆布袋
2: 应该就是这个九十年代末那款精品。我说那个就是里面带帆船的那款，是不是？
1: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2: 渐行渐远，我不知道哎，我哪知道外面是不是有黄色帆布袋子？
1: 他说喝不喝酒无所谓，但是呢，就想要那个袋子
2: 啊、哦。他想是袋子
1: 啊、
2: 我说的是那个酒里面带帆船，
1: 哦、
2: 是那个酒，
1: 那应该不是一款，
2: 应该不是一款。对，
1: 他说就是想弄个袋子装装东西。
2: 现在你知道我爸前一阵从酒厂才买的，就家里人去买的，是一坛10斤的，我也不知道那是啥。酒
1: 就是也是晚酒，
2: 也是晚酒，就是从酒厂之间买的，就是一坛10斤的，就是说他们因为你不可能说一个人去买嘛，所以大家是好多人一起买，然后我爸买了两坛，他一下子买了20斤酒，我说爸你要喝到什么时候？
1: 嗯，
2: 老爷子就爱这一口啊。
1: 哎，其实少喝一点没有关系，挺好的，
2: 让他慢慢喝啊，据说不贵便宜。
1: 刘健说这个话题加歌曲绝配呀。
2: 啊，祝酒歌。
1: 对，因为当时我怎么想起来放这首歌的呢？
2: 嗯、
1: 就是我昨天在找这个蚌埠酒厂的记忆的这个文稿的时候呀，我就想到我爸了
2: 啊。

0: 我爸以前呢，他就爱唱这个歌
1: 啊，
0: 对，他以前就是经常在酒桌上啊，这个即兴就给大家唱一首，所以就想到这个歌了。
1: 我不跟我爸是两个风格，我爸就挺接地气的，他经常爱唱的歌就是我的老父亲，我的老母亲，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歌啊。
0: 好，欢迎未来啊，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1: 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咱们蹦埠的酒厂。
0: 当时呢，蹦埠周边地区盛产山芋柑，
1: 现在也盛产，
0: 以山芋柑为原料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对白酒进行除杂处理的这个新工艺啊，可以去掉异味和有害物质，然后呢把这个优质原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酒头和酒尾按比例兑入其中，那么通过勾兑新工艺生产的白酒是醇香可口兼有清香和浓香的粮食酒风味，而且呢价格低廉，消费者也乐于接受。
1: 蹦埠酒厂呢曾经生产过酒精里面加香精、糖精和水制成的白酒，人人喝了都冲头见了摇头啊。如今蹦埠酒厂终于把摇头酒变为了点头酒、赞许酒。1979年蹦埠酒厂把这种液体发酵除杂、固体发酵增香、固液结合均兑的新工艺酿造的白酒统称为蹦埠白酒。1981年4月安徽省酒类质量评比当中，蹦埠白酒被评为低档类的第一名，蹦埠大曲被评为大曲酒类的第二名，两个产品均列为省优产品。
0: 1984年的4月14号经济日报驻安徽记者站站长的杨启广采写的蹦埠白酒味香价廉，人称大众茅台，送货上门，先尝后买，畅销20多个省市，这个新闻报道在经济日报头版刊出，赞扬蹦埠白酒是物美价廉的大众茅台，一时引起轰动。这个报道中呢写到，蹦埠酒厂在市场竞争中采取的方针是同等质量比价格，同等质量同等价格就比服务态度，他们敢于向优质名牌挑战。之后呢，蹦埠酒厂和大众茅台被中国食品报、安徽日报等国内报刊广泛报道。原来在市井街巷酒友们口中相传的工人茅台、农民茅台被杨启广点字成金，蹦埠白酒及大众茅台称誉从此成为蹦埠酒厂的标志。
1: 1984年的11月轻工部在北京举办全国的酒类质量大赛，蹦埠白酒荣获铜奖，评为了不优产品，蹦埠白酒也成为了真正的大众茅台。那创新道路没有终点，1985年的时候呢，蹦埠酒厂一款名为晚酒的55度酱香型的白酒上市，成为了省内的一枝独秀，晚牌的诞生也标志着蹦埠酒厂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出发。你看从84年到现在，大家现在喝的都是晚酒啊，你看这个酒厂都改为晚酒集团了呀，是不是啊？
0: 好，关于我们蹦埠酒厂的历史呢，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我们这些老酒，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呀、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
1: 对，老朋友们对于酒应该来说是比我们更了解的，记忆应该是会更深刻的。哎，你要昨天要跟我讲，咱们今天说酒，我昨天就去问问老爸了，以前喝过哪些蹦埠白酒。
0: 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
0: 要不跟老爷子连个线呢、
1: 他估计现在睡觉呢。
0: 好，大家以前喝过什么样的老酒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但是一定要是咱们蹦埠产的啊。
1: 对，咱们蹦埠产的有哪些经典的老酒、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0: 李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啊，然后刘倩说，酒，哎呀，好陌生的名字呀，戒酒快戒20多年了，现在对酒也没有什么概念了。
1: 那李队说了，要喝呀，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0: 我觉得这个酒呢，就是当然了，我们要首先是买正宗的真的好酒，
1: 对，别像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的那样，买到了这个打着李逵的旗号卖的是李鬼，那就不行
0: 了。你不能讲老喝狗堆的酒，
1: 对，是的啊，
0: 就是好的正宗的酒，就是少喝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得是好酒啊，
0: 对，
1: 狡猾的狐狸说，第一次喝的啥酒也不知道，那时候小，只记得酒瓶子是绿色的，瓶身上贴了一张椭圆形的商标，上面印有美女图案，你看男孩对美女都是印象深刻，
0: 喝起来有点甜，
1: 倒出来的时候有气泡，挺好喝，那就是气泡酒，香槟酒，倒出来有气泡的气泡酒啊，就是我们俗称的香槟。
0: 那说明狐狸老师你不是真正喝酒的人，真正喝酒的人他肯定是喝白酒的，
1: 喝饮料的，只有狐狸老师喝饮料的，
0: 对对对啊。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你对于这个老酒的一些记忆和故事啊，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我们以前蹦蹦酒厂上过班的老职工啊，退过休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座厂子的记忆。好，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博物馆的红山文化文物精品展拉开帷幕了。
1: 近日呢是博物馆红山文化文物精品展拉开帷幕，346件珍贵的红山文化文物集中展出，为诸城市民带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史前文明文化盛宴。
2: 本次展览由市博物馆精心打造，展出文物涵盖玉器、陶器、石器、骨器四大类，其中玉猪龙、玉钩云形器、玉箫等红山文化标志性玉器悉数亮相，全面展现红山文化的辉煌成就。市民易梦瑶，
3: 我刚才看到的这一件玉人，就很难想象5000多年前的先民就可以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让我感叹古人的智慧。
2: 市民池心，
4: 华夏的这个历史文明非常的悠久，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2: 红山文化距今6500年至5000年，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杰出文化代表。此次展览免费对外开放，展期持续至

0: 日8月16号，展览通过文物陈列、图文解说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红山文化发展脉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华史前文明的深厚底蕴。市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孟庆龙：
1: 展览落地蚌埠，旨在搭建南北文化交流的平台，让淮河文化和北方史前文明实现对话，进一步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记者徐小兵报道。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6: 我们看看老朋友们都在聊什么啊，都在聊酒呢。
7: 大家一说到酒都来劲儿了啊，跟喝酒似的。
6: 刘健说，我原来喝的最多的就是二锅头
7: 啊，
6: 明光特区、双轮王、古井贡。蚌埠的酒喝的还不是很多，
7: 你看你都不支持咱蚌埠的酒。
6: 李队说，对于酒呢，个人感觉尽量喝高度酒，至少是50度以上的。
7: 低度酒也没问题，关键看你喝什么样的低度酒。
6: 就是李队可能觉得高度酒会更正宗一些，
7: 更舒服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酒量的。
6: 对，个人酒量跟个人口味儿。
7: 对，还有他就喝不了高度酒，他一杯倒，你说你让他喝高度酒。
6: 有的人觉得这个高度酒就是烧心，
7: 对吧？对，是的啊。但是真正的好酒是这样的，就是你喝下去之后确实有点上头，但是它散的也快，就是上头快，
6: 对，
7: 散的也快，
6: 而且它不会让人特别醉，醉了之后就特别难受。
7: 当然了，这还是要看个人体质，有些人宿醉第二天早晨头疼，有些人就是2-3个小时可能就好了，这也跟个人的身体代谢的能力也是有关系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刚才这个李队说那什么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他说。玩笑一下，啥事儿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美酒虽好，但不要贪杯。
6: 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
7: 哎，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现在不是都这个什么什么叫同居养老、大伙养老嘛，对不对？那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律师，
6: 对，
7: 专业人士，
6: 采访到了我们盈科律所的崔律师。我们请崔律师呢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老年人，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找个老伴儿嘛，在一起同居搭伙养老过日子，但是呢就是没有打证。
7: 那这里面会不会存在一些法律风险呢？
6: 对，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的看法啊。就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7: 有这样老人就搭伙养老嘛，
6: 搭伙养老就是
7: 一起过日子，
6: 哎呀，互相照顾一下嘛，对吧？但是呢，就是觉得哎呀，我们都这个年纪了，还走这个形式干嘛呀？打这个证干嘛呀？但是呢，律师就是用他自己办过的一个案子来告诉我们，其实这种搭伙养老的方式，如果你不打证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风险的。
8: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盈科蚌埠律所的崔敏崔律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个与中老年朋友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就是搭伴养老。很多朋友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渴望找个伴儿，找个老伴儿啊，然后相互扶持，共度余生。但是呢，有的老伴儿他们之间是不打结婚证的，如果不办理结婚登记，只是搭伙过日子，万一遇到变故，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崔敏律师将会通过他亲自办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件，给我们揭开答案。你好，崔律师。
9: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敏律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啊，也是我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就感触很深的，很想跟各位中老年朋友们聊一聊，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 有个帮助。
8: 好，我们请律师。

0: 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这个案子的男主人公呢，我们姑且叫他张三，女主呢，我们叫他李四。这两个人呢，都是中年离异。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长大成人了。然后经过别人介绍，感觉很投缘，然后就想一起过日子，相互照顾，相伴到老。但是呢，因为之前两个人都有过失败的婚姻，这样呢，也这个是婚姻里面都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阴影。他们就约定了，暂时不领结婚证，各自婚前的财产呢归各自。这样以后呢就少扯皮。于是呢，李四呢就搬到了张三的家里，两人开始了共同生活。就是张三的
0: 这个约定只是口头的约定。
1: 是的，两个人只是君子协定，就是口头商量了一下。当时呢，张三的这个退休金呢要比李四高一些。那出于感情，也是为了生活开销比较公平啊，张三就主动说："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钱作为生活费。"这样两个人就相安无事的过了大概10多年。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就是后来呢，李四得了一场大病，虽然命是保住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就是不光需要别人照顾，还每个月得花不少的医药费，还要做康复。这时候呢，张三的想法就变了，他考虑到李四以后不但不能照顾自己，还可能成为自己的拖累，影响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于是呢，张三就先搬出去跟自己的子女住了。随后呢，他又明确要求李四也搬走。当时呢，李四是非常的不同意，他觉得自己为这个家里10多年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感情和劳动，现在自己病了，老了，怎么能说赶走就把他赶走了呢？他甚至要求啊，张三继续每月给他1000元的生活费。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事啊，从亲密伴侣变成了仇人。最后呢，李四是想把张三告上法庭。
0: 这个事情听起来就让人唏嘘啊，我们也非常同情李四，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最后你把我说把我撵走就把我撵走了。
1: 是的。
0: 那么崔律师啊，就是站在这个法律的角度，那李四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只是差了一张证，生活了这么久，甚至有的人还会说，这是不是形成一种事实婚呀？但就恰恰是因为缺了这一张证，在法律上天差地别，也不存在事实婚的问题。
0: 那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第一呢，关于继续给生活费的问题啊，如果两个人是合法夫妻，根据民法典，就是夫妻之间是有相互抚养的义务，一方生病，丧失劳动能力，另一方必须要管，不管就是遗弃，法律会强制你管。张三和李四他们没有领结婚证，在法律上是同居关系，不是夫妻关系。法律没有规定同居的一方必须给另一方生活费。张三之前给的1000元那是自愿的，他的性质属于赠与，现在他不愿意给了，法律也不能强迫他给。所以李四要求继续支付生活费，大概率是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的。那么第二呢，关于不搬走，房子是张三的婚前个人财产，他拥有完全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他要求李四离开，李四没有合法理由继续住在里，所以李四也很难拒绝搬离。
0: 那这样看来呢，这个李四的处境确实非常被动啊。我们当然也非常同情他，也很理解他。付出了这些年的感情和辛劳照顾啊，最后自己病倒了，却被扫地出门，连生活费都没有保障。
1: 是的，这也是我在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感觉最心痛的地方。李四的遭遇恰恰暴露了搭办养老模式最大的法律风险。你这个为家里付出了多少，付出了一切啊，是法律是不认可你们是家人的，所以呢，就是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
0: 那这个案子最终的结果如何呢？
1: 这个案子最终是在法院调解下，最后调解结案的。考虑到李四确实患病，并且生活困难，张三出于人道主义，一次性给李四了一笔少量的经济帮助吧，然后李四就搬了出来。但这笔钱和每月固定的生活费、长期的医疗保障相比啊，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李四的晚年生活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0: 那换句话说，如果张三最后他不给李四一笔这个经济帮助的话，其实也是合法的。
1: 对，法律上也不能强求他给。
0: 哦。
1: 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我想借这个案子呢，也跟大家分享几句心里话吧。第一句就是法律不保护事实上的家人，只保护法定的家人。不要觉得我们感情好，不需要那张纸、那张结婚证，它不是束缚。啊，是一份最基础的法律保障，包括相互抚养、财产继承、医疗签字等一系列权利，尤其是对收入较低、身体较弱的一方，结婚证就是你的护身符。第二句呢， 就是如果不打算结婚，一定要丑话说在前面。有些朋友因为各种原因。

0: 确实不方便领证，那也一定要把重要的事情写下来，签一份同居协议或者议定监护协议，比如生活费怎么出呀，生病了谁照顾啊，谁出钱，如果一方重病另一方有没有照顾义务，分手了财产怎么办，这些白纸黑字写清楚，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婚姻的保障，但是至少能够避免大部分的纠纷。
1: 就是说这个协议，比如说像同居协议、议定监护协议，这个协议也能够避免一些纠纷。
0: 是的，在协议里面约定清楚，它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
1: 而且这个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是的，
1: 哦，
0: 嗯，那第三句呢，就是要保护好自己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健康和养老钱，因为任何时候都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不要把全部积蓄和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一段没有法律保障的关系里。自己名下有房，兜里有钱，身边有信得过的子女或者朋友，这才是晚年最踏实的依靠。
1: 嗯，非常感谢崔敏律师带来的真实案例和语重心长的提醒。我们经常说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这是美好的愿望，但我们呢也要学会用法律的智慧保护自己，不让晚年的幸福变成一场风险赌注。
0: 对，找一个伴没错，互相照顾也很美好，但是希望大家在付出真心的同时，也别忘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法律问题，可以咨询专业律师，不要等到出了事才后悔莫及。
1: 好的，再次感谢崔律师的介绍，谢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下期再见。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崔律师给大家讲到他自己办的一个案例啊，对于这样的事情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汪助理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他的儿子啊，帮他在倒酒，他说周末放松一下，二宝硬倒的，非让喝讲的，你看总弄讲的。
8: 我觉得也不一定。啊，不错，红瓶子的郎酒啊。好，我们
7: 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个搭伙过日子啊，这个结拜养老的这个法律风险啊，崔律师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明白了。如果说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真的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够打证的话呢，咱可以签个协议。
8: 对，议定监护协议也是有相互的这样的一种义务的，就是在你需要这个被养，就是生病的时候，他有这个监护人的义务的。
7: 对，
8: 大家可以去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学一些法律的常识，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每天中午10点半到11点半的法律在线，
7: 大家可以咨询专业律师。
8: 对，可以问问咱们的这个主持人主播高林老师。
7: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像刚才案子当中的这个李四，
8: 对，
7: 他为这个张三付出了这么多，又照顾他，又付出自己的辛勤劳动，
8: 结果自己生病了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7: 结果自己
8: 就是因为没有那个证儿。
7: 对，就是因为自己生病了啊，不能去照顾他了，结果房子也不是自个儿的，被撵出去了。就这种情况我们很同情。
8: 确实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也没法太多的去帮你，只能从道义上去谴责一下那个张三，
7: 对，
8: 真傻。
7: 就是
8: 真的只能这么办，否则的话没办法，对不对？
7: 你换句话说，张三就是说他在法律上他没有必须要支付给你这个养老金的这个义务。
8: 对，因为你们之间没有这样的协议，
7: 就是法律也不能给他硬性的一些什么
8: 对
7: 要求。
8: 所以说不管是年轻朋友还是老年朋友啊，咱们在就是谈恋爱也好，那感情好说，但是一旦牵涉到最后这个钱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多少都会产生一些分歧，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法律来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保护。那么自己是不是在法律上占有一席之地呢？能不能在这个法律能不能帮助到我们呢？那就看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规避这些法律风险。
7: 对，好，我们看一下刘静啊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现在市区的小口袋公园搞得都这么古香古色，挺好啊。这是你们家小区门口的这个口袋公园吗？是在哪里啊，刘健老师？
8: 还挺漂亮的啊。
7: 对，
8: 这个竹子啊，
7: 对，拍来的照片哈，
8: 竹韵飘香的感觉啊。
7: 所以啊，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事情你经历过才会明白，有时候钱是买不到真心的，但是呢能够释出真情。
8: 那最近呢网上呢是流传一个热度很高的帖子，说呢张婶儿老两口呢辛苦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60万的养老钱，这笔积蓄呢本来是他们晚年的依靠，也是最后的底气，原以为呢能够靠着这笔养老钱能够安享晚年，没想到却成了考验亲情的试金石。老两口呢身子还算是硬朗，有2个儿子啊，平时轮流照顾，住在2个儿子家里轮流去嘛，对吧？住在大儿子家的时候呢，一次周末儿媳突然在饭桌上问爸妈，你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也该享享清福了，不知道存了多少钱呀。这张婶心头一紧，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老伴儿，这些年他们见过太多因为钱而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了啊。
7: 他就勉强笑了笑，哪有多少啊，就存了6万块钱，跟我们老两口简单过日子就行。这个大儿媳呢笑容未变，眼神却淡了几分，很快

0: 岔开话题。第二天一早，大儿媳敲门进来，语气很亲热啊，说：“妈，我娘家妈过两天要来住，家里挤，要不你们先去弟弟家住几天？”
1: 哎，大儿子呢，侧坐在沙发上，是一动不动的啊。张婶儿和老伴对视一眼，心里发凉，这是嫌他们穷，急着往外推呢。还没等自己开口同意，大儿媳便张罗着收拾东西。张婶儿呢，只好给小儿子打电话，说明情况了。
0: 这个小儿子接到电话呢，就二话不说答应了，说：“爸妈，你们快来啊，房间都收拾好了。”小儿媳呢，更是热情，电话里连连说很想他们。这个小儿子夫妻俩呢开车来接小儿媳，一路上嘘寒问暖，到家后更是忙前忙后，又是铺床又是倒茶，生怕他们不舒服。晚上躺下，张婶儿叹气道：“哎呀，还是小儿子夫妻俩贴心呀，以后得多帮帮他们。”
1: 老伴儿呢却沉默不响，悠悠地吐出一句话，他说：“老大两口子今天感人，明天要是听说有60万的话，哎。”黑暗当中，老两口子望着天花板，那笔攥在手里的养老钱突然就变得烫手起来了。
0: 这个帖子的最后呢，老两口还是决定把一部分钱拿出来给两个儿子平分，另一部分呢留着给自己养老。
1: 看完帖子之后呢，也让我想起了这个木心说过的一句话，说金钱是万能，可以看透人心险恶，测出人情冷暖，试出虚情假意啊。原来呢，这些子女的孝顺是藏在父母的银行卡的余额里的啊，钱在嘘寒问暖，钱空人间蒸发。或许有人因利而来，因财而散，但是父母的爱从不因为贫富而改变。所以别让金钱成为了亲情的试金石，真正的孝顺是当父母富有的时候，不将他们看作钱袋子；当父母清贫的时候，不把他们当成是拖油瓶。而对待父母的态度，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品性。这个孝顺父母的人啊，内心往往都是纯粹而善良的，而这样的人呢，无论走到何处，都会赢得他人的敬重。把孝心论斤称两，和父母的存款较劲的人，就像是背着一个算盘在过日子啊，算来算去，最后亏掉的其实是自己的福气。心怀感恩之心，善待自己父母和亲人，一家子和和睦睦，日子才会富裕幸福，这个家和才能万事兴，家庭才能够兴旺发达。那人到晚年呢，儿女和钱究竟哪一个更可靠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几种方式来和我们联络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群当中来，在我们的公众号蹦蹦广播当中回复三个字老朋友，扫码入群就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人到晚年，儿女和钱究竟哪个更可靠。

0: 听友刘健呢说到，听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啊，他就说原配都不一定能够过到一起，不要说半路夫妻了。总结一句话啊，收紧钱袋子，过好自己的日子，只有这样才是你晚年的底气啊。对于这个搭伙养老过日子啊，大家怎么看？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汪助理啊，也发来了照片啊，也是二宝在给他倒啤酒，他说你看，只要是喝酒就来倒酒啊，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和我们分享你的日常，想加群也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这个人到晚年啊，儿女和钱哪个更可靠呢？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北京街头的一位大爷，他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晚年生活、金钱和子女哪个更可靠，他呢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钱。我们也来问一问大家，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到晚年的时候，金钱和子女哪个更可靠？琼姐你觉得呢？
1: 钱
0: 钱
1: 钱啊，因为钱是底气，而且关键是什么啊，就不管这儿女孝顺不孝顺，钱都挺关键的。就是你不能等老真的指望这个儿女给你养老送终什么的，更重要的是你不要成为儿女的负担。一个真正爱着孩子的父母，我相信都不会愿意成为孩子的负担，除非迫不得已，没办法。但凡是自己有能力，一定是攒够养老钱，哎，让自己的晚年过得更轻松一点，哎，过得没那么负担。再一个呢，给儿女更多的轻松的发展的空间，让儿女们去照顾好自己的小家，这也是我觉得一个为人父母啊，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这么做。
0: 你觉得钱更重要？
1: 对，钱是底气，所有一切的底气，包括你有钱的也是儿女的底气啊。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认为晚年生活、金钱和子女哪个更可靠？来说一说自己的答案。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乐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1: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2: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3: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4: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5: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2: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5: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好，刚才呢问到大家啊，人到晚年的时候，子女和钱哪个更重要？平安世福也说，儿女孝不孝顺，这个手里有钱才是最大的底气。
7: 对，儿女孝不孝顺，其实到了晚年，如果你手里真的是有钱有底气的话，也就不那么重要。
6: 可能有时候儿女他也孝顺，但是呢，他因为自己有很多的工作呀、事情呀，可能有时候顾不上。
7: 还有一个儿女，他也有可能有自己的小家，自己你看也有孩子要照顾，对不对？可能家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经济负担，
6: 嗯，
7: 就是他在养老，可能他也是捉襟见肘的。所以说，如果说咱们自个儿手里握着钱，哎。一个是自己有底气，还有一个不给儿女添烦。
6: 好，我们看刘健怎么讲
7: 啊。刘健说啊，肯定是钱呀，现在一家都一个孩子，等你老了生病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子女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你看对不对？和我说的一样啊，有自己的事业，子女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去照顾你的。如果有钱的话，你可以请护工请保姆，只要子女不给你添麻烦，你也没必要给子女添麻烦，对不对？他说这就是最大的孝了，
6: 趁着自己还年轻还能动，多挣点钱吧。
7: 所以说之前咱们说到养老话题的时候，咱们不也说了吗？第一，你要给自己的就是账户，金钱账户做一个储蓄，第二，咱们要给咱们的这个就是身体账户啊，我们的这个健康账户也要做一个储蓄。咱们养老首先第一是靠社会靠社区，其实最后一个才是靠孩子。
6: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观点啊。我们看接下来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北京的这位大爷啊，这个大爷呢也认为是钱重要，他觉得呢久病床前无孝子，自己生病一两天的时候，儿女尚且能请假照顾，时间长了儿女难免力不从心。
7: 对，
6: 人老了还是要自己有钱请护工住养老院更靠谱。这个大爷的回答跟大家的观点不无道理啊。拥有一笔养老钱才能让晚年生活更从容更体面，但是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父母是没有存款没有退休金，却因为子女的悉心照料而安享晚年。他们工作繁忙，却总能抽出时间陪父母看病聊天，他们能力有限，却始终把父母的冷暖挂在心上。而退休后最大的福气莫过于手里有钱，身边有亲人，遇事淡定不慌张，如此才能从容稳妥地走完下半生。
7: 这是最好的，自己既有钱，身边也有儿女的照顾陪伴，这是最好的。但是哪能事事都如意呢？
6: 但是呢，有一种，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可能你有钱，如果身边没有靠谱的子女的话也不行。
7: 对，子女不靠谱，他想方设法的挖空你的钱。
6: 也不光是子女，不光是子女挖空你的钱吧，就是比如说你手头是有钱，但是你请护工，你去外面找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得有个人去给你操持这些事情？
7: 对，是
6: 吧？是
7: 啊，
6: 你还是就是双方面都得有才行。这个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老李呢，他是在小区门口，在一个小区门口修了20年自行车啊，一个老师傅，手艺很好，但是呢老伴儿走得早，自己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基本呢攒不下多少钱。这个老李的两个儿子呢都在本地打工，是普通的工薪族，虽然不富裕，但是两个孩子对老父亲是非常的上心。大儿子每天收工后都来陪老爷子吃晚饭，顺手呢把修车工具收拾得整整齐齐。小儿子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父亲买米买油。去年冬天呢，老李不小心摔断了腿啊，两个儿子呢二话没说商量好轮流请假回家照顾，还经常推着他出去晒太阳陪他聊天解闷，十分贴心。隔壁退休金5000的老郑啊，忍不住感慨说，哎呀，以前总觉得有钱就能养老。

0: 但是日子过得，你看就这个像老李一样啊，过得这个顺心顺意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我总觉得吧，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啊。普通人的幸福最真实，原来那些藏在生活细节当中的关心才是晚年最踏实的依靠。人这一生啊，到了晚年最绕不开的两个字就是钱和子，这两个字儿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下半生是从容体面还是狼狈将就。但对于晚年生活而言，金钱和子女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说二者你得非此即彼，两者其实缺一不可，如果万一缺了，至少得有一样啊。
1: 子是晚年的铠甲，钱是暮年的退路。铠甲不厚，风雨来袭时只能硬扛。退路不宽，步履蹒跚时难免踉跄。
0: 所以说呢，记住，钱是底气，情是温度。
1: 这个人老了呢，不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也不能盲目的追求金钱而忽视了亲情。
0: 但愿天下的父母都能够明白，钱能安身，但爱才能够暖心。既要懂得为自己的晚年做好经济规划，也要注重与子女去维系情感。但愿天下的子女也都能够懂得，父母之恩无价，莫让金钱蒙住了双眼。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多抽出时间来陪陪父母，为父母分忧解劳。其实人一生啊，就是相依相伴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咱们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中老年的时候，到了中年的时候啊，要做很多储蓄，包括人际关系的储蓄，咱们也得做好。这以后咱们有了一个牢靠的人脉网，是不是？这请个护工啥的，是不是也能找一些靠谱的呀？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我们刚才呢说到了这个搭伙养老的这个话题啊，然后又说到这个人到晚年，子女和金钱哪个更重要？刘健留言说，嗯，说得好啊，
2: 就是其实两样都有。当然是最好的，
1: 对。
2: 但如果说确实你只能选其一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选钱吧。但是子女是这样的啊，就是看看人的生活到了晚年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虽然说刚才不是讲了吗？有些人呢，虽然说他没什么钱，但是有一双好儿女也行啊。有些人呢，你说这个儿女都在外工作，哎，我自己手里有着养老钱，也不给儿女添乱也行。关键是，如果你就是算再有钱，如果儿女不孝顺，或者儿女天天想的挖空心思，想着你手里的啃你手里的养老钱，那也不是个事儿啊，对不对？
1: 最好的事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两者都很好。
2: 对，
1: 你如果说你再有钱啊，这个没有子女在身旁，或者说子女不孝顺的话，也麻烦。尤其是当你比如说生病了，腿脚不方便的时候，
2: 嗯，
1: 对吧？也是有麻烦在里边的。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钱还是很重要的。你说那些失独老人呢，那些孤寡老人呢，那些没有儿女的老人呢，他还是得靠钱打底气嘛，是不是？
1: 这个两者皆有才是更好的，
2: 对，
1: 才是更完美的。
2: 人
1: 光有钱也不行，
2: 人生哪有那么完满的呢，对吧？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这个五月的琵琶。啊，有一句话说，五月的琵琶满树金。眼下呢，琵琶进入了成熟期了。在我们蚌埠的街头和公园，金黄的琵琶挂满了枝头，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2: 但是呢，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啊，琵琶虽然就是它是属于可以这个润心肺的，可以止渴下气，就是这个天吃还是好处多多的。但是所有的琵琶，是否都能够采摘食用呢？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1: 一般路边或者是小区绿化带内种植的枇杷树与果园中专门用于食用的枇杷树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它结出的果实口感酸涩，果肉少，果核大。

0: 这个食用价值比较低，而且呢，市民采摘时折断树枝会破坏绿化景观。
1: 它一个是观赏性的，一个是食用性的，不可同日而语。你不能看到街边有，你就去摘了来吃哈。为了保障园林绿化树木的正常生长，相关部门会适时对路边的绿植还会喷洒一些农药，去防病虫害。那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些农药残留，甚至这些农药它跟那个食用的枇杷树所使用的农药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毒性会更强一点，它要保证这个园林绿化的正常生长啊。此外呢，绿植啊，种在路边的这个枇杷树从开花到成熟都接触到的那可是路上的汽车尾气，果实里面含有的重金属的量也是非常高的，重金属在一两年之内是不会被人体排出的，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0: 对，它有一个潜伏期啊，短时间内呢不易被发现。由于重金属污染具有微量剧毒，长期积累终身有害，不可逆转，难以提防等特点啊，对于发育期的儿童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呢，这些果子不建议采摘食用，只能用来观赏。
1: 就是大家看到路边不管有种什么的，以前咱们在路边不还看到有那个种柿子的，就是那个柿子你也不能随便乱摘，它可能也只是观赏性的，
0: 它不能食用。
1: 对，关键是它在路边，确实它那个生长环境啊，跟那个果园里面种出来的它是不一样的，生长环境不一样，使得果实里面所含有的这个一些微量元素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马路边上的，它重金属含量都是会超标的。

0: 咱们刚说完这个路边的枇杷不要摘啊，刘健就派来了一袋子他刚摘完的枇杷啊，他说刚摘的啊，
1: 在路边摘的，
0: 在东山这边。
1: 啊，东山这边是路边上吗？
0: 不是路边上
1: 啊，那应该稍微好点。
0: 他说刚摘了一袋这个枇杷，在东山这边啊，纯天然纯绿色
1: 啊，那就还好。路边的是不敢摘。
0: 对，他说路边的我是不敢摘啊。
1: 嗯，我这个我姥姥的老房子门口呢也有一棵枇杷树啊，现在也不是说。就在院子里面种了一棵枇杷树，也是到了这个摘枇杷的季节了啊。但是呢，因为它太高，我上不去。每年都是我姨夫用那个棍子打。然后后来实在打不着，然后我小姨就会跟身边的邻居说：“你们谁有本事，谁爬上去谁吃。”就是这种。所以说，这种枇杷其实还是可以吃的。
0: 对。好，那么眼下呢，正值小满时节啊，气候

0: 湿热多变，各类皮肤问题进入了高发期。你看，有的朋友这个脚上也起疹子了啊。
1: 嗯，对，这个确实进入到
0: 就是笑的人就是脚上起疹子的人
1: 啊，就是那个风寒性荨麻疹啊，就是因为它因为气候本身就有一点潮湿，再加上又进入风寒，就是被风吹了一下，本身的脚是比较干的，然后经过风的刺激之后起了荨麻疹，脚上去荨麻疹，我也是醉了，而且只在脚面上。
0: 医生提醒啊，日常需要针对性的做好防护和养护，而且这个夏季皮炎呢，它多见于成人，
1: 对，
0: 受热之后呀，这个哎呀痒的呀，就是很难受呀。所以呢，你居家要合理的控温，穿搭要宽松啊，要穿透气的服饰，采用温水洗面洗护啊，减少肌肤的刺激。
1: 夏季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些皮肤上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比如说痱子，
0: 对，
1: 就是比较常见的皮肤疾病啊。痱子由汗液淤积、汗腺堵塞造成的，在脖子啊、腋下等一些褶皱处是容易诱发的，日常的一些清洁身体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并且时刻要保持肌肤的干燥，才能够有效的规避发病。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你看又湿又热的，你想保持干燥其实挺难的啊。
0: 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到的像螨虫、隐翅虫也容易诱发这个虫咬皮炎，外出的时候呢要提前做好防虫防护，回家以后呢要及时的更换衣物，清洗身体，隔绝蚊虫侵扰。
1: 强光暴晒呢也容易诱发日光性皮炎，所谓的叫做光敏性皮炎。我也有，我真的是我的皮肤要命啊，
0: 就是
1: 轻则泛红，重则起泡，
0: 脸也会有那个，
1: 会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不止夏天了，夏天会更容易犯，所以一年四季我都会很好的做好各种各样的防晒的工作，涂防晒霜啊，物理防晒都要做到，因为稍稍一晒可能就晒个几分钟，脸上就会起那个红斑。就是它就是光敏性皮炎。
0: 面部过敏问题呢女性比较多发，
1: 对，
0: 常会出现这个泛红、干痒、起皮不适啊，所以护肤呢要精简，精简步骤，停用功效型的护肤品，仅仅做好基础的温和保湿就可以了。
1: 修护皮肤的屏障是最重要的，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纯中药的，或者说是那些就是含量很干净的啊，里面的这个含量很干净的那些护肤水啊，我建议大家啊，平时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些护肤水，因为那些都是药用的护肤水。对于你皮肤如果一旦出现了，比如晒伤啊，或者干痒啊、起斑啊，就是在这个季节特有的一些皮炎，可以起到很好的护肤作用。不仅仅它能够缓解你的干痒、会干的问题，还能够很好的去修复你的皮肤屏障。大家到药店去看一看就好了，买药妆的。
0: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我们来聊天儿，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明天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点击之后出现的屏幕最下方的这个对话框，您在里边输入数字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时候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的扫描添加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微信的听友群啊，微信听友群，在微信当中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咨询问题，或者是和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啊。这个呢就不像热线要受到节目播出时间的一些限制，您还有一些什么生活的小妙招啊，需要给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听众朋友呢来进行交流啊。如果说您的妙招确实是非常的好使啊，好用管用，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您来为大家做示范，会通过节目或者是小视频的形式请您呢为大家来介绍啊。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好，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蚌埠市今年的西瓜销售点。每一年快到夏天的时候，您可能会注意到您的小区门口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卖西瓜的这个摊点了。今年是城市管理局的统一指导，各个城管部门啊又在全市规范设置了699个临时西瓜销售点，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瓜农可以在这里销售西瓜。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请陈警官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近期这个反电诈的发案的情况，以及我们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还有呢我们应该从这些套路当中啊应该学到一些什么。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陈警官的热线啊。陈警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首先请陈警官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期

0: 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好，那也请您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近期主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诈骗的手法啊？分享几个实际的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1: 5月20日，我市发生一起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闲鱼售卖手机时，被陌生用户以订单冻结为由，诱导通过微信扫码进入虚假客服界面，客服谎称报警人系首次售卖商品，需完成人脸与资质核验，并承诺核验完成后将全额退还。随后对方以资质核验、开通假一赔三服务、认证异常等理由诱导其多次进行转账，转账后对方仍以各种理由要求其继续转账，其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损失了10000元。
0: 那我们也请您呢也向听众朋友们啊，根据这样一些具体的案例向大家再宣传一下啊，怎么做好防范电信诈骗的工作。
1: 诈骗手段分析有：一、伪造虚假理由诱导脱离正规平台，不法分子假意咨询商品交易，编造订单冻结的虚假说辞，诱骗当事人离开闲鱼官方渠道，跳转至虚假客服页面实施诈骗。二、编造核验话术，打消心理防备，冒充平台客服，谎称首次交易，需人脸、资金、资质核验，并用资金全额返还的承诺迷惑受害人，降低其警惕心，为转账操作铺路。三、层层叠加名目，连环骗取钱财，先后以资质核验、开通售后保障、店铺认证异常等借口轮番施压，不断诱导多次进行转账，持续榨取资金，最终造成10000元经济损失。警方提示啊，二手交易务必在官方平台内进行沟通、交易、核验，凡是引导微信、QQ 扫码跳转至第三方客服的都是诈骗，正规二手交易平台无资金核验、解冻缴费、店铺认证缴费等前置收费项目，所有要求转账验资、解除冻结的均为诈骗。
0: 好，非常感谢陈警官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同时呢也针对性的分析了其中的一些骗术和我们的一些提示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这个防电信诈骗的这个警惕。好，非常感谢陈警官介绍和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3: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4: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5: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6: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5: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6: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5: 不信不理不汇款，
6: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刚才我们说到，现在我们西瓜地图已经出炉了，从现在开始啊，一些瓜农就可以在全市699个临时西瓜销售点开始卖西瓜了。您小区门口是不是也看到了，是吧？这样呢我们大家可以就近的买到西瓜，同时呢一些瓜农呢也不愁到哪里去销售的问题。这些零售点啊，它进行了统一的编号，还制作了标志牌，对符合条件的瓜农分配销售点位。这个点位呢也是有些要求的，城市主干道两侧、道路交口30米内、中小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内严禁设置销售点，不得占用盲道和绿化带，不得影响市民通行，原则上不占用路边停车位，确实需要占用的那要遵守道路停车收费管理的规定。 同时为了保证

0: 让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城管部门还安排了专人对临时西瓜销售点进行管理，对规划设置点范围之外流动销售西瓜的人员和车辆进行疏导，也引导到销售点来经营。环卫部门也要做好销售点的垃圾清运和卫生保洁工作，瓜农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也要确保定点经营，严禁扩大经营范围，搭售其他物品，高声叫卖，乱扔瓜皮和杂物的行为，按照规定配备垃圾容器，自觉保持摊点周围的卫生和秩序。那还有一些瓜农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去申请的话，也可以到各区的城管部门申请销售点位，这个申请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啊，城管部门是不会收任何费用的。好，这是关于方便市民朋友买瓜啊，买一些水果，比如说可能接下来的我们地产的一些葡萄啊桃啊这些啊，有可能慢慢的都要来上市销售了，方便了大家来购买新鲜的我们当地农民朋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也方便了农民朋友来销售他们的一些瓜果啊，这样也帮助他们增收，解除他们的烦恼。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蚌山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李先生咨询，二马路商业广场五号楼地下电梯口围栏什么时候能拆除，能不能在电梯旁摆放垃圾桶。答复是因为地下室目前施工，五月底完成地下室的围栏拆除工作，也联系了安徽瑞康物业有限公司，地下室电梯旁摆放垃圾桶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在地面已经设了垃圾投放点，所以是不能摆放的。还有张女士反映，尾二小区车辆乱停放，影响出行，也占用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尾二路街道办事处是这么答复的，社区通过征集居民意见显示，89%的住户支持现行车辆自治管理模式，居民目前就车辆管理的意见呢也不完全统一，车辆管理方式暂时没有确定，等到车辆管理方式确定之后会进行公示。针对当前车辆停放的问题，社区也会加强宣传，引导居民有序停放车辆。在小区当中呢，本来不同情况的一些居民朋友，他的这个立场啊想法也是不一样的，有车的朋友就希望能方便停车，最好回家之后呢对这个停车的车位啊不用发愁，那没有车的朋友呢可能觉得你车多了一定是占用到了我的空间，占用到了我的走路这个空间，所以说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那社区呢也是应该是统筹一下啊，征集大家的意见，既不能偏袒哪一方，又要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办好，给大家足够的活动啊通行的空间啊，也让这个车呢能够有序的停放。所以说这个呢有些时候是需要居民朋友们啊自己来表决，因为这个确实它不存在谁对和谁错，只是因为空间有限才造成了这样一种问题。所以呢有些问题我们也知道已经是居民自治啊，大家通过表决来解决这样的一些矛盾的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刚才这位张女士反映的尾二小区这个停车的问题呢也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去购买东西啊，都知道啊，要认准品牌，要看它的商标。但是有些商标啊，是心机商标，它取的这个商标啊，目的就是要套路消费者。有这样的商标吗？哎，您一定见过。您比如说啊，手打面，它写的是手打面，但并不是手打啊，它是说我商标叫手打。啊，零加不代表他零添加，他说我这个商标就叫零加。还有树上熟，不是说他自然成熟，这也是他的一个商标。本来呢像这样的一些词儿啊，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描述产品的特质的这个意思，往往呢就会容易让大家习惯性的啊约定俗成，用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些专业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被他们呢用来了做了商标， 这时候往往就会大家有一种误导啊，认为这个没想到是商标，认为它就是这个产品，它是这么生产出来的，手打出来的啊，树上熟的，我没有催熟，没有加什么化工的东西啊。实际上呢，一旦被企业做成了商标以后，再加上包装上它会给你设计引导，我们就真假难辨了啊。那这个到底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啊，金麦郎这个手打挂面，实际上呢，他这个被曝光以后呢，他说这个手打是他们的商标啊，还觉得无所谓，我没有骗你，这是我的商标，我难道不能把我的商标打到这个包装上吗？是吧？但事实上呢，后来呢，他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也正确的要回应一下消费者的这样一种质疑。那像这种，您想一想，您平常是不是也看到过啊？像金麦郎企业做出回应，表示呢不再使用手打商标了，而且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如果不被曝光，他自己会这么做吗？是吧？所以当我们发现了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反应。除了说把他的这个工艺啊，或者是一些特性啊，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把产地和品种注册成为商标，这也是心机商标的方法之一啊。你比如说啊，商标注册号是44149057的陈克明手感商标，已经被列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的名单，还有白象多半袋德子土这样的引发争议的商标都被看成是无效商标的典型案例。你比如说陈克明手感，它商标叫陈克明手感，但这个面你买的这一包它不一定是手感的，或者说它根本不可能的，哪来那么大产量，是吧？还有白象多半袋，那你可能以为你买的这一包就比其他的多半袋，实际上它的商标就叫白象多半袋啊，还不错啊，还没说个什么多两袋多一袋的，那样可能要露馅吧。还有像什么土鸡土猪，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的这种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啊，有多少呢？472件啊，472件，不少吧。这个对这些商标啊，相关的商标啊，启动了一职权宣告无效的程序。之前呢，还有引发大家争议的叫一号土猪，你以为它是土猪，实际上它是一个商标。那也有了新的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以及猪肉制品的这个一号土猪商标，也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商标局一职权宣告无效啊，它以后也不能再用了，因为它用了这个以后很容易，几乎100%就引起我们的误解，认为它就是土猪，是吧？而且还非常好，一号土猪，这实际上是文字游戏。文字游戏还有很多啊，您到商场看一看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您也可以来举报啊。比如说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啊一品牛只是一个商标啊，一品牛肉干，那你看你要连在一块是不是一品牛肉干，是吧？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呢它并不是山里来的散养的土鸡产的蛋，您一看跟我一样，一定是第一印象认为是山里来的土鸡蛋，您可能就会买。实际上呢，山里来的土是它的商标名，然后在这后面加上了土鸡蛋，山里来的土，你说它有才吗？这个才啊都用在这个歪道上了啊。那这些心机商标究竟是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的呢？它就是把具有暗示性的词先拆分注册为商标，注册商标的时候，你说审核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你后边要加什么词儿，对吧？你比如说山里来的土，或者叫一品牛啊，一些零食，谁会想到你后边要加肉干呢？啊，要加上这个鸡蛋呢，是吧？当时就发现不了，所以呢就能够审核通过。那消费者也就根据字面的含义，自然的就会联想到这个商品具有我们所需求的特征的高品质的原生态的，最终呢，它一定会促使他来购买。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所以这些心机商标啊，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标法。针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也进一步完善商标审查的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于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从23年以来啊，到现在已经驳回了 127.3 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这样的申请。作为商家厂家来说，当然希望自己的商品有辨识度，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但是如果你只是靠玩个文字游戏，靠耍个小心眼儿，用这种心机商标来想赚点钱的话，那一定是不能长久的。专家也提示啊，防范心机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的标志。依据商标法的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只有两类专用标注的样式，哪两类呢？一个是带圈的大写字母 R 啊，大写字母 R 外边带个圈，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以留意商标它外包装上的相关的标志加以区分和甄别。在产品的外包装上面，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这样一个标记。这 TM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这个其实在我国的法律上没有确定含义，它也不是不表明这个是注册的商标。这个英文的这个单词啊，缩写的 TM 这个单词，它的本意呢就是商标的意思。在国外使用场景当中，这个标志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把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也不代表已经完成了注册，取得了商标的专用权。而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对 TM 标识使用做出明文规定，标注行为是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标志在我国不具备法定效力，也严禁借这样一个 TM 这标志来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心机商标啊，或许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丢掉的却是消费者长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呢，需要从立法完善、监管从严的角度来执行，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的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如果您在消费选购一些商品的过程当中看到了疑似有这样的心机商标，也欢迎您呢来进行反映举报。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共同的来营造一个干净让我们放心的消费环境。
1: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天气啊越来越热了，有些朋友呢一年四季可能都要防晒，因为尤其是一些女同胞啊，因为怕皮肤被晒黑了要长斑了啊等等。那有些人呢，尤其是一些男同胞，可能会觉得哎呦，我是男的，我又不怕晒黑，我还防什么晒啊，是吧？那不怕晒黑就不需要防晒了吗？哎，错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日照越来越长，紫外线强度也会增加，那遮阳伞、防晒帽、墨镜啊，成了很多人出

型的标配，但是有人有误区，我不怕晒黑，我不在乎，我就不要防晒，多晒太阳还能补钙养生呢。的确啊，过度的防晒会影响钙的吸收，但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呀，这个危害远大于它的好处。紫外线不仅能使皮肤和眼睛受伤，还能损伤免疫，增加患皮肤肿瘤的风险。所以说，尽管您可能从美观的角度来说，你不怕晒黑，也躲不开紫外线带来的健康风险，那这样其实你更应该掌握怎么科学防晒，同时也了解皮肤发出的求救的信号和补救的措施。那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要防晒啊？除了肉眼可见的可见光当中，太阳还有不可见光。不可见光主要包含紫外线和红外线。紫外线可以来源于太阳光，也可以来源于一些人工制造的光源，比如美黑设备。那如果说啊，像不同的这个光，比如说紫外光的波长，它第一阶段呢是长波紫外线，叫 UVA。然后呢，在第二个范围里呢，它还可以细分为 UVA 的340到400纳米的 UVA1， 还有短波 UVA2， 还有中波紫外线，简称 UVB， 短波紫外线简称 UVC 啊，它的波长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其中，短波紫外线 UVC 在穿透大气层的过程当中，90%以上就被吸收了。真正影响我们的呢是 UVA 和 UVB。UVA 穿透力强，能作用到深层，它不仅可以激活皮肤组织的黑色素，让人体皮肤迅速变黑，还会损伤深层的结缔组织和血管，导致皮肤失去弹性，久而久之呢，会出现皱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光老化。同时 UVA 还可能导致皮肤癌的发生率增加，对于皮肤以外的组织，比如说眼睛，UVA 可以穿透角膜到达眼睛的晶状体，它是白内障的诱因之一。而 UVB 穿透深度相对比较浅，主要作用于皮肤表层，它也可以激活皮肤组织中的黑色素，导致大面积的皮肤逐渐晒黑，消退缓慢，同时还会刺激表皮增厚，让皮肤变粗糙，从而抵御皮肤晒伤的风险。但是大剂量的这个 UVB 的照射会引发皮肤红斑、肿胀，甚至水泡，就叫日晒伤。 UVB 它主要作用于角膜，可以引发日光性角膜炎，但是几乎不会穿透到晶状体，所以说这些损伤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吧，就是晒黑一点儿。防晒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一个呢是避免被晒啊，避免你像这样夏天阳光充足，正午你要外出，那你肯定要做好防晒，这个防晒。那如果晒伤了以后怎么办？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急性表现在3到7天内可以好这个防晒。那如果晒伤了以后怎么办？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急性表现在3到7天内可以消退。轻度、中度日晒伤可以选择进行冷敷或者湿敷，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凡士林渗透纱布覆盖于晒伤的创面，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温和润肤剂啊，像液体石蜡都可以缓解皮肤晒伤的症状，促进皮肤的愈合。那要是重度晒伤的话，那可能你比如说头晕、恶心、呕吐、发热，还要进行适当的补液，使用肥皂或清水进行这个区域的清洗，加盖无菌敷料，使用局部抗菌的药物啊，也有这个专家认为应该口服适量的糖皮质激素减轻炎症的反应。当然你这个最好到医院去来指导你啊。那很多人关心，那我晒黑了还能白回来吗？答案是能，可以使用一些外用的美白剂，比如说氢坤软膏啊。注意啊，这都要听医生的啊，医生说能用怎么用你都要听医生的。或者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氢坤类的，你比如说维 A 酸、氨甲环酸，还有烟酰胺。但是呢，如果是孕妇、哺乳期过敏的人不能使用，还可以通过化学剥脱术、口服药物、激光光疗等方法进行美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希望到那一步啊，我们希望我们就做好防晒啊，能够少让皮肤或者我们的身体受一些损伤，这不是最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西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7号阴转多云。好，听众朋友，也提醒您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然后在对话框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扫码啊，扫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关注，这样呢加入我们的百姓热线的微信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百万粉丝主播离婚，自媒体账号该归谁？出借游戏账号被封禁，受损玩家合法权益如何维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网络虚拟财产。离婚多年后，丈夫送礼求复合，丈夫究竟意欲何为？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算计的婚姻。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犯难了。那么这些虚拟财物受到法律保护吗？产生矛盾又该如何去处理呢？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要结合真实案例和大家说一说网络虚拟财产的那些法律常识。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来说说网络虚拟财产。那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迅速的发展，有一些自媒体账号啊，是夫妻这个小两口啊共同去创设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账号成了网红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在这小两口离婚的时候是否要进行分割？我们接下来说说淮南省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涉及了夫妻一方注册运营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以及价值分割的问题。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18年的时候，艾某和段某相识恋爱之后呢，两人登记结婚了。婚后呢，段某以自己个人身份信息实名注册了一个网络平台的账号来进行直播。不久之后呢，这个账号的粉丝量啊就迅速的发展到了百万人，而段某自己也获得了对应的直播收入。在2024年的时候，夫妻感情出现了问题。之后呢，女方艾某诉至法院请求离婚并且分割财产。在诉讼里面呢，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了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上。对由段某运营的这个百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两人就产生了争议。在审理的过程里面呢，法院也委托了一家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这个自媒体账号进行了司法评估。评估结论呢是这个账号的价值是百万余元。在法院审理之后呢，根据民法典的第127条的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在这起案件当中，注册在段某名下的某网络平台账号粉丝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级别，能够产生广告收入、平台流量收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它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那这个账号呢，是在艾某和段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注册和运营的，所以应当认定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应该予以分割。评估机构呢，也从账号的粉丝数量、内容质量、还有活跃度和互动数据，以及行业的影响力和一些品牌合作的情况等等多维度去出发，并且通过了市场走访调查和对比同类型的账号价值进行评估。那么这个方法呢，是具有它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的，法院对于这个评估结果呢也是认可的。那么段某他的自媒体账号是自己个人的才华、特长和风格所建立起来的独特形象，这个账号呢也一直是由段某自己去负责运营维护。这个价值呢，其实附着了主播个人比较强的人身属性，所以在财产分割上应当采取账号归段某单独所有，但是呢要补偿一定的金额给另一方艾某的这种方式。所以综合考虑之后，法院酌情认定并且判决艾某享有这个账号价值的 40%。 一审判决之后呢，艾某不服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在审理之后呢维持了原判。好，我们这起案件说到了夫妻这个小两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其中一方运营管理了一个这个个人的自媒体账号。这个账号呢，因为有百万粉丝，所以呢价值不菲。但是在这个两人离婚的时候呢，另一方要求对这个账号的价值去进行一个分割。最终呢，法院去做出了判决，这个账号呢归这个运营方所有，但是要有一定的补偿给另一方。我们说。

0: 道网络空间它是虚拟的，但是呢，它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却是客观真实的。比如说，像我们这起案件当中关注量非常大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形式。其实这样的一些方式都能够通过平台的流量，这个广告引流、商品出售等等方式去带来一定的收益，所以账号本身它肯定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那么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注册并且经营的自媒体账号，不论是共同经营还是个人经营，当拥有一定粉丝的数量，具备一定价值的这个商业价值的时候，就可以作为财产来进行分割。不过呢，对于自媒体账号的价值几何，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什么样的认定标准。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起案件当中双方就自媒体账号的价值两人无法协商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委托了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去进行评估。那么这种方式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是在现有情况之下最合理的一种价值的认定的方法。那么再加上自媒体账号它的价值主要是取决于主播个人他的经营能力啊，这个市场需求啊等等，那么这一类的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稳定性其实是比较差的，又有比较强的这种人身属性，所以它不能当作普通的财产去进行一个分割。所以在处理这一类的虚拟财产分割纠纷的时候呢，一般呀采用把账号归注册人和运营人所有，并且根据评估的价值由其向另外一方去进行一定的补偿。
1: 本期主题提示：如今自媒体成为不少家庭的增收渠道，婚内运营的网红账号积累百万粉丝，产生稳定收益。这类带有个人特色的网络账号，到底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婚姻破裂，账号该归谁？收益又该如何合理分割？近日，法院审理一起离婚纠纷案，夫妻婚内运营百万粉丝自媒体账号，离婚时双方就账号归属产生争议。法院认定，婚内运营具备商业价值的自媒体账号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因账号绑定个人身份，依托个人风格运营，人身属性极强，最终判决账号归运营方所有，同时向配偶补偿账号40%的价值。法律明确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婚内增值的自媒体账号收益归夫妻共有，无法简单平分。离婚分割虚拟财产，优先以归属运营人折价补偿的方式处理，合法保障双方的财产权益。
0: 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自媒体账号在两人离婚的时候如何去进行分割，那接下来我们稍后还要来说说这个游戏账号。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这种虚拟财产也是逐渐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与之相关的法律呢纠纷也是随之而来。我们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我们要来关注一起因为游戏账号出借被封而导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0: 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网络虚拟财产财产权如何去维护的问题。前面我们说到了离婚案件当中自媒体账号的分割规则，其实除了网红账号，大家日常使用的游戏账号同样也属于受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那么当一时好心出借了账号，但是却因为对方违规操作而导致账号封禁，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这份权益又该如何去维护？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峰和小杰都是某一款游戏的玩家，两个人呢因为玩这款游戏而相识了。在2025年的11月1号，小峰向小杰借用了一个游戏账号，小杰呢就向小峰出借了自己的账号，并且协助小峰进行了登录。那么就在当天，腾讯游戏安全中心就以游戏行为异常为由，对这个游戏账号处以全区封号一天的处罚。到了隔天呢，在小峰再一次借用小杰的游戏账号进行线上操作的时候，腾讯游戏安全中心又以检测到第三方软件加载为由，对这款游戏账号处以全区封号3650天的处罚，也就是10年。那么小杰发现了自己的账号被封禁以后呢，就与小峰沟通了账号的赔偿事宜，但是对方多次逃避协商，并且将小杰的微信和抖音账号全部的就拉黑了。小杰呢就以这款游戏账号购买的点券的数量所花费的人民币7000多元的损失诉至法院，要求小峰去赔偿。那这个案件在这个开始进入流程之后呢，法院也进行了审查，认为这款游戏的暗设账号以及购买的点券等等，虽然是属于虚拟财产，但是同样具有财产权益属性。小峰违规操作游戏的行为，导致账号被封，侵害了小杰的财产合法权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小杰违规出借游戏账号，也违反了游戏规则，所以他自身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酌情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同时呢也考虑到了俩人呢是刚刚成年，他们的经济能力呢相对就是比较有限的，为了减轻双方的诉累呢，也避免双方矛盾继续升级，所以呢没有一个就是选择简单的判决，而是分别对于原被告通过多种方式去沟通协商。

0: 赔偿金额，最终呢也让双方各自的明确到了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的因素，最终促成了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达成了一致调解协议，就是由小峰一次性向小杰赔偿虚拟财产遭受的损失共计3000元。调解达成之后呢，小峰也按照约定向小杰履行了全部的赔偿义务，双方的矛盾呢也通过法院外的调解得到了一次性的化解。好，我们这起案件呢是关于网络游戏账号出借而引发的财产损失的纠纷。像第一起案例当中我们说到了自媒体账号一样，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呢也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民法典的第127条，我们要再次明确一下，就是这条里面的表述是这样的，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小杰为游戏账号充值之后转化为点券等一些虚拟型的资产，具有财产属性，相应的封号那就导致了他的财产损失，依法应该得到法律保护。同时呢，小杰的账号被封10年，导致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等等相应价值的贬损，同理也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具体财产价值的认定呢，则需要结合多方的综合因素来进行一个判断，而不是直接的充值金额来确定。作为网络游戏玩家，应当遵守游戏的规则，不能把自己的账号随意的外借。如果发生了违规操作，或者是操纵游戏规则，那么出借方这个账号自身如果存在较大过错，那么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说，网这个虚拟财产虽然是属于这个网络这样一个范畴，但是网络它也不是法外之地，大数据的精准算力会让各种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所以遵守规则是保护自身权利的最好手段。
1: 本期主题提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游戏玩家会互相出借账号娱乐，长期充值用心培育的游戏账号具备真实的经济价值，一旦因他人违规操作遭遇长期封禁，造成个人财产损失，该如何依法维权？

0: 本期主题提示。
1: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游戏玩家会互相出借账号娱乐，长期充值用心培育的游戏账号具备真实的经济价值，一旦因他人违规操作遭遇长期封禁，造成个人财产损失，该如何依法维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7: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吴曼芳神采奕奕地走进了饭店。今天是他高中同学十年聚会，吴曼芳走进包间，马上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同学看到他纷纷过来寒暄。就在这时，一个贵妇装扮的女人迎了上去。哎呦，曼芳，你怎么才来呀？好久不见，你可见老了好多呀。看到是老同学小丽，吴曼芳苦笑了一下，并没有接话。小丽继续不识趣地说道，听说你离婚了。哎，这个年纪啊，离了婚可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同学上前打圆场，瞎说什么呢，曼芳只是和她老公分居，没有离婚，而且两人已经和好了。你看曼芳今天戴的耳钉，就是她老公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小丽丑。

0: 瞅了一眼吴曼芳的耳钉，说道：“精心挑选，那你老公有没有送给你手表啊？”他用手将头发捋到耳后，露出了和吴曼芳一样的耳钉，说道：“我这副耳钉啊，是我老公上个星期送给我的，不过这可不需要精心挑选，因为啊，它是赠品，买手表赠耳钉。那你可得回去问问你老公，手表送给谁了呢？”
1: 当晚的同学聚会，吴曼芳如坐针毡，全程都心不在焉。她在想，自己的珍珠耳钉到底是赠品，还是丈夫精心挑选的精品？倘若真如小丽所说的，买手表送珍珠耳钉，那么手表去哪儿了？吴曼芳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婚姻状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0: 原来吴曼芳高中毕业后就到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工作，这一天正准备推销房屋的吴曼芳接待了前来看房的高强。看到样貌姣好的吴曼芳，高强动了心，对吴曼芳展开了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吴曼芳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她一直是被寄养在亲戚家。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吴曼芳非常渴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当高强向她求婚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套属于小两口自己的婚房。高强满口答应。之后双方父母见了面，高强的母亲王莲主动表示，不仅要给小两口付首付买套婚房，还要按照当地的习俗给吴曼芳彩礼，金半斤，银半斤。吴曼芳一家听了呀，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婚事儿就这样敲定了，准备半年后登记结婚。没过多久，吴曼芳发现自己怀孕了，两家父母啊都十分高兴，催促着二人赶快先把结婚证领了，免得别人说闲话。可是自从领了证之后，婆婆王莲便再也没有提彩礼的事儿。一天，吴曼芳越想越生气，哭着对高强说：“你父母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大不了孩子我就不要了。”高强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娇妻，一边安慰一边承诺：“曼芳，别哭别哭，对娃娃不好，我去找我爸妈谈谈。”虽然高强嘴上说着要找父母谈，但他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去了两个月，吴曼芳心一横，决定啊自己去找婆婆摊牌。没想到她刚准备开口，婆婆王莲便拉着她的手说道：“曼芳啊，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你爸都商量过了，你爸他们单位不久就要集资建房，等你爸他们单位集资房建好了，给你们买一个大一点的，剩下的钱留给娃娃读书。你看你的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前几天还有点出血，我看呀你也别去上班了，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好好伺候你，安心在家保胎。”
1: 吴曼芳一心想买房子，才发现买房款被丈夫弄没了。
0: 吴曼芳非常绝望，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
1: 分居三年后，丈夫想要复合，吴曼芳却发现丈夫有情人。
0: 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
1: 丈夫现在与吴曼芳上演复合大戏，到底有何企图？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住进公婆家后，婆婆王莲确实全心全意地照顾吴曼芳，很快便到了预产期。这一天，吴曼芳再次向婆婆提出了买房的事情。妈，爸他们单位建房的事情一直没有动静，你看娃娃马上就出生了，咱们五个人挤在你们那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想等我生了娃娃，我就买房搬出去住。婆婆王莲笑着说：“行行，都听你的， 你现在啥事儿都别想，好好把娃娃生下来。

0: 果生个男孩，别说买房子了，我再额外奖励你20万元。如果是女儿，也奖励你15万元。听到婆婆这么说，吴曼芳便放下了顾虑，安心待产。很快，吴曼芳产下一子，取名叫高壮壮。高壮壮出生后，王莲喜上眉梢，经常抱着孙子不撒手。但是啊，直到壮壮2岁，王莲都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买房子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吴曼芳每次和高强提到房子，高强也总是敷衍，二人为此经常吵架。最后，吴曼芳对公婆是彻底死了心，也不想因此和高强无休止的争吵。于是她决定靠小两口自己的力量买房，因为之前有工作经历，再加上愿意吃苦，吴曼芳很快便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就这样，壮壮临上小学时，小两口已经存下了26万元。吴曼芳心想，再借4万元就可以凑个首付，在县城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想到这，她脸上扬起了幸福的微笑。
1: 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吴曼芳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了买房的首付款。可是当她迫不及待赶回家，想要与丈夫高强一起去选房时，高强却以各种说辞推脱，很明显是在找借口。高强的态度让吴曼芳非常恼火。
0: 高强，你知道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妥协了，房子我买定了。高强却一把拉住吴曼芳，让她冷静。紧接着高强慢吞吞地说道，自己的朋友出了车祸，钱借给朋友救急了。朋友？哪个朋友？走，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去。高强只是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终于在吴曼芳一再逼问下，高强承认他将钱投到了朋友开的美容院，而且钱已经花了，购买了美容设备。吴曼芳非常绝望，和高强大吵一架，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期间双方父母也曾多次调解，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分居第3年的一天，吴曼芳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高强多次去看望并主动照顾。吴曼芳此时也有些动摇，高强虽然性格软弱，但是对儿子壮壮确实没话说。并且啊，经过这几年的奋斗，吴曼芳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买了一套小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分居3年，吴曼芳的心里慢慢释然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完整的家庭，吴曼芳决定给丈夫高强一次机会。那么性格木讷的高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婚姻呢？夫妻俩的关系会因此冰释前嫌吗？
0: 就在吴曼芳生日这天，高强拿着鲜花找到吴曼芳，痛哭流涕地表示希望能和吴曼芳重新开始，并送给吴曼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难道是戒指？吴曼芳心想，因为当时是未婚先孕，又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兆，所以啊，当时两家人并没有办婚礼，高强也从来没有送给吴曼芳戒指，这一直是吴曼芳心中的遗憾。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发现是一对耳钉。虽然有点失落，但是想到木讷的高强能送给自己礼物已经很不容易了，吴曼芳最终原谅了高强。就这样，这天吴曼芳去参加同学聚会，还特意地带上了高强送给自己的耳钉，这就出现了最开始的一幕。回家的路上，吴曼芳越想越不对劲儿。如果小丽说的是真的，耳钉是赠品，那么手表在哪儿呢？难道高强还给我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对，先不着急，再等等。吴曼芳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高强都没有任何表示，而且经过发现，吴曼芳发现了很多异

0: 因为二人一直在分居，高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接儿子壮壮出去玩，问他的儿子去哪儿了，他总是支支吾吾，并且啊，每次不管多晚，他都以公婆家离上班的地方近为由赶回去，极少留宿。
1: 自从同学聚会之后，吴曼芳对丈夫高强的疑心就越来越重。这天高强来接儿子出去玩，吴曼芳决定偷偷地跟在他身后一探究竟，最后来到一家美容院，紧接着从美容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很明显与高强的关系不一般。
0: 这个女人上来就搀着高强的手臂，还时不时地摸摸壮壮的头发和脸蛋，一脸的宠溺。两个人拉着壮壮高兴地走进了美容院，躲在树后的吴曼芳看到高强和另一个女人暧昧的样子，是又急又气，她不容分说地闯进了美容院。一进门，她便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块手表和蛋糕。吴曼芳气的是浑身颤抖，大骂高强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高强知道瞒不住了，只好坦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也就是之前高强投资的美容院的老板刘红。事情是这样的，刘红和高强是高中同学，二人在上学时就是恋人，后来刘红辍学了，经家里人介绍嫁给了当地养殖户的儿子。可是刘红的婚姻并不幸福，结婚3年了，刘红迟迟没有怀孕，经过检查刘红患有不孕症，前夫便抛弃了她。之后啊，刘红南下去了广东，在一家美容院里打工，但是1年后美容院也倒闭了，刘红决定回家乡自己开一家美容院。因为缺少启动资金，刘红便找到了高强帮忙。高强看到依旧美丽动人的初恋，想起了二人之前的青葱岁月，毫不犹豫地就将吴曼芳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购房款全部投到了刘红新开的美容院，也因此导致了与吴曼芳的分居。这就奇怪了，既然高强已经和刘红走到了一起，为什么还要上演之前的这一出复合大戏呢？
1: 高强假意与妻子吴曼芳复合，其实另有所图。
0: 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
1: 高强的如意算盘被揭穿，吴曼芳为了离婚告上法庭。
0: 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
1: 高强对吴曼芳处处算计，这场离婚官司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原来啊，刘红此前曾多次提出让高强和吴曼芳离婚，两人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但是高强考虑到刘红不能生育，而壮壮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如果现在和吴曼芳离婚，那孩子呀肯定是要判给吴曼芳的，所以高强想到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天，刘红再次吵着让高强赶紧离婚，高强便和刘红说道，这个事情啊不能着急，要从长计议。刘红想不通，抽泣着说道，从长计议，我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了你1年多了，你还准备让我等多久？高强一边拉着刘红坐下，一边慢条斯理的解释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壮壮是我儿子，将来就是你的儿子，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刘红眼睛一亮，啥意思啊，你快说。高强提出吴曼芳啊性格暴躁，对壮壮没有耐心，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啊，壮壮也不一定愿意跟着他，自己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然后找机会让儿子多和刘红接触，培养感情，为以后争夺壮壮抚养权做准备。并且高强提的啊，他从朋友那里知道吴曼芳这几年

0: 赚了一些钱，如果能够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说不定啊，还可以从吴曼芳那里再弄一些钱出来支援美容院。刘红觉得高强想得很周到，欣然同意。此后，每次高强带壮壮来，他都极力地对壮壮好，争取好感，并一再告诉壮壮不能和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是二人间的秘密。
1: 直到此时，吴曼芳才得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丈夫高强不仅早就打起了儿子抚养权的主意，还与别的女人合起伙来算计她的钱。气急败坏的吴曼芳直接伸手给了高强一记耳光。
0: 高强忍不住大声吼道：“当初是你提出来要和我离婚的，我一直没同意，咱俩才分居至今。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吴曼芳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对高强说：“算我瞎了眼，咱们法院见。”之后拉着儿子壮壮离开了美容院。高强的父母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后，再次找到了吴曼芳，劝他不要冲动，并允诺只要吴曼芳原谅高强，他们马上送给他一套房子。吴曼芳冷笑道："之前是我蠢，一再相信你们，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这婚我一定要离。"气愤的吴曼芳一纸诉状将高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人离婚。这就是吴曼芳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上面明确地载明了吴曼芳的诉讼请求，包含壮壮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杨法官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悉心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在确定二人感情确已破裂之后，法院判令二人离婚。现在所展示的就是杨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份调解笔录。双方对于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共识。考虑到壮壮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在征求了壮壮意见后，杨法官认为壮壮由吴曼芳抚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于是将壮壮的抚养权判给了吴曼芳，高强享有探视权。其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高强目前的经济状况，吴曼芳不想因为金钱和高强再纠缠不清，只想尽快地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因此她提出平均分配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高强提交的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余额信息，上面显示每个账户的余额都不过百。同时，吴曼芳提出高强投资美容院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纳入分配。因为高强是过错方，为了表示惩罚，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自己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吴曼芳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诉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首先，我们来看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动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的规定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可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没有特殊约定情况下，一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法官认为，本案中高强将夫妻共同财产投资到刘红的美容院，由此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吴曼芳主张参与分配符合法律规定。高强婚内出轨。

0: 以及欺骗行为导致了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属于过错方。吴曼芳本可以主张部分或者少分给高强，但是其自愿提出平均分配，这是他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支持。听完杨法官的分析，高强羞愧地低下了头。另一方面，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这项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呢？如果支持，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法律知识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我国民法典1091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夫妻一方因法定的严重过错行为导致离婚的，并对无过错方造成了精神或者物质损失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杨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高强属于过错方，作为无过错方的吴曼芳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是正当且合理的。关于赔偿金的数额，需要根据过错的程度、各方的经济情况等综合判定。最终，法院判定高强向吴曼芳支付5000元离婚损害赔偿，吴曼芳和高强均表示接受。判决后，吴曼芳身心俱疲，为了能从这段婚姻关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她带着壮壮离开了县城，去了市里总公司工作。由于能力出众，吴曼芳很快便得到了晋升，并且遇到了一个真正疼爱自己的男人。已经懂事的壮壮在了解了母亲受到的伤害，对爸爸高强非常失望，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和高强见面，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爸爸那样的人。而离婚后的高强仍然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看不到希望的刘红慢慢对他失去了信心，最终也离开了他。案件结局令人唏嘘。回顾本案，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婚姻不是交易，更不能处处算计。都说忠诚是婚姻的底色，高强在婚姻中对吴曼芳缺乏基本的尊重，他的冷漠、动摇、背叛、自私，将美好的生活推向了断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高强的父母将儿子的婚姻视为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不断的讨价还价，出尔反尔，精心算计，最终自食恶果。幸福的婚姻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用心经营，用爱培育，用情维系。
1: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4: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标志确保交通安
4: 全。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召开，马军主持并讲话，维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6: 魅力龙子湖展览报道，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33年深耕液压领域，制造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5: 三岔河湿地加强生态保护，描绘绿色家园新图景。
6: 我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云上森林实景开放。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记者常鹏军报道，5月24号晚，市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市委科技委员会成员出席。
5: 马军说，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以创新为突破口，选准赛道，精准发力，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为蚌埠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力培育壮大创新主体，以更大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配置，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构建以科技领军企业为引领，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为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创新型企业集群。要聚力做强做优科创平台，建好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项目在蚌埠落地。要聚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校地院企有效配合合作模式，用好大院大所创新成果，带动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重点产业。

0: 要聚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努力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为加快蚌埠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马军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市委科技委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市委科技办要实体化运行，各级各部门要把项目和产业作为抓科技创新的落脚点，用好科技招商、基金招商、产业链招商，着力招引大项目、好项目、金娃娃项目，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0: 深耕液压制造领域33载，蚌埠液力机械有限公司凭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的硬核实力，以智能制造、赋能生产、以技术创新引领发展，深耕主业技改提升科创攻坚，全方位推进智能改造、产品迭代、科研突破，稳步走出了一条转型升级、创新创优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在龙子湖区胜利东路的蚌埠液力扩建及智能制造基地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生产秩序规范高效。企业自1993年深耕液压油缸、液力变矩器研发生产至今，已形成叉车油缸、液力变矩器、工程油缸、低碳绿色跨行业液压产品四大核心业务布局。同时，企业大力推进车间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全面优化生产流程与加工工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效显著。公司小建车间副主任邓全柱：
3: 通过自动化改造，生产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相对于以前单机工位效率提升2到3倍，然后产品质量也得到大的改善，残次比例也得到大幅度。

0: 多款新品陆续研发落地，投产面世，市场口碑与行业竞争力持续攀升。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徐林灿：
1: 是针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们这个聚焦在这个中吨位系列开发了这个新的一个280的一个产品。280的产品是这个在315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保证这个整机的一个性能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做到成本的一个优势。
0: 动步业力机械有限公司精准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科学构建完整研发迭代体系，严格执行全流程闭环试验试制投产管控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稳步推进产品系列化、模块化、平台化升级，持续巩固专精特新核心优势，朝着行业一流液压制造企业目标稳步迈进。公司副总经理徐龙：
2: 公司下一步将以市场需求牵引、技术预演先行、工程化稳步落地为迭代节奏，构建预演一代、开发一代、量产一代三级研发体系，都响应客户与市场的需求，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液压件企业，助力装备制造业升级，实现自身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湿地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三岔河湿地作为淮河流域保存完好的平原沼泽型湿地，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保护举措，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图景。
4: 三岔河湿地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之上，面积 529.6 公顷，曾因人为干扰、植被退化等问题，生态功能一度受损。近年来，我市将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改善生态，让这片湿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监测员陈永胜：
5: 我呢，2017年到我们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来工作，做这个鸟类监测。最初鸟的种类是103种，目前我监测到了203种，现在环境是越来越好。
4: 鸟儿翩跹而至，背后是湿地生态的持续改善。三岔河湿地公园管理处精准施策，累计投入约5.8亿元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补种乡土树种、水生植物，优化生态结构，划定候鸟核心保护区，严禁非法捕捞、狩猎等破坏行为，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辽宁游客王殿宇：
6: 环境呢是非常的优美漂亮，而且呢它的那个鸟类啊，还有那个鱼类的栖息地啊，我们看到了，真是很愉悦，心情也非常美丽。
4: 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高露：
7: 我们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把三岔河这块城市绿肺守护好、修复好，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让绿色家园焕发新的活力。
4: 记者丁波涛、陈涛，通讯员陈永胜报道。
8: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守护绿色家底，建设生态家园。
3: 从过去的逮鱼捕鸟到如今的护鸟观鸟，三岔河的变化靠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一项一项的实招，退耕还师、建鸟岛、搞智慧巡护，换来的是水清岸绿、候鸟翩跹。守护好这片城市绿肺，就是守护咱们自己的绿色家底。建设现代化幸福蚌埠，不光要经济强，更要环境美。三岔河的生机，正是咱老百姓身边的幸福感。
9: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0: 直播蚌埠。
8: 日前，我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云上森林启动实景开放，实体样板间、主体架空泛会所及中景庭观的全面亮相，户户有花园、层层有庭院的创新设计，展现了我市改善人居环境、探索未来方面有了新的实践。
4: 开放首日，不少市民和房产中介来到现场，实地了解第四代住宅的设计理念与居住体验。第四代住宅又称庭院房或立体森林生态住房，区别于传统住宅，它将地面庭院搬到空中，实现每户拥有独立空中花园。云上森林项目层高 3.1 米，二楼及以上每户配备约34至42平方米不等的空中花园，整体得房率近110%，绿地率比常规项目提升约15%。云上森林项目营销策划部部长

0: 路。
1: 空中花园设置了分户隔墙、防护挡板和花园树池，来解决隐私性，提升居住体验。同时，可靠的防水与排水系统让住户享受空中庭院生活。预计到六月份，我们还将会有第三栋单体启动预售。
0: 云上森林项目位于高新区黄山大道南侧，总投资约4亿元，共规划建设10栋住宅楼，提供310套住宅。未来项目将与周边学校、医院、生态公园及商业综合体形成联动，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配套。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2: 我们将坚守工匠精神，严把质量关口，全速推进项目主体结构施工，确保六月初顺利实现项目全面封顶。
0: 记者马笑报道。
3: 好，直播蹦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与会区坚持党建引领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4: 美好固镇专栏报道：早部署早行动，固镇县全力筑牢五收保障网。
3: 幸福怀远专栏报道：怀远县诺道育秧工作全面启动。
4: 今日提醒：破除西瓜网传谣言，专家教你科学挑选和食用。
5: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6: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5: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7: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围绕坚持党建领航、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了介绍，并且就市民反映的生活小区地下室脏乱的问题给予了现场答复。来听报道。
8: 与会区副区长靳峰介绍，近年来与会区坚持党建领航、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率先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及教育系统、社会组织、党组织全覆盖，
9: 财政教育投入保持两个只增不减，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分别通过国家认定和省级评估，以荣耀诸城、与聚同辉党建品牌为统领，构建涵盖22个特色直品牌的党建矩阵，成功培育全市育人旗帜党建领航校2所，杏坛堡垒先进基层党支部5个，入选全市教育系统10大创新实践案例1个，初步形成一校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的局面。
8: 节目中，市民李女士反映：
10: 民巷精品小区，它地下室常年没有垃圾桶和垃圾投放点，有很多居民都是随手将垃圾扔在地下室，然后常年阴暗潮湿，导致细菌滋生。
8: 与会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张峰回复：
11: 我们下线以后，联合街道一起来约谈物业公司，要求在地下车库设置这个垃圾桶，并且加强环境卫生的这个日常的保洁，保持小区的环境卫生。
8: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好，我们来听两条三下。

0: 那进行时方面的新闻，眼下固镇县120万亩的小麦即将进入到收获期，为了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固镇县早部署早行动，从农机检修调试、安全生产培训等关键环节入手，全力筑牢五收保障网。
1: 在固镇县濠城镇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大院内，农机技术人员正手把手指导农机手对收割机核心部件进行排查，对发现的隐患当场指导整改。技术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重点宣传农机安全操作规程、田间作业防火注意事项等，提醒农机手严禁酒后驾驶、疲劳作业，杜绝农机具带病上岗，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固镇县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丁子健：
2: 今天农机专家讲得很好，很细致，我们平时专业疏忽的细节都讲到了，后面我们也会把农机全面检修一遍。
1: 固镇县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生产负责人马碧雪：
3: 目前我们设立的收割机40台、拖拉机50台、各种配套农机具100台，已经全面完成维护保养，目前机械处于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
1: 自5月份以来，固镇县农机部门抽调技术骨干，采取分片包干上门服务的方式，对全县60多个农机服务组织进行精准指导。截止目前，全县各类农机具检修进度已达87%，5月底可全面完成检修保养任务，让机械以良好的状态备战夏粮抢收。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4: 怀远县是全国主要的糯稻生产基地之一，眼下怀远糯稻育秧工作全面启动，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全力推进糯稻集中育秧，为夏种和全年粮食增产夯实基础。
1: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种粮大户怀远县白莲坡九盛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明宇正带领农户进行水稻育秧工作。朱明宇：
5: 一天的话能育8000至10000盘左右，我们应该8至9天就可以把我们2000亩地所需要的秧苗全部育齐，经过室内催芽以后，我们再下地，大概在6月15号、16号左右就可以进行稽查作业了。
1: 相比传统的水稻机直播，稽查秧更加高效稳产。为了提高水稻产量，怀远县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稽查秧作业，挖掘水稻产量潜力，提升稻米品质。朱明宇：
5: 稽查秧比旱直播产量平均都高100斤左右，而且糯米的这个折数更高，出米率更高，品质更好。
1: 怀远县糯稻种植面积在90万亩左右，农技人员以水稻集中育秧为抓手，深入生产一线，推进关键技术落实到位，提升水稻种植集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为全年粮食增产、农业增效提供保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示范应用室主任崔彪：
6: 县农业农村部门继续开展糯稻品质提升行动，对糯稻秧苗每盘补贴提高至1元，稽查秧每亩提高至120元，全面推进糯稻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0: 日前，与会区政协教科卫体专委会牵头联合区卫健委开展了“协商在一线，健康进万家”的主题惠民义诊活动。
7: 本次活动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核心主题，设立义诊咨询台、健康科普台，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管理、日常养生、合理用药等知识。活动现场，区红十字会医护人员讲解心肺复苏急救术的操作流程，并让居民体验。一位居民说：
8: 开展了免费的诊疗活动，感觉很方便，在现场还有家庭医生签约活动，以后呢，医生呢就可以直接进户进行服务。
7: 近年来，与会区聚焦签约扩面、提质、增效、暖心四大重点，常态化开展入户签约、集中宣传、慢病随访、健康评估等工作，持续优化加医团队结构，完善服务模式，精准覆盖普通居民、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等各类人群，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数量签约向质量履约，从被动服务向主动健康转变。 2025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率53.2%，其中重点人群签约率98.41%，

0: 禹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王勇。
1: 下一步我就想持续深化基层卫生服务改革，依托紧密性医疗体建设，特色专科建设，不断丰富契约服务内容，提升履约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覆盖面，把优质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记者徐小兵报道。
2: 好，直播蹦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怀远县司法局联合县政协书画院举办民法典主题书法笔会交流活动，以传统书法艺术为载体，推动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书法家们围绕民法典核心内容挥毫泼墨，将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等法治格言标语及法律条文融入创作。一幅幅书法作品主题鲜明，展现了中华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也生动诠释了民法典与群众生活的紧密联系。
3: 近日，挥动消费，武力全开，蚌埠市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淮河文化广场火热举行。这次活动由市商务和外事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主办，发放了总额20万元的专属消费券，以舞聚气人气，以食引导客流，打造商文旅体融合消费新场景，点燃诸城夏日消费热潮。
4: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眼下西瓜集中上市，不少关于西瓜的不实传言再度流传，专家对此逐一辟谣，并科普挑选储存食用技巧，一起来听听。
3: 网传西瓜靠注射甜蜜素并无依据，如今啊，西瓜甜度提升源于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的进步，优质品种糖度能够达到13%到15%，而且针头注射液体特别容易造成瓜果的腐烂，实际无法操作。
2: 无籽西瓜也不属于转基因作物，它是通过染色体杂交培育而成，利用4倍体与2倍体西瓜杂交得到的3倍体品种，因染色体无法正常配对，所以无法生长出瓜子。
3: 同时啊，西瓜桃子同时会致命，隔夜西瓜不能吃，这样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食物相克没有科学依据，适量同时并无大碍，妥善冷藏存放的隔夜西瓜也可以正常食用。
2: 专家指出，选购西瓜可掌握听音看外观摸表皮3点技巧。拍打西瓜，鼓声浑厚为成熟瓜，瓜纹清晰舒展，瓜蒂弯曲，瓜

0: 其微微凹陷品质更佳，表面光滑无发软塌陷，就是完好瓜果。
1: 专家提醒，日常食用西瓜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西瓜含糖量偏高，糖尿病人需要少量进食，肠胃偏弱的人群要少吃冰镇西瓜，表皮破损出现霉变的西瓜不要食用，切开的西瓜常温存放的话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冷藏尽量12个小时之内吃完，最长不要超过24个小时，再次食用要削去表皮的果肉，降低饮食风险。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0度到21度，预计明天27号阴天转多云。
0: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东部强降雨持续，面广点强。今天南方主雨带将南压，明天强降雨范围有所收缩。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还未开始，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垃圾分类没必要了吗？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必须坚持。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表示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美军对伊朗南部

0: 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媒体称局势已得到控制。日本参院召开会议，讨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或于明天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菲律宾民众集会抗议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2: 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技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 65%、 186% 和 145%。
1: 商务部今天上午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主题为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
2: 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5月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昨天处于降雨最强时段，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需要注意的是，本轮降雨过程中，重庆、湖北、江西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
2: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引发多起险情。
4: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当地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转移超2000人。
5: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救援呢已经扩大了搜救面。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永川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4: 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分批前往临时安置点。
6: 后面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那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4.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化成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进我们村办公室。
4: 24号下午，大足区三区镇一处边坡垮塌，滑落的泥土和石块总体积约300立方米，村干部20号巡查时就发现了裂缝，当地组织地质专家会商研判，立即撤离受威胁村民，划定危险区范围，避免了人员伤亡。
7: 想起来很后怕，就是因为刚开始我们还不能想搬啊，只是在他们的劝说下面啊，我们才搬出来，现在人安全，感谢他们的指导和劝说啊。
4: 在涪陵区，地质队。

0: 驻守工程师同样是在20号巡查时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了受威胁群众。24号凌晨，隐患点发生泥石流，体积约3000立方米，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不是那个广告，也跟师傅干的，大大小小，全部木都来，一把一张哈木的。
0: 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应城市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个村落房屋大面积进水，最高积水超1米，万亩农田被淹没。
2: 那个水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桥面都有水，一直到4点半，这桥面的栏杆都有越来越大。
0: 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受影响桥梁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截至昨天22时，当天已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3: 生活又洁净又活力，有照顾，还有软水软茶，还有纸，还什么有。
0: 在湖北荆山，短时雨量集中，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农作物成片倒伏，部分乡村道路被积水封堵，沿河及低洼地带民居进水。
4: 晚上1点钟，从两位走起来，然后走着那个抢险的队伍，然后从3楼挨家挨户的拍门，就是把它转移到高位置。
0: 广水市昨天也遭遇强降雨，雨势迅猛，应山街道、陈巷镇等地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有群众被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及时将被困儿童、老人、妇女转移护送至安全区域。24号晚间起，江西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紧急转移群众。
5: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0: 昨天凌晨，持续强降雨使浙江衢州市长山县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部分农田、大棚被淹。
6: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两位干部哈，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7: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8: 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中超90%都是冬小麦。
8: 主产区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我们一起来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9: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吸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7: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降雨，给农作物带来不利影响。
8: 各地抢抓农时收割小麦，多措并举保收成。
0: 近日，山东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在聊城、临沂、潍坊等地，充足水分有。

0: 效助力小麦籽粒增重，但持续强降雨也导致田间湿度激增，光照不足，极易引发小麦倒伏。雨后病虫害防控成为麦田管理重中之重。
1: 在雨停若干之后，立即开展移盆撒防，有条件地块优先采用无人机水防，快速铺防一遍，压低病虫基数，延长绿叶期，增强植株抗逆性。
0: 河南南阳栖霞县近日阴雨天气频发，田间长期处于高湿闷热状态。在栖霞县田关镇 1.4 万亩小麦成熟期高度集中，田间土壤湿度大，伤情充足，若错失晴好时机，极易出现粮食减产、品质下降等问题。
2: 目前累计完成收割面积2000余亩，在抢收的同时开辟便民粮食点位，全力解决农户粮食难题。
0: 目前湖北的小麦进入收割关键期，在黄石阳新县阳岗镇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800多亩小麦出现倒伏，当地农业中心迅速从河南调运来20台收割机助力小麦收割，目前已抢收小麦超90%。小麦抢收之后需要及时烘干处理，阳岗镇抢收的小麦大部分送往阳新县的一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烘干，每天可烘干小麦100吨。
3: 小麦收了之后就到烘干的公司去了，然后经过我们阳新范围内的收取公司及时把那些小麦收割走。
0: 此外，湖北襄阳也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小麦抢收刻不容缓。24号凌晨，在东津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途经的当地派出所巡逻队员见状，立刻上前用竹竿筒、用手扒，忙活了近1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
4: 下雨没得事，浇了一场扒不出来，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民警来了，帮我扒。手都拔红汤的，拔的我感到非常感谢。
0: 由于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安徽桐城盐湖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农田麦田被淹，盐湖各地迅速启动排涝站，24小时昼夜紧急抢排，全力缓解农田涝害。在桐城市范岗镇花园村，部分麦田积水深度达70多厘米，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5: 整个的小麦呢，全部在水里岸的，通过昨天那个排涝之后的，现在水位呢降了2厘米，我们要不下雨的话，大概这2厘米的水应该能排的，减少我的损害。
6: 夏收遇暴雨，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专家介绍，一是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减少倒伏；二是对仍然处于灌浆期的北部地区，强化一喷三防。
7: 根据今年的情况，专家推荐80成熟时候就抢收，之后立即烘干晾干。对已经出现穗发芽的情况，要分类抢收、分类晾晒烘干和分类存储，以便后续能够进行分类销售，最大限度降低农户的损失。
6: 本周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
0: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在安徽宿州砀山县，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周边小区居民表示，经过常态化宣传引导，已养成自觉分类、精准投放的生活习惯。
8: 看着熟悉，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9: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 食物五，目标任务

0: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五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昨天，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运营满一年，该列车往返于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一年来累计运送中外旅客 3.17 万人次。近日，浙江宁波海面出现蓝眼泪景观，凌晨时分，在奉化松澳镇狮子口码头附近，点点荧光随波流转，宛如流动的星河。蓝眼泪是海洋中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多出现在每年四到六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三次爆炸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5: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三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6: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 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1: 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4: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日本媒体等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今天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该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当天接近特勤局检查站时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说，

0: 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排除。应急人员在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目前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当地官员表示，因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白天我国华南大部地区还将会继续高温闷热的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8到25摄氏度，沈阳17到27度，银川14到25度，兰州14到23度，榆林12到25度，咸阳20到27度，西宁8到20度，广元21到32度，南充23到31度，乐山24到33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9到33度，晋城16到24度，邯郸16到22度，鹤壁17到22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中雨转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北部湾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7: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锦绣天府

0: 信未来。深山茂林，男子进山离奇失踪，
1: 6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
0: 离家多日，几条短信令人不寒而栗。
2: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比较害怕的这种事情。
0: 好友亲戚多方找寻，男子身在何处？
3: 就是说，他要跑出去躲一阵子，还要跟他家人说，让他家人嘛不要联系他。
0: 一段监控视频会揭开怎样的真相？非法狩猎酿悲剧，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2022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空气中依旧裹着几分燥热。一名女子急匆匆走进了叙永县公安局水尾派出所。这个女子名叫黄兰，叙永县人。她告诉民警，几天前她的丈夫失踪了，
3: 外出了，然后几天没联系家里了，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希望我们帮她查一下。
0: 黄兰的丈夫名叫陈远光。据黄兰回忆，几天前的一大早，陈远光告诉她要外出办事，然而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1: 6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人也没有回家，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联系不上。
0: 后来黄兰又多次尝试联系丈夫，但4天过去了，陈远光依旧杳无音信。黄兰最终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寻求帮助。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据黄兰反映，陈远光失踪当天一大早就出门了，但他没想到陈远光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丈夫的突然失踪让黄兰陷入了恐慌和不安。陈远光去了哪里呢？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这起失踪案远不止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0: 黄兰向民警反映，陈远光常年在外务工，近2个月才回到叙永县家中休息。回家后，陈远光经常自己去附近的山里爬山。2022年9月3日早上6点多，陈远光像往常一样早早就进了山。期间，黄兰还和丈夫通过一次电话。
1: 在当天上午8点过，这个报警人，也就是陈远光的妻子，与他电话联系过，让陈远光去买药。当时陈本人还接了电话。
0: 然而到了下午，黄兰再联系陈远光时就联系不上他了。黄兰起初以为是手机信号弱，毕竟在深山中手机信号不好的情况时有发生，加上平日里丈夫傍晚都会准时回家，因此黄兰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1: 按照他妻子当时的说法，陈远光出门一般都是早上去晚上回，所以说当时下午一时没有接电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0: 可直到第二天，丈夫还没有回家，黄兰有些着急了。此后的几天，黄兰先后去了多个亲戚朋友家打听丈夫的消息，但毫无线索，黄兰才报了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民警觉得陈远光独自进山可能凶多吉少。
1: 因为当时确实是雨季，一个人在野外4天的话，他是没有生存的这个条件的。
0: 民警猜测陈远光可能早已经遭遇不测，但民警同时有了一个疑惑，家人失联1-2天，家属大多会选择尽快报警，可黄兰过了好几天才来报案，这是为什么呢？
1: 9月3号上午就出门了，为什么报警人会在9月7号白天才来我们公安机关报警？这间隔的3-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在民警反复询问下，黄兰最终才说出了实情。黄兰说，陈远光那天并不是去爬山，而是偷偷去打猎了。他之所以过了好几天才报案，是因为陈远光当时还携带了自制枪支。非法持枪狩猎是违法犯罪行为，黄兰不敢声张。但黄兰犹豫不报警的另一个原因是，丈夫在离家的当天下午曾给她发过一条信息。
2: 突然的，她老公跟她发信息，谈到了是在狩猎过程中不小心打死了护林员。
0: 陈远光说自己狩猎时被护林员发现，他情急之下开枪把护林员打死了。看到这个消息，黄兰顿感。

0: 不妙，她赶紧给丈夫留言，想了解具体情况，却一直没收到回应。直到那天晚上10:17，丈夫才发来一条消息：我骗你做什么？别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手机有跟踪定位。看到这个消息，黄兰劝说陈远光投案自首，但一直没等到回复。丈夫失手杀了人，黄兰很害怕，为了保护丈夫，她首先选择了沉默。
1: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也第一的话是比较害怕的这种事情，第二夫妻感情很好，出于对她丈夫的一种保护吧，她就没有及时的报案。
0: 那么陈远光是否杀害了护林员呢？民警从黄兰那里了解到，陈远光携带的是改造过后的枪支，这种枪支威力很大，可以直接射杀大型动物，将人打死也是有可能的。
2: 威力是很大的，一般来讲，这个火动力枪支打出去了，但
0: 逃了，那他逃去了哪里？此外，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陈远光打猎的事情呢？再逃了，那他逃去了哪里？此外，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陈远光打猎的事情呢？在调查中，民警了解到，陈远光还有一个经常一起打猎的朋友，名叫刘卫新。
1: 有个很关系很好的这个打猎的朋友，也就是这个刘，然后我们调取了相关的情况以后，发现刘当天，在他失踪当天嘛，是跟他有联系的。
0: 据黄兰回忆，陈远光离家的那天早晨给刘卫新打过电话，应该是约刘卫新一起进山。而黄兰在丈夫离家的第二天也曾联系过刘卫新，向他了解丈夫的去向，但刘卫新却说那天他没有去打猎。
2: 刘讲当天刘的母亲病情较为严重，刘称临时拒绝了陈的邀请，就没有出门与陈一起去狩猎。
0: 刘卫新告诉黄兰，他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因此没去打猎。也就是在联系了刘卫新之后，黄兰从他那里得知刘卫新也收到过陈远光的短信，内容正是他失手打死护林员的事。
2: 陈远光来发文字，我让你和我一起打猎，你不去，这下安逸了，我把一个护林员干死了。
0: 不过刘卫新称，当时他以为好友在开玩笑，并没有当真，直到黄兰找到他询问陈远光失踪的事，刘卫新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于是将陈远光给自己发短信的事告诉了黄兰。
3: 陈远光给朋友和妻子都发了内容相似的短信，而从几条短信的内容来看，陈远光失踪是因为杀害护林员后畏罪潜逃了。这一情况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视，陈远光很可能是在非法狩猎过程中发生了人员伤亡事件，警方启动了命案调查机制，全面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0: 走访调查，畏罪潜逃的说法疑点重重，
1: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
0: 监控中出现一个熟悉身影，案情发生反转。
2: 就是说陈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留在骑？
0: 非法狩猎酿悲剧，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叙永县水尾镇群山环绕，植被茂密，当地政府在这片山林中安排了多名护林员。民警的主要调查方向是核查护林员的动向，这些护林员一旦有人在工作中发生意外或出现异常情况，相关信息会迅速反馈上来。民警对所有护林员逐一进行核实，同时扩大搜寻范围，排查是否有进山的村民受伤或失踪的情况。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一个跟林业局跟当地的乡镇一核实，也没有发现有人员失踪，家属有报案这种情况。
0: 民警调查后发现，并没有护林员失踪或遇害，也没有其他村民失踪。既然这样，陈远光所说的杀害了护林员后潜逃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被害人，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有误。
0: 陈远光信息的内容看来并不真实。此外，民警在进一步询问黄兰时注意到，黄兰收到的消息都

0: 是纯文字信息，而这和陈远光平日的沟通习惯不一样。
1: 然后也出现了这个平时他的一些习惯，因为平时跟家属联系都是用的语音，很少用打字的方式跟家属通报情况。
0: 陈远光平时不爱发文字消息沟通，为什么偏偏在所谓出事潜逃的关键节点发送纯文字短信，既不语音留言，也不接听妻子的电话呢？
2: 我们就怀疑这个消息可能不是本人发的。如果是的话，他总要跟家里联系啊。他如果要跑路的话，他总会去跟家里有一个交涉。
0: 如果短信不是陈远光发的，那又是谁发的呢？一系列的疑点萦绕在民警的心头。经过分析，民警有了两种猜测。
2: 第一手，陈确实是犯罪嫌疑人，我们要通过大数据等方法找到这个人。第二种是陈已经遇害，我们要围绕着陈生前的轨迹、联系人进行一一的核查。
0: 陈远光要么畏罪潜逃了，要么是遇害，但无论是畏罪潜逃还是遇害，当前都必须找到陈远光。此时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许多天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民警决定对陈远光失踪当天的轨迹进行排查。在排查中，民警在一户村民家安装的监控里发现了陈远光的身影。
1: 他早上出门就骑着他自己的摩托车去了这个刘家的方向，因为也刘家有一条必经路嘛，上面有一个农户的家里的视频监控，当时我们调了以后发现陈骑摩托车就朝那个方向去了。
0: 监控里的这条道路是去刘卫新家的必经路段。监控画面显示，早上七点左右，陈远光骑着一辆蓝色顶棚的摩托车往山上去了。民警分析，陈远光大清早出现在这条路上，很可能是去找刘卫新。进一步查看监控，民警发现，当天下午5:18，陈远光的那辆蓝色顶棚摩托车又出现在了监控里。由于有车棚遮挡，看不清骑车人的相貌。而在十几分钟后，一名身穿深色雨衣的男子从反方向步行进入画面，民警一眼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刘卫新。
2: 看到了刘那个人，因为他人比较瘦，比较好辨认。
0: 还是在这个监控里，5分钟后，刘卫新骑了一辆红色摩托车下山。民警发现刘卫新穿着的雨衣上面有两个反光条，而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下山的人衣服上也有两个反光条。民警判断，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的人应该就是刘卫新。那么刘卫新去了哪里呢？民警对沿路的监控进行了调取，发现傍晚7点多，刘卫新骑着陈远光的摩托车出现在了山下的一条马路边。晚上11点多，刘卫新才骑着自己的红色摩托车返回家中。令民警疑惑的是，陈远光的摩托车后来为什么由刘卫新骑着了呢？
2: 就是说陈远光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刘卫新在骑，那么这也就推翻了刘自称的没有和陈远光见面的这个说法。既然没见面，为什么摩托车在当天晚上又是他的驾驶？
3: 此时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了好几天，而监控视频里刘卫新的出现让民警将疑点聚焦在了刘卫新身上。刘卫新为何要刻意隐瞒与陈远光见面的事实呢？他如此大费周章地将对方的摩托车转移到数公里外，又是为什么呢？
0: 谎言被层层戳破，真相浮出水面。
2: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
0: 深山里的一声枪响，意外酿成大祸。非法狩猎酿悲剧，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刘卫新的反常表现令他的嫌疑直线上升。在陈远光失踪7天后，民警将刘卫新传唤至公安局。当被问到陈远光的下落时，刘卫新坚称自己在陈远光失踪当天没出门，更没见过陈远光。然而当民警拿出他驾驶陈远光摩托车的视频时，刘卫新的神情明显慌乱起来。
2: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就坐立难安的那种姿态就慢慢显露出来。

0: 看到刘卫新的这一反应，民警觉得他肯定隐瞒了实情。可是如何令刘卫新说出真相是摆在民警面前的难题。调查中，警方了解到刘卫新曾因抢劫罪入狱，出狱后没什么朋友。
1: 这些年陈远光唯独和刘卫新走得很近，有着不错的交情。
2: 跟他聊他和这个陈的感情，他们是好朋友。你看你这个好朋友陈，把你当成他的知己，经常都邀约着你去，你们去打猎，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有犯罪前科。
1: 或许这番话触动了刘卫新的内心深处。在一阵漫长的沉默后，刘卫新终于松口，向民警坦言陈远光其实已经死了，他的死和自己有关。刘卫新的话让民警大感意外，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刘卫新随即带领民警来到山里寻找陈远光的遗体。
3: 走哪里？走最上边，走哪里？
4: 把这吊壳走去石化地点上。
3: 石化地点？
4: 嗯。
3: 摇的在哪位置吗？
4: 在
3: 走最上边，是不是？
0: 这里人迹罕至，刘卫新带着民警在黑暗中摸索了近20分钟后，在一处土坡前，刘卫新停下了脚步。
3: 确认一道，
4: 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3: 是不是被你安埋在这里的？
4: 是啊。
3: 是哈。是哪一天的事啊？
4: 三号
3: 好久嘛？
4: 中午。
3: 三号中午个。
0: 民警根据刘卫新的指认进行了挖掘，20多分钟后，民警发现了陈远光的尸体。
5: 尸体朝上，头中毒气。
0: 此后经法医检验，陈远光的右髂骨处有多处大小不一的圆形创口以及金属弹丸，
6: 上发现了13枚大小不一的金属弹丸。我们初步判断是由这个自制的火药枪发射的这种散弹。
0: 后续经过尸检，法医明确了陈远光的死因。
6: 他的死亡原因经过我们的鉴定是右髂外动脉断裂导致大失血死亡。
0: 陈远光被火药枪射中右髂骨后因流血过多而死亡。陈远光为什么会被火药枪击中呢？随着刘卫新的供述，那个沉寂多日的秘密也终于被揭开了。
4: 发现着我坐水电箱走火，把水清把陈倒到了，把水陈倒到来，当时没有及时报警，只是把陈抢了。
0: 原来案发当天，刘卫新和陈远光两人分别携带着用射钉枪改装的枪支来到山林中准备狩猎。临近中午，当两人走到一处小山坡时，发现前方的树上有一只松鼠，这只松鼠成为了两人狩猎的目标。刘卫新交代，陈远光在前方拿着已经组装好的自制枪支瞄准树上的松鼠，他则蹲在陈远光身后组装自己的枪支。
3: 你双枪就你这个位置装，松鼠在
4: 这方面。
3: 假设你现在装枪，装好了，你是让我就干的。
4: 我在前面噻，我就枪都拿起来，怎么抽管？我走还就这样子说吧，再说，还是太脑壳发沉。
0: 刘卫新说，组装好枪之后，他在准备起身时，没想到右手食指意外弹动了一下，竟然将自己的枪支激发了。枪支不慎走火，不偏不倚地击中了陈远光的右髂骨，瞬间引发大出血。
6: 这种大动脉断裂的话，一般来说1-2分钟之内人就要失去意识了。
3: 你打电话求助，解开他的手机。
4: 那我当我摸我身上，我在我位置起来，我在摸摸手机，就包括摸了没得手机的。我又喊他打电话。他就喷了这里，他就从喷起来，他就摸出来，他就从喷进来。我想按不动。按不动，我那落得雨来什么个的。
1: 刘卫新交代，当时陈远光很快停止了呼吸，他见状深知无力回天，因为害怕，他并未选择报警，而是满脑子盘算着如何为自己脱罪。最终，他决定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在山中挖了一个大坑，将陈远光的尸体掩埋了。随后，刘卫新用陈远光的手机给陈远光的妻子发去短信，谎称陈远光在打猎时被护林员发现，争执中失手将对方打死。

0: 此畏罪潜逃。而为了进一步洗脱自己的嫌疑，刘卫星又用陈远光的手机给自己发送了内容相似的短信，企图伪造自己不在现场的假象。
1: 他是想试图证明自己当天没有和陈远光一起出门狩猎，就制造个假象想迷惑大家。
0: 事后刘卫星又将陈远光的摩托车骑离现场，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将陈远光的摩托车丢弃在远离山林的地方，伪造陈远光是畏罪潜逃的假象。然而他没料到，在转移摩托车的过程中被沿路的监控拍了个正着，警方正是顺着这个线索将刘卫星抓获。
2: 通过对刘的主观方面的判断，以及对尸体的检验，以及对弹道痕迹的实验，我们综合确定是过失致人死亡。
0: 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刘卫星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对该案提起公诉后，2023年6月27日，泸州市叙永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卫星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刘卫星过失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3: 那么本案对被告人刘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刘有期徒刑4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刘有期徒刑6年6个月。
0: 法院最终判处刘卫星有期徒刑6年6个月，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计43710元。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看到今天案件当中这个刘卫星案发之后不仅没有及时救人包括悔过，反而是通过伪造短信转移摩托车试图掩盖罪行逃避追责，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依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您怎么看今天这个案件？
5: 刘卫星从非法改制枪支非法狩猎开始就已经错了，用改制的枪支非法狩猎误杀、走火、失控等风险是完全存在的。而在意外打死陈远光之后，刘卫星更是一错再错，他没有积极救治、自首或者是坦白自己的罪行，而是编造谎言、销毁证据。很多时候违法犯罪活动就像一副多米诺胡牌，第一张牌倒下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和控制，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不要让第一张牌倒下，从一开始就不要实施任何违法犯罪活动。
4: 像您提到的陈远光、刘卫星，其实从非法持有枪支非法狩猎就已经错了，它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你也给我们解读一下非法持有枪支、非法狩猎它的危害性体现在哪里？
5: 非法持有枪支的危害，一个呢，就是在非法持有、私藏、存储枪支弹药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走火或者是失控，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有一些矛盾纠纷的时候，可能会一时冲动使用枪支，造成严重的后果。而非法狩猎的危害也有很多方面，首先它会减少野生动物的数量，威胁生物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非法狩猎往往和食用野生动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而食用野生动物可能会造成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的传播，甚至引起疫情，危害公共安全。
0: 在法庭审理期间，警方就此案暴露出的非法制造枪支和非法狩猎问题也展开了调查。
1: 在刘的手机上就发现了他的手机上有留存有这种备注为这个猎狗火枪然后还有这个收获等等。
0: 经过调查，警方发现这背后的确还隐藏着多个非法制造枪支、非法狩猎、非法出售、运输、收购野生动物的犯罪线索。此后警方先后抓获了10余名犯罪嫌疑人，收缴火药枪2支，经过非法改装的射钉枪10支。
1: 他们都是藏在房前屋后， 甚至于有的是通过油纸包装藏在那个鱼塘。

0: 里边。
1: 在对犯罪嫌疑人抓捕期间，警方共查获各类保护野生动物226只，涉案野生动物价值共计200余万元。针对本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叙永县警方决定开展长期的专项整治行动，又陆续抓获了多名非法狩猎和非法持有枪支的犯罪嫌疑人。2025年7月10日，警方抓获了一名非法持有枪支的犯罪嫌疑人陶某。2025年8月15日，抓获了一名涉嫌盗猎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鹿的犯罪嫌疑人向某某。相关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今天这个案件是警方通过还原了一个命案的真相，然后也打掉了一个非法持有枪支、非法狩猎，包括贩卖野生动物的一个犯罪的链条。所以您感觉今天这个案件它最重要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3: 很多犯罪都有与之关联的上下游犯罪。比如说本案当中的非法狩猎，在它的上游有非法制造、改制、买卖枪支之类的犯罪，而在它的下游有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方面的犯罪。如果只是打击中间的非法狩猎的行为，上游的枪还在，下游的买方市场还在，那非法狩猎行为就不可能真正的禁绝。所以在本案中，公安机关以非法狩猎为切入点，向上向下进行追溯和深挖全链条打击，真正实现了系统防护和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更主动也更具持续性的维护生态安全和公共安全。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河北省宁晋县啊，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那说到黄儿营村啊，那真的是处处是美景，家家有好戏。今天啊，一来到咱们的录制现场，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话不多说，咱们开戏了。

0: 300多个戏曲剧种，犹如繁星点缀着神州大地。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地方戏剧种的大观园，共同来领略各方水土滋养出来的乡音乡情。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的演员王平。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段非常经典的剧目《闹阎府》当中的一段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罗慧琴。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段是评剧的名段《玫瑰花开颜色鲜》。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接下来呀，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漂亮的姑娘，我觉得大家也认出来了，这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1: 宁静你好。张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其实说到我们的黄梅戏啊，真的是唱遍了大江南北，很多的剧目呢都是家喻户晓，在咱们宁晋也有很多的观众非常的喜欢黄梅戏，是不是啊？
1: 那么宁晋就要在宁晋来向宁晋的观众们提问一下，黄梅戏有哪些经典的剧目舞台作品呢？演我来唱，
0: 哇，
1: 好不好？
0: 机会难得呀！
2: 天仙配，
3: 天仙配，
1: 天仙配啊！
2: 双双瓦家环，
1: 夫妻双双瓦家环啊！天仙配的唱段，
0: 嗯，天仙配，夫妻双双瓦家环这一段的呼声最高。我们是不是现场找一位观众，跟你一起来合作唱一下呢？
1: 那太好了！
0: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哪位有这个勇气？我身边的这一位，呼声很高呀。
4: 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的紧张，
0: 一看就是高手
1: 练家子。
0: 是的，来吧，舞台交给
4: 好，谢谢
0: 你和宁静，大家掌声送给两位。

0: 谢谢大家，谢谢。
1: 真的，我觉得好好，嗓音条件特别好，而且黄梅戏的韵味非常纯正啊。
2: 对呀、
1: 啊，
2: 最主要的是词儿还一字不差，和声节律很准确，
1: 太完美了，此刻骄傲了吧？
3: 有点小骄傲。
1: 真的非常精彩，
2: 非常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您，
3: 谢谢。
1: 今天来到宁静来到宁静。机会难得，我觉得还要再给大家唱一段，大家说好不好？
2: 谢谢大家的热情。刚才呢演唱的是《天仙配》，那么呢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一首黄梅戏的《牛郎织女》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1: 掌声有请。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直以来是我们对乡村生活的认知。如今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现代化机械减轻了劳动负担，让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丰富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正在田间地头绽放风采。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当我们台上的节目表演的精不精彩呀？
1: 精彩！
0: 大家想不想也来一段？
1: 好！
0: 谁有这个胆量举手？哎呀，我看到了，我们这儿有一位老先生。哦，欢呼声很高，而且手举得也很高。来来来，您好，您今年高寿了呀？
2: 我今年虚73岁。
0: 73岁了呀？
2: 我曾经70年代这个中期到80年代初期在部队待过7年，那个时候啊，跟咱们著名的山东。

0: 快书艺术大师高彦军先生学说过三字快书。
1: 今天机会难得，您这个板儿带了吗？
0: 带着呢。
1: 那是不是给大家来一段啊？
0: 来一段。
1: 我们掌声有请。
0: 十多腊月雪花飘，眼看这大年要来到，家家户户都在忙，都在忙着蒸年糕。老公公和面，老婆婆蒸，儿媳妇坐在了灶下把火烧，蒸的蒸，烧的烧，不大会儿功夫，一锅年糕的蒸熟了。老太太抬身，哎，去串门。老公公拿起了扁担把水敲，儿媳妇一见心欢喜，嗯，俺正想着吃块热年糕，他揭开了锅盖，拿起了筷子，插起了年糕刚咬咬，哎呀，不好了，老婆婆摊不溜回来了。儿媳妇一见心了慌了，哎，可不能叫老婆婆这那个背后偷偷的吃年糕。眉头一皱，呦呦呦，顺手撂起了花面糕，把那年糕藏在裤腰里。哎呀，娘哎，这兄弟咔啦一声响，把肚皮藏了个大凉棚。哎，兄弟他实在受不了了，掏出了年糕，顺着个窗户往外跑。哎，怎么这么巧，怎么那么妙？哎，老公公挑水回来了。这兄弟啪叽一声响，把老公公的嘴巴糊住了。老公公撂下了担子，嚓啦一声拽下了年糕，高声叫，哎呀，老天爷，你下一下雪俺不管，你不给那万千云的下年糕，你下年糕不要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把俺的胡子全粘掉。
1: 是不是这会儿都想吃年糕了呀？哦，真的太精彩了，而且敲出了咱们宁静的麦浪滚滚，打出了新时代的芝麻开花。

0: 指导员，听说同志们要走，上哪儿去？
1: 我们找不对去，
0: 找不对去，那哪儿成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退休后工作与供职单位构成劳动关系吗？68岁老人车祸受伤，能主张误工赔偿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退休之后再就业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小城突发灭门惨案，20年后嫌疑人落网，却声称自己替人顶罪。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6: 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的主题是这个退休以后，过了这个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如果遭遇了车祸，或者是劳动权益方面的问题，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退休之后再就业，我们要注意的是哪些法律问题？
1: 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最近一些年啊，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在不断的增强，但是有一些劳动者对于劳动争议纠纷呢，了解的其实还不够深入，或者呢，因为对纠纷性质没有做出一些准确的区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在维权的时候走了弯路。尤其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再继续提供劳动，那么双方是否还属于劳动关系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这样的一起案例。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肖翔在2016年12月入职了一家公司，担任公司里的清扫保洁员。2020年的时候，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受了伤，就导致踝关节骨折。之后啊，在2021年的时候又

0: 转岗。那么这家用人单位在2021年的4月呢，将肖翔就辞退了。肖师傅就起诉，要求确认自己与公司之间在2016年的12月到2021年的4月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他说公司呢应当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停工留薪期的工资以及医药费等等。在这起诉讼的庭审中呢，用人公司辩称说肖师傅呢在2018年的7月就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呢到2020年的5月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书，因为肖师傅呢不属于劳动者。肖师傅向公司也提交了一份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声明书。到了2020年的9月，肖师傅非因工作受伤自愿离职回家治疗，并且提交了员工离职报告，双方就解除了劳务合同关系。所以他们认为肖师傅的离职是他的自愿行为。对于这起案件，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肖师傅是生于1968年的7月，在2018年的7月呢就年满50周岁，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肖师傅与这家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其实在2018年的7月，也就是肖师傅年满50周岁的时候就终止了。但是此后呢，肖师傅仍然在这家工作，双方之间呢建立的应该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的是确认肖师傅与这家公司自2016年12月肖师傅入职开始，一直到2018年的7月肖师傅年满50周岁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驳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之后呢，双方都没有上诉，现在这个判决呢已经生效了。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件呢是肖师傅在退休前48岁的时候入职这家公司担任保洁员。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呢，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受了伤，导致这骨折，就一直在家休养。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次年才返岗，但是返岗之后呢就被公司这个辞退了。那么他要求对方确认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则案件。那么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其中有第21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也就是说这个条款呢为劳动关系的法定终止情形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边界，给我们明确了年龄作为劳动关系中的法定标准。这起案件当中，肖师傅显然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那么他的劳动主体资格依法就受到了限制，双方就不再具备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的法定基础。而在劳务关系当中呢，肖师傅所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这样的请求也是缺乏事实基础，所以呢就没有获得支持。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务工人员都有这样的困惑，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上班和单位还算劳动关系吗？能不能主张赔偿金、工伤待遇？很多人分不清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盲目维权，最后不仅耗费精力，诉求还难以得到支持。肖翔2016年入职从事保洁工作，2018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仍在公司上班，被辞退后他起诉索要违法解除赔偿金、停工留薪工资等。法院审理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在其达到退休年龄时依法终止，后续用工属于劳务关系，仅确认此前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其他诉求。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具备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再次提醒广大劳动者，退休后再就业不属于劳动关系，相关赔偿、社保等主张不受劳动法保护，维权前分清法律关系，才能少走弯路。
2: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奉补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退休之后这个超龄人员的权益保障的问题。前面的第一个案件，我们也直观的看到了退休人员再就业和用人单位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了，而是劳务关系。这个劳务关系它是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的。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全面的掌握这类纠纷的处理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第二个案例。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在2024年的11月1号，刘某驾驶着一辆普通两轮摩托车行驶到一个路段变更车道的时候，与陈某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结果就造成了车辆受损、刘某受伤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呢，刘某是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而陈某呢，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在发生以后呢，刘某被送到了医院去救治，后来经过鉴定呢，刘某是构成了十级伤残，误工期评定为是150天。陈某呢，为他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以及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事故又是发生在保险期之内，可是呢，双方也无法就赔偿事宜协商一致，于是呢，刘某就将陈某和陈某投保的这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损失共计19万多元。在庭审当中呢，68岁的刘某能否获得误工费这个赔偿，成了案件争议的焦点。刘某说呢，自己是靠承包农田来维持生计，并且提供了一张土地承包证，还有一份显示获得耕地地力补贴的存折等一些证据。但是呢，财产包保险公司呢就辩称说，刘某呢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也就是这个50岁，他主张的20000多元的误工费应该不予支持。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交强险是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它是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这个责任限额内的赔付只分有责和无责，而不分主次责任。只要说被保险的这辆机动车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需要承担责任，那么保险公司就要在强制保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去予以赔偿。所以呢，陈某虽然说只是在这次事故当中承担次要责任，但是他投保的交强险公司仍然需要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去予以赔偿。所以最终呢，陈某购买的保险全额覆盖了损失，他个人呢就无需额外的赔付。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则案例的重点问题，我们想要说的其实是其中存在的误工费的问题。什么叫误工费？简而言之，顾名思义，就是因为误工而减少的收入。你比方说这起交通事故 人员发生了受伤，当然就会耽误他的工作而减少收入，这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中比较常见的赔偿项目之一。但是如果说受害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像这起案件当中的刘某，而且他是属于务农人员，这样的话他请求赔偿误工费还能够获得支持吗？我们来看看法条的规定。民法典的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而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的第七条也进一步的明确，误工费要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来确定。而这样的一些法律都没有设置任何关于年龄的限制。我们再看这则案件当中，刘某呢，虽然说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他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事故发生之前是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且呢，通过承包土地来获取收入来源，所以他主张的误工费，法院应该予以支持。各地都有自己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的计算的标准。那么根据湖南的标准呢，这则案件是湖南的一则案件，无固定收入的受害人按照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要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相同或者是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所以最终呢，法院结合了刘某的实际年龄和他的劳动能力，酌情在参照了当地的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来计算他的误工费。那么扣除了保险公司已经垫付的部分，法院最终呢判决保险公司仍然需要赔偿刘某医疗费、误工费。

0: 残疾补偿金等等，一共是123,000多元。保险公司当时是提起了上诉的，但是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现在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已经生效了。我们这则案件呢说到的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的受害人能否主张这个误工费的问题。其实他的判定依据就在于是否具有劳动能力，是否有实际收入来源，是否因为受伤使这个当事人实际遭受了损害，而不是说机械的以年龄有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去界定。我们需要明确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一点，超龄并不等于是无劳动能力。法律退休年龄呢是社会保障范畴的养老金领取节点，而不能作为判断这个农村居民或者是劳动者他的劳动能力的一个标准。像这起案件当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它就是一个法定的物权凭证，直接的就证明了刘某对于承包地享有合法的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的以家庭承包作为基础，65岁的老人仍然实际的参与了农业生产，这是农村比较常见的情况，所以他的劳动权益呢应该得到认可和保护。而值得注意的还有就是现在我们一些超龄劳动者在维权的时候啊，比较多出现的问题就是依据不明或者渠道不畅、体制不顺等等一些困难。所以在2025年的7月，人力资源保障部啊曾经发布了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其实在这个规定里面就首次明确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范围还有保障水平啊，让那些仍然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老年人能够更加安心舒心地来发挥自身的劳动价值。
1: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人认为超过退休年龄发生车祸就不能索要误工费，不少老年人靠务农务工维持生计，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后常常不知道自己能否主张误工损失，维权时也容易被保险公司拒绝。超龄老人真的拿不到误工费吗？68岁的刘某骑行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并构成十级伤残，保险公司以其已超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赔误工费。刘某提交土地承包证等证据证明自己依靠务农获取收入，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认定误工费赔偿不设年龄限制，支持其误工主张，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12万余元，二审维持原判。法律规定误工费赔偿看实际劳动能力和收入损失而非退休年龄，农村老人务农收入受法律保护，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只要能证明仍在劳动有稳定收入，就有权索要误工费，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两起这个退休之后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案例。其实这两个案例都告诉我们，退休之后你有劳动能力去再就业也好，务工也好啊，一定要注意自己权益的保护，约定好意外保险，明确报酬和责任，才能够避免纠纷。那么当我们遇到人身损害的时候，也要注意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4: 最痛苦的是我不愿意。
3: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5: 阿斌，
6: 要骗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5年12月，别墅区内发生一起惨案，死者是一对夫妻，报案者是女死者的母亲。警方侦查发现，别墅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随着进一步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年仅19岁的邹小宁。让人震惊的是，邹小宁是女死者的亲外甥。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4年的新年是邹小宁过得最

糟糕的一个新年。尽管他们全家被邀请去了大姨新办的别墅，但回到家里，父母又是一场恶仗。哪怕躲在自己狭小的书房里戴着耳机，邹小宁仍能听到那些比刀子还戳人的言语。邹小宁2005年10月出生，父亲邹志涛和母亲顾婉容都在当地一家大型钢厂上班。由于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他从小都是外公外婆照顾。邹小宁很小就知道大姨顾婉华和妈妈是双胞胎姐妹，但在邹小宁的成长岁月里，顾婉华一家很少与他们来往，就连过年过节都是他们一家三口和外公外婆一起过。外婆也经常感叹顾婉华不如顾婉容。在他们的讲述里，邹小宁也知道了那些过往。顾婉华和顾婉容不仅是双胞胎，而且考的也是同一所大学，但就读不同的专业。顾婉容性格活泼，嘴巴甜，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大学期间，她和比自己大两届的邹志涛恋爱，毕业后顺利进入钢厂，之后与邹志涛结婚生子，日子过得顺顺当当。不仅如此，顾婉容因表现出色，在厂里也是骨干。而顾婉华从小就不善言辞，性格也比较孤僻，毕业后几经周折才进入一家小私企做文员，亲戚朋友给他介绍对象他都看不中。几年后却找了一个比自己大五岁的离异男薛涛，父母不同意，顾婉华却很执着，最后还偷拿户口本瞒着父母和薛涛领证了。为此父母很伤心，还撂下狠话说就当没这个女儿。因此顾婉华和薛涛很少回来，与顾婉容之间的走动也少了。之后顾婉华和薛涛生下了女儿薛小琪，可没过几年他们就双双辞了工作，开了家建材加工厂。顾婉华的父母知道后很生气，越发为女儿的将来担忧。幸好小女儿安稳顺遂，多少给了老人一丝安慰。2019年的一天，顾婉华哭着跑回家，说自己的工厂资金周转困难，需要20万，如果没有这笔钱，他不仅会破产，还会欠供货商一大笔钱。尽管父母唉声叹气，但还是拿出了全部积蓄，可还是不够。彼时顾婉容站出来，不够的我来凑，姐你看你都老成什么样了，真不值啊。说完借了10万块给顾婉华。也许是有了这笔钱的支撑，也许是顾婉华运气好，她的工厂不仅挺过了难关，还扭亏为盈。一年后顾婉华还了父母和顾婉容的本金，还分别给了两边8万元的利息。随着顾婉华和薛涛的生意越做越好，他们回家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每次来他们都格外光鲜，还给家里人买各种高档的礼物。特别是邹小宁，每次收到大姨给自己买的名牌球鞋和新款手机时就万分开心，甚至觉得有个有钱的大姨真好。然而当有一次邹小宁和顾婉容提着牛奶和生日蛋糕去给外婆过生日时，外婆却嚷道，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婉华给我买的进口牛奶和蛋白粉我都吃不完。顾婉容没说什么，放下东西就拉着邹小宁离开了。但回到家后，顾婉容就对着邹志涛抱怨，不就是嫌我拿去的东西档次差了，看不上。邹志涛也煽风点火。之后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顾婉容也经常当着邹小宁的面诋毁和讽刺顾婉华，说顾婉华一直混得不如自己，现在有钱了就是想在自己面前显摆一番，还说顾婉华看着内向，其实多的是心眼儿。时间长了，邹小宁也慢慢觉得母亲说的不无道理。2021年中秋，顾婉华在当地一家很贵的海鲜酒楼订了包间，邀请全家人吃饭赏月。那天顾小宁吃到了很多他从来没吃过的海鲜，很是满足。可刚进家门就听顾婉容不屑地说，你看他那显摆的样，这个很贵的一定要尝尝，那个稀有的我提前订了好久才预订到，也不想想是谁当初穷的找我们借钱。邹志涛却讽刺道，那还不是你慷慨拿自家的血汗钱帮别人发财，也许是

家，而顾婉容则一个人坐在客厅哭泣。这样的次数多了，邹小宁心里很是厌烦。在当顾婉华组织家庭聚会时，他都提出不想参与，可父母却不允许。没多久，顾婉容和邹志涛所在的单位效益下滑，这期间两口子都只拿最低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琐碎之事，两口子时常在家争吵，而且从来不避讳邹小宁。长此以往，邹小宁心里充满了戾气。2022年，邹志涛和顾婉容所在的单位大面积裁员，要求双职工夫妻只能留一个。邹志涛选择离开，成了下岗人员。心高气傲的顾婉容只好拉下脸去求顾婉华，希望他能把邹志涛弄到厂里上班。顾婉华是那种做事儿一板一眼的人，他觉得邹志涛并不适合自己的工厂，想拒绝，但父母给他施压，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妥善安排。无奈下，顾婉华将邹志涛安排到了厂里做品管，工作清闲，但工资不高。他还叮嘱邹志涛，让他千万不要在厂里透露彼此的亲戚关系。对此，邹志涛很是不满，他多次跟顾婉容抱怨，说自己在厂里的地位还不如一个生产线上的小组长，不管是谁都能命令他，还说顾婉华完全不尊重他，在厂里碰到也装作不认识。刚开始顾婉容还安慰邹志涛，说有个工作就不错的，可邹志涛却说，你姐就是靠我们当初那笔钱才翻身的，如果没有我们，她早就完了，我们好歹也算个股东吧，但她什么时候给我们分红过？他现在有钱了，除了在你面前显摆炫耀还有什么？邹志涛的话让顾婉容心里的天平渐渐失衡了。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觉得他比顾婉华强，就连父母也经常说顾婉华有他一半灵光就放心了。可如今这个处处不如自己的姐姐竟然成了大家艳羡的对象，就连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都只会把顾婉华敬如上宾，自己则成了小透明，父母更是一口一个婉华买的，婉华掏的钱。这样的落差让顾婉容心里很不爽，夫妻俩也在家里毫无顾忌地当着儿子的面诋毁和数落顾婉华夫妻，说他们如何不近人情，如何虚伪，如何喜欢显摆。长此以往，这些印象深深地刻在了儿子邹小宁的心上，他甚至觉得父母不和睦，家庭不幸福，都是拜这个大姨所赐。2025年12月，别墅区内发生一起惨案，死者是一对夫妻，报案者是女死者的母亲。警方侦查发现，别墅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随着进一步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年仅19岁的邹小宁。

0: 伊朗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
1: 综合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和贾斯克等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局势随后得到控制。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表示，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0: 美伊双方近期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不确定能否最终达成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谈判能否取得成果仍存很大不确定性。
2: 现在目前美国和伊朗对于核问题的一些具体的关键性

0: 的立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让。美国是说伊朗已经明确承诺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但实际上伊朗此前就曾经表示过愿意接受在境内对于自身所持有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一个稀释。所以其实在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核材料的后期处理问题上，双方并没有给出究竟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实现目前双方所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难点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等于只是留待到之后再进行讨论，但是究竟这个核问题该如何解决，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博弈。
1: 对于另一个美伊主要分歧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伊双方都认为控制海峡是对另一方施压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正常通行仍有诸多变数。
2: 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继续博弈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伊朗认为只要封锁海峡这张牌拿在手里就能够拿捏住美国经济的软肋，那么美国也认为只要封锁伊朗海峡这张牌拿在手里就能够拿捏住美国经济的软肋。

0: 朗说，即便海峡开放了，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还掌握在伊朗手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此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以色列作为本轮冲突的当事方之一，有可能单方面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成果。
2: 以色列的他对于这一次战争他的战略目标其实一直没有变过，那么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这一些问题我们看到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军事行动，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都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这对于以色列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

0: 国内政治承压在进一步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以色列来采取相应的一些更为激进的单边主义的行动是完全有可能。那此外的话呢，我想以色列未来也可能不排除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从而使得地区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控。
1: 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也使得国际油价连续回落。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2: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三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60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二月之前日均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四分之一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

0: 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为回应乌方日前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的袭击，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决策中心和指挥所。
2: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雷。
3: 继续收听

0: 使用无人机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袭击，蓄意袭击平民，甚至杀害儿童。声明表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包括乌克兰在北约专家协助下用于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具体场所。针对俄方这一最新警告，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作出回应，他表示，俄方此前曾释放出有意停战的信号，但此次最新表态与动作充分说明俄方无意推动和平进程，持意延续冲突。科瓦连科称，俄方此轮发起舆论与军事威慑的背后，是其本土安全防御存在短板，俄方无法有效保障本国领土安全。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多人受伤。他强调，获取更多防空支援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0: 泽连斯基称，俄方24号的袭击波及乌克兰6个州，首都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以住宅建筑损毁最为严重。乌方单日累计收到近150栋私人住宅。

0: 装备十分有限。
1: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通报称，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在船体发现多个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再来听记者程磨的报道。
0: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称，该部门协同俄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5月20号抵达俄罗斯。

0: 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原计划装船结束后前往土耳其萨姆松港。俄安全部门对船体进行水下检查过程中发现多个磁性贴附物，经专家确认贴附物是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每个爆两天，目前爆炸装置已被拆除。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非洲。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巴迪就表示，
3: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2: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而引发本次疫情的则为最不常见的本迪布焦型。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因此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谭德赛所指的其他因素就是当地的政治局势。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有一座与卢旺达接壤的重镇戈马。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下，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都被撤换，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表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4: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5: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2: 此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指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3: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2: 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对此指出，
6: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近两天徘徊在黄海和东海的浪区，今天从我们的海浪数值预报来看，已经逐渐减弱消散。随后几天我国近海都会有着优良的海况，但是目前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在西太平洋洋面上，今年第六号台风即将生成，未来从趋势来看会向我国东海移动，那预计周日呢会进入到东海，将会给东海带来狂涛巨浪。这次海浪过程将会影响到生产作业以及大家的滨海观光，也请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预报信息。那今天在海雾方面，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以及台州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好，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嗯，好的，范佳妮。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

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此刻提示，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警方提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抓住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年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峰会的有关情况。
1: 在当前全球

0: 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1: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 实现了良好的开局。今年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这其中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0: 本届峰会在延续前六届优质嘉宾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峰会的朋友圈。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0

0: 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1: 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11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聚焦畅通贸易渠道、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面向重点国别和地区深化经贸合作。
0: 在活动安排上，本届峰会也更加注重实效。山东省商务厅厅长王磊介绍，峰会将从全面覆盖向精准赋能转变，创新产业对接模式，
2: 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的需求点。我们将组织一对一供需对接会，引导跨国公司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深度参与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提升。向本届峰会我们新增加的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主题活动，采用论坛研讨加项目洽谈加场景展示的模式，促进跨国公司前沿技术与山东产业场景精准对接。
0: 每年青岛峰会都会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列研究报告，这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在发布会上还透露，今年的研究报告主题为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系统呈现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
3: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从市场加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发展、多维共赢、携手出海的合作新格局。创新合作又进入了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阶段。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的外资企业有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接近1/5。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
0: 青岛市作为峰会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山东省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也在积极准备。青岛市副市长高健表示，青岛将通过特色活动和优质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合作。
4: 例如，国际合伙人对话会重在交流、创新与深度合作，跨国科创论坛将集中发布大模型应用场景，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将探讨共建绿色低碳、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中国康湾对接会将发布健康医疗应用场景，以实景、实虚、实测为跨国公司提供支撑。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燕东明确表示，“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5: 随着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的清零，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我们将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与外资企业共享服务业发展红利。
0: 此外，中国还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并优化外资投向结构，激活外资新动能，

0: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一个儿子腰间系绳带着脑梗父亲跑步做康复训练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传上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嘉兴台记者王稳妮、平湖台记者方永涛的报道。
2: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笑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3: 几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2: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3: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放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2: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4: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5月25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四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1: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昨天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2: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1: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3: So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4: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

职业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

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1: 主持人你好。最近市场结构分化显著，板块轮动较快。昨天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涨幅较高，今天都有进入调整，而贵金属、有色、券商、废银等有反弹动向。那主要指数都在震荡后最终是收窄跌幅，深成指、创指还收红盘。上证指数呢，从下跌超过47点到收盘是跌7点，跌幅0.17%，收在4145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191点，收盘为上涨19点，涨幅0.12%，收在15876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近0.9%回升，收盘是上涨0.54%，收在4043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1.49%和2.02%。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437亿。从上海市场是10000。

0: 4%以上涨幅领涨，其后工业金属、小金属、元件板块上涨超过1%，券商、非金属材料、钢铁、保险、电器等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通信服务、军工装备、电网设备，还有计算机设备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美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

0: 岁以上，其次就是四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四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四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

亿美元，增长7.7%。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更多消费者将目光转向新能源车。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新能源车的登记量同比增长显著。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由于今年4、5月份天气炎热等因素，这种号称芒果之王的水果将大幅减产。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3比赛日，中国球员单双打均有出战。单打方面，张之臻将在4号球场第二场迎战资格赛球员阿科斯塔，张帅将在12号球场第二场迎战30号种子李吉尼。双打方面，前冠军组合重聚，王昕瑜、谢淑薇将对阵卡萨金娜、奥索里奥，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将对阵丽斯、斯特恩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公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考验。
0: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新型证据形态合法性审查有哪些阻力？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7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3: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及链上交互记录等。

0: 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1: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存在政策合法性冲突、程序透明不足、监督机制缺位以及密钥管控与跨境追踪技术瓶颈等多重困境。张允元说，
2: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孳息，目前尚无定论。
1: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火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0: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1: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2: 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1: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0: 虚拟货币市场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那么按照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后，是否应当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的孳息，目前是尚无定论的。
1: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2: 我们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明确数字证据的分类的审查规则，细化电子证据提取固定的程序性要求，以便法院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同时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规范价格波动孳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1: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0: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3: 广 网约房因灵活便捷成为旅游住宿的新宠，却也因管理盲区频现纠纷。如何破解人难管房难查的困局？浙江宁波北仑区率先试水一房一码数字化管理，通过智能门锁、全流程备案等创新举措，为网约房套上

0: 规范缰绳。试点半年多来，纠纷投诉锐减，给出了一个多方共赢的答案。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1: 近年来，网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宁波市存量就超10000间。然而，部分经营者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引发邻里矛盾。宁波市民小张就因为将闲置住宅改为网约房短租获利，被邻居诉至法院。法院终审判决其恢复住宅用途，为行业划清了法律边界。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小丽告诉记者：“
2: 民法典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确需要变更的，除遵守相关规定之外呢，必须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所以说，即便没有人投诉和举报，也不可以悄悄进行。
1: 住改商并非法外之地，此案一锤定音，既彰显了民法典另行禁止的威严，也为野蛮生长的网约房按下了规范键。网约房无接触入住的特性，曾让身份核验、房源真实性成为监管的老大难。北仑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李科迪向记者坦言，过去网约房纠纷多因人证不符、货不对板而起，甚至沦为了治安盲区。
3: 网约房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确实给游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存在人难管、房难查、证难核的管理难题。比如说，过去一些网约房未实名登记，甚至成为治安隐患的盲区。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北仑区的网约房纠纷中，很多都跟身份核验不严或者房源信息不实有关。因此，去年联合多部门出台了网约房管理实行办法，核心就是通过一房一码和智能门锁，把网约房纳入规范化管理中。
1: 以往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约房展示图片多为经营者上传填写，无需审核，难免滋生货不对板和虚假宣传。李科迪介绍，他们专门牵头开发了数字化系统，对网约房实现了编码管理，实行一房一码，堵住了管理漏洞。
3: 具体来说，就是一房一码要求经营者上传相关材料，经备案后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形成标准网约房。旅客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到房源的真实信息，杜绝被不实照片欺骗。同时，智能门锁通过系统与公安网数据连接，入住者必须完成身份核验才能开锁。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旅客的隐私，又确保人证一致，从源头减少了违法犯罪的风险。
1: 新政落地后，游客杨先生通过扫码入住，全程无证化操作，让他直呼安心。
4: 我经常住网约房，最怕两点，一是实际房间和图片差太远，二是身份证交出去不放心。现在扫码就能看到官方审核的房源信息，开门就用手机就行，全程也不用掏证件。这种模式应该全国推广，既方便我们游客，也帮老板们规避了法律的风险。
1: 经营者梅女士则感叹，房源码如同电子身份证，终结了恶性竞争，智能门锁更是省去了登记纠纷。
5: 以前我们最头疼的两点，一个是同行用假照片抢客源，第二个是客人不愿意登记身份证。现在有了房源码，相当于给房子发了身份证，照片地址全透明，恶性竞争也少了，智能门锁也很省心省力，客人线上核验身份，到店直接入住，也避免了登记纠纷。
1: 梅女士提到的省钱智能门锁是公安部门提出技术标准，由第三方公司开发定制并免费安装智能门锁，其成本通过每笔订单收取3元使用费的方式回收。这种轻资产的改造模式极大地减轻了经营者的初始投入压力。李科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我们特别注重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比如说智能门锁如果全部自费更换，每套要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现在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免费安装锁具，仅从每单的房费中收取3元钱的资费，像霞浦街道的陈老板，23套房省了20000多元，还因为管理规范吸引了更多的订单。对于旅客来说，入住时刷脸或授权手机就能开门，不用再担心证件被复印泛滥，安全又便捷。
1: 试点半年多来，北仑设网约房案件投诉量大幅下降，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李科迪表示，
3: 试点半年多来，设网约房的各类刑事行政案件明显下降，纠纷投诉也明显减少。
1: 一码归一码，安居千万家。当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同频共振，网约房的诗与远方终将行稳致远。
0: 果说航空发

0: 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1: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下面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请一起来听报道。
2: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2: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3: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2: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中国之声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4: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2: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4: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泥、铝等等的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

0: 有效控制。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累积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戴说，
0: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1: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10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10几道甚至几10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2: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芯报国70载，材料铸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芯强国，向心求志，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转为发布，来关注气温。昨天江南、中南部、华南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南方有273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福州、南昌、长沙均为今年首次出现高温，早于常年。那今天江南南部到华南依然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出现，明天起伴随着雨带的南落，高温范围将会向南收缩，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比如说南宁、广州、海口、福州等城市，明天依旧会有高温出现，而且最低气温也普遍会在25度甚至更高，全天候的高温闷热，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在到周末高温就会所剩无几，江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没有那么热了。那比如说南昌今天最高气温33、34度，29号会降到28度，广州今后3天持续高温，30号会降到30度。而在北方气温的走势则恰好相反，近2天受到入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还有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3到6度的降温，并且伴随着4到5级的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大多会维持在偏低的水平，尤其是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偏低的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不足25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呀，哎呀呀！
9: 不是，您这怎么了？牙疼？
8: 哎，什么牙疼啊？我这是感慨。
9: 哎呦，您最近感慨颇多呀。
8: 哎，小霍，
9: 嗯，
8: 你说年少的时候啊，咱们读这个语文课本里的这个文字，是不是那就是作业和背诵的事儿？
9: 是啊。
8: 长大之后，咱们经历点事儿，哎，才会发现啊，那些篇章早已写尽了人生百态呀。
9: 这话怎么讲呢？
8: 你看啊，儿时咱们读《背影》，那不了解朱自清父亲为什么要翻越月台买橘子回来那种笨拙的状态，为什么让大家落泪，成年之后独自漂泊才会懂得那沉默的爱有多么的沉重。
9: 那话怎么说来着？
8: 嗯，
9: 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呢。
8: 哎呦，说得太对了。还有那秋天的怀念，那母亲隐忍的病痛与坚强，只有为人父母才能体会呀。
9: 是啊，亲情和生死是最迟懂的课题呀。
8: 在苍茫的大海上，
9: 海燕，
8: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呐，
9: 你可长点心吧。
8: 不是，课本里不是这么说的
9: 啊。确实不是他这么说的。
8: 那是谁呀？
9: 李云飞和叶鹏他们俩说的。
10: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11: 对，
10: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11: 那实际上，
10: 实际上啊，
11: 啊，
10: 归为口头文学，
11: 这也是文学艺术。
10: 既然称之为文学，
11: 怎么样，
10: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11: 哦，
10: 文化修养，
11: 这是先决条件。
10: 当然了
11: 啊，
10: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11: 那可不，
10: 有的人
11: 啊，
10: 文化水平就差，
11: 稍差。
10: 可是有的人呢，
11: 啊，
10: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11: 是吗？
10: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11: 我
10: 最差。这不是谦虚，知道吧？
11: 谁？
10: 确实
11: 谁谦虚？
10: 最差。
11: 我最差，我还谦虚？
10: 不是，这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11: 我差点，反正
10: 点儿差多了。
11: 我呀，
10: 从小
11: 啊。
10: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11: 啊，什么题目啊？
10: 我的母亲，
11: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10: 你听他怎么写的？
11: 我写的好极了。
10: 风，
11: 嗯，
10: 卷着乌云，
11: 这你听听。
10: 天
11: 啊，
10: 压得低低的。
11: 大环境描写，
10: 在蜿蜒的山道上，
11: 怎么样？
10: 有一个小黑点儿，
11: 嗯，
10: 那是我的母亲。
11: 哎，
10: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11: 啊！
10: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11: 嗯，
10: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河。

0: 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啊、
1: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0: 你妈不缺心眼啊？
1: 啊，
0: 你不会写吗？
1: 嗯，作文差点，
0: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1: 你瞧瞧
0: 这一点来讲呢，
1: 啊，
0: 跟我比不了了。
1: 你好，
0: 我是语文最突出。
1: 是吗？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家学渊源。
1: 不理解。
0: 我
1: 啊，
0: 我是
1: 啊
0: 皇族。
1: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0: 皇族啊？
1: 我差点没咳过去。
0: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1: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0: 嗯，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1: 那您？
0: 我不是
1: 啊，
0: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1: 不是，我打断您啊，
0: 啊，
1: 我要没记错啊。
0: 啊，
1: 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0: 有点历史知识。
1: 哎哎哎，
0: 我们的开皇爷
1: 啊，
0: 宇文赟，
1: 嚯嚯嚯嚯，
0: 我也是。
1: 您
0: 复姓宇文，
1: 那您叫
0: 宇文
1: 啊，
0: 特好。
1: 嘿，哎
0: 哎，怎么样这啊？
1: 您要这么说，咱俩还真得拉拉手。
0: 你也宇文特好？
1: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哎，
0: 我跟你逗嘛，
1: 咱俩谁开玩笑呢？
0: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1: 是啊，
0: 从小背那个课文，
1: 还背课文，
0: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1: 哪篇啊？
0: 天冷了
1: 啊，
0: 一群大雁上南飞。
1: 哎，
0: 上南飞去看南飞世界杯。
1: 哎，这，
0: 哎呀，到了南飞这么一看，哎、这个南，
1: 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飞干嘛呀？
0: 应该是
1: 往南飞呀。
0: 这不小吗？
1: 大点的，
0: 大点啊！
1: 啊，
0: 外国的诗篇
1: 也背过，
0: 高尔基写的
1: 啊，
0: 狂风，
1: 嗯，
0: 卷袭着乌云，
1: 这好，
0: 在乌云和大海间
1: 啊，
0: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1: 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0: 啊，
1: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0: 我都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1: 您这不像话。
0: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哎，这叫原文，
0: 这是原文。
1: 嗯，
0: 外国的诗篇，
1: 嘿，
0: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1: 哪一篇呢？
0: 水浒传里的名篇。
1: 啊啊啊，
0: 哎，这文章学过吧？
1: 等会儿，
0: 哎，这
1: 别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谢谢您。
0: 怎么了？
1: 我脑子都不够使了，您知道吧？
0: 为民除害没学过呀？你老挑我字眼儿，
1: 怎么了？
0: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1: 那也不新鲜呀、啊。
0: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1: 谁不记得呀？
0: 你熟吗？
1: 不就那个吗？
0: 哪个呀？
1: 啊！他老婆扫家吃鸡油，还打洒家，身疼鸟人。带洒家也洗洗吧。
0: 哎、不对不对，
1: 女菩萨。
0: 不是，
1: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0: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1: 我告诉你，我知道。
0: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1: 啊，
0: 这古典的文学。
1: 哎，我问问您
0: 啊，
1: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0: 我呀，
1: 啊，
0: 最爱鲁迅。
1: 哦，
0: 你爱鲁迅吗？
1: 哎，不，
0: 嗯，
1: 我更爱屈原。
0: 你为什么爱屈原？
1: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0: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1: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哎，
0: 就惦记这个你啊？
1: 是你
0: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1: 留的话，留的话说说，都说过什么？
0: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1: 哪两句？
0: 横眉冷对千夫指，
1: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啊？算什么呀？
0: 躲进小楼成一统，
1: 管他冬夏与春秋。
0: 渡尽劫波兄弟在，
1: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0: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1: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哦耶！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0: 你这个这
1: 不对，什么？
0: 不对，
1: 这不对。
0: 我好比是一头牛
1: 啊。
0: 吃进去的是草，
1: 啊、嗯，
0: 挤出来的是奶，
1: 不就这个吗？
0: 顿号，血
1: 啊，血，
0: 嗯，
1: 哪儿写的呢？
0: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1: 哦，
0: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

0: 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1: 还真有研究啊。
0: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2: 你瞧这话倒对。
0: 还有吗？还有
1: 什么话？
0: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1: 说一说
0: 哪里有什么天才啊？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0: 谁说的？
1: 不像话！
0: 你怎么听出来的？
1: 吃卤煮的时间呀？
0: 应该什么呀？
1: 喝咖啡呀？
0: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1: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0: 我怎么都不行啊！
1: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0: 喝咖啡的时间，
1: 嗯，
0: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1: 太对了。
0: 还有那句话，
1: 哪句啊？
0: 世上本没有路，
1: 有这个
0: 走的人多了，
1: 嗯，
0: 就堵了，
1: 就。
0: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1: 不对，
0: 度假卡啊！
1: 您别说，您
0: 京藏高速，
1: 我可别说了，拦不住您。
0: 怎么了？
1: 世界上本没有路，
0: 对呀，
1: 走的人多了
0: 啊，
1: 也变成了路。
0: 哦，这是原文，
1: 再多就堵了。
0: 哦，
1: 你就这才合理。
0: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1: 你看看，
0: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1: 啊，
0: 他都能接得上来。
1: 哎，
0: 脍炙人口，
1: 都熟悉。
0: 对对对，
1: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0: 名篇
1: 啊，
0: 挑最著名的、
1: 啊、最有名的
0: 《祝福》。
1: 祝福，
0: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1: 祥林嫂，
0: 祥林嫂
1: 啊，
0: 先嫁的谁啊？
1: 那谁知道啊？
0: 祥林呐、啊。
1: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0: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1: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0: 为什么呀？
1: 不是祥林的嫂子吗？
0: 谁这么理解呀、啊？
1: 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0: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1: 祥林，
0: 祥林死了，
1: 去世了。
0: 后嫁的呢？
1: 哪位？
0: 贺老六。
1: 这位
0: 也死了，
1: 都去世了。
0: 镇上人说的什么呀？
1: 说祥林嫂
0: 克夫。
1: 哦，
0: 晦气！
1: 你瞧，
0: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1: 你看看，
0: 这个要我说啊，
1: 啊，
0: 就赖贺老六，
1: 妈赖贺老六呢，
0: 都说克夫啊，
1: 啊，
0: 都说他克夫
1: 是
0: 非娶，
1: 哎，
0: 较劲呢，
1: 啊，
0: 死了吧？
1: 是，哎，那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
0: 啊，
1: 这叫。弄作弄带，
0: 对，这老他人
1: 就在这儿来的。
0: 你知道他克夫
1: 啊？
0: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
1: 哦，
0: 给你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1: 啊，这太有名了。
0: 嗯，
1: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篇？
0: 孔乙己，
1: 孔乙己，
0: 大家更知道了。
1: 哦，
0: 我认为啊
1: 啊，
0: 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1: 何以见得呢？
0: 第一点，
1: 嗯，
0: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1: 传统相声。
0: 嗯，第二点呢，
1: 嗯，
0: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1: 啊，这倒一样啊。
0: 但是呢，
1: 嗯，
0: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1: 孔乙己，
0: 大家嘲笑他，
1: 哦，
0: 挤兑他，
1: 是。
0: 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1: 啊，没有，
0: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1: 啊，
0: 挤兑我们为乐。
1: 嗯，
0: 没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但是我们呢，
1: 啊，
0: 是自嘲。
1: 自嘲
0: 更加的悲哀，
1: 怎么还更悲哀呢？
0: 我说的啊，
1: 啊，
0: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1: 那是旧社会了，
0: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1: 真是不高啊，
0: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1: 太对了，
0: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
1: 傻，
0: 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1: 我瞅你说的都挺痛快的，
0: 你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1: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0: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1: 现在没有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给你讲解这么多，
1: 真有研究。
0: 还是的，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这么有研究呢？
1: 什么原因？
0: 通读鲁迅全集，
1: 哎呦，还又吹上了。您瞧，您这话可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通读，
0: 对呀、啊，
1: 说一说
0: 鲁迅的名篇太多了。
1: 都有什么？
0: 祝福
1: 啊，这常见。
0: 故乡
1: 有，
0: 铸剑，
1: 嗯嗯，
0: 白光
1: 哦，
0: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1: 嗯，
0: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 奔月出。

0: 出关，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高老父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舅正传、狂人日记、以一制一、拿来主义、可惨与可笑、法混与割据、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有论讽刺，
1: 还有
0: 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
1: 您还真有研究，
0: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呀。
1: 但是您这形势可不好。
0: 怎么不好？
1: 您让各位一听就全名词罗列，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呀？
0: 记不住啊，
1: 记不住啊，
0: 怎么办呢？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说，
1: 咱们田间地头一点。
0: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1: 接地气的语言，
0: 接地气的
1: 啊，
0: 好比说，北京的俩老爷们
1: 见面了，
0: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了，
1: 这得多好啊！
0: 行吗？
1: 行啊，
0: 咱试试。
1: 来了呀，各位，这不容易啊，
0: 小子，哎
1: 呦喂，我们都热爱鲁迅，
0: 哎，大爷，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1: 哪位呀？
0: 树人，
1: 树人。周树人呐，那是鲁迅先生，
0: 知道吗？
1: 我们这3岁小孩都知道。
0: 太好了呀！
1: 啊，
0: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1: 这评价多高啊！
0: 你知道啊？
1: 太知道了！
0: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3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1: 太对了，
0: 一提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1: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0: 都这么夸的
1: 啊，
0: 说鲁迅先生，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太对了，
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1: 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有这段相声啊，可是第7届全国电视相声大赛的获奖作品。
6: 你李云飞说这个作品啊非常的合适。毕竟人家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嘛。
5: 那小霍我倒想问问你了。你印象最深刻的课文啊是哪一篇，或者说是哪一段呢？
6: 那我考考你
5: 啊，
6: 看你能不能猜出来。
5: 好啊。
6: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
5: 朱自清的匆匆。
6: 可以呀、
5: 你看这就是资深编辑的优秀特质。
6: 我还找了一个相对冷门的文章呢。那我问你，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呀？
5: 那我说了啊，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6: 你这个比我那个简单，舒婷的橡皮树啊。
5: 什么橡皮树啊？
6: 说错了，是橡树。
5: 对，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6: 嗨，不是激动，我不是答出来了吗？我就心潮澎湃。我跟你讲，我可是国学方面的大师。
5: 哎呦，还国学大师呢？你以为你是苗阜和王生呢？
7: 最要命，这度日如年，这一天过得跟一年一样长，得多煎熬啊！您还一天就过得跟这个过年？
8: 他把你弄的一套一套的，你看都是词儿的表面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不能看点光明方面的吗？ 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就看这人家这有好。

0: 好的地方你不看，
1: 我研究的词儿多了，都研究这词儿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2: 这词语还有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1: 我给你举个学小的例子吧。
2: 您说。
1: 有那么一个词儿叫刻舟求剑，你听说过没有？
2: 我没听说过。
1: 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
2: 那我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我
1: 刻舟求剑这个人有病。
2: 他有什么病？
1: 他有拖延症。
2: 您等会儿吧。
3: 拖延症是现代的病，这人怎么能得拖延症呢？
1: 现代人有，古代人就没有了吗？历史上都是一样的，
2: 这怎么能说明他是？
1: 您琢磨琢磨，他没事啊。嗯，划着小舟，滚滚长江东逝水，
2: 还在长江上划船，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又改了北海了，这个的，
1: 就划着船呢。
2: 你有准地方没有？
1: 忽然之间，他腰间这个佩臂啊，他就
2: 什么东西？
1: 佩臂啊，
2: 佩臂是什么玩意儿？
1: 配的这个匕首，
2: 哎，这地方不要用简化词。
1: 腰间这个佩臂就掉了，哭嚓，掉水里了。
2: 哭嚓是把船砸漏了。哭嚓是什么动静啊？
1: 叮咚，掉水里了。
2: 这还叮当呢，这叮咚
1: 就掉水里了。
2: 咚，掉水里了。
1: 咚咚咚咚咚咚咚，掉水里了。
2: 这么多灵，
1: 我们正常人都怎么喊？渔民朋友们，快过来帮我捞佩臂呀！我佩臂
2: 有您喊这功夫，自己跳下去捞上来了。
1: 我又不是屈原呐。
2: 屈原是捞剑剑子吧？
1: 他不会呀。
2: 不是，您说怎么办吧？
1: 这个人拖延症犯了。
2: 拖延症，
1: 画个小痕迹。不着急，慢慢捞，先走吧，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就走了，
2: 这就叫拖延症。
1: 哎，这我研究成果。
2: 你研究什么成果？
1: 我再给你说个词儿吧。愚公移山听说过吗？
3: 当然听说过，愚公移山谁不知道啊？
1: 说明什么问题？
2: 你说说。
1: 愚公有病。哎，
2: 不是，愚公什么病呢？
1: 强迫症啊。
2: 愚公是强迫症，
1: 没事在这挖山呢。哭嚓哭嚓哭嚓。智叟好心还劝他呢。
2: 劝他呢。
1: 哎，老兄弟，你干嘛呢？我在移山。
2: 移山。
1: 你干嘛？我在移山。移山什么？移山移山，亮晶晶。
3: 这俩什么老头啊？这是
1: 这不顺嘴答应吗？
3: 怎么还有唱起来了？
1: 你这么挖能挖得完吗？放心吧，我挖不完，我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呢，孙子挖，孙子挖不完呢，从
2: 您说起晚辈的时候不要看我。
1: 这不是交流的吗？
2: 这地方跟我交流什么呀？
1: 智叟也说了，你挖不完，你儿子挖，你儿子挖不完呢，你
2: 智叟也不要看我，怎么来回来去都是我的，我不跟你交流。
1: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我就问您一个问题，你有女朋友吗？我不挖了。
2: 嗨，
1: 别不挖呀。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太太。
2: 您还做媒？
1: 在那河边有个老太太，天天拿个铁棍在这儿磨，她要把这个磨成针。
2: 铁杵磨成针。
1: 哎，又多一个词。
2: 这嗨，
1: 这老太太也是你的强迫症，你们两个对过。
2: 您这是生拉硬拽呀。那智叟知道铁杵磨成针这事儿吗？
1: 哎，就这意思，强迫症是不是反映出来了？
2: 这就反映强迫症啊。
1: 我再给你说一个成语。嘿嘿嘿，打下500年道行，这个成语说明什么问题呢？
2: 这是成语吗？
1: 大家承认的一句话吗？
2: 这就叫成语啊。
1: 打下500年道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2: 我都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
1: 这个是说的是孙悟空。
2: 打下500年道行，
1: 压个五行山下500年呢。说明孙悟空
2: 什么
1: 有病。
2: 哎，在您这儿没有没病的。
1: 想当年啊，想当年这孙悟空在这石头里都关着，这说明什么病呢？
2: 什么病？
1: 幽闭恐惧症。
2: 孙悟空还得这么洋气的病呢？
1: 哎呦，孙悟空是石猴啊。一睁眼，旁边黑漆麻糟啊。哎呦，他就浑身难受。抄起一把斧子就给劈开了。哎呦，撑起来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哎呦，
2: 您说这可能是盘古
1: 啊？盘古也是这个病。
2: 哎呀，嗨，
1: 下回我就说盘古了。哎，后来《西游记》里边，您仔细琢磨，
2: 不该提，
1: 都知道孙悟空有这个毛病。都拿这一招治他。
2: 有实力吗？
1: 太上老君把他关丹炉里了。金角大王收葫芦里了。
2: 对，
1: 黄眉老佛扣钵底下了。镇元大仙最可气啊，
2: 怎么
1: 装袖筒里头了？
2: 真能找着。
1: 哎，你看唐三藏啊，一看这个孙悟空不听话，就念这紧箍咒。
2: 对，
1: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
2: 紧箍咒是这句吗？
1: 哎呦，一听这个孙悟空浑身难受，头子跟炸着似的。
2: 是是是，
1: 原谅我在压僧把给放纵，爱的哟，就怕你呀念那紧箍咒。

0: 这个智叟
1: 啊，
0: 愚公
1: 啊，
0: 刻舟求剑孙悟空
1: 啊，
0: 不是预言里的人物，就是神话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历史真实存在过的。您说来说去等于白说呀。
1: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秦始皇有病，
0: 张嘴就敢说呀。
1: 怎么了？
0: 秦始皇可是史书上一笔一画有名有姓的人，
1: 这才好研究呢。
0: 他有什么病？
1: 密集恐惧症。
0: 何以见得呢？
1: 您琢磨琢磨。
0: 嗯，
1: 有一天秦始皇起来
0: 啊，
1: 拿个 map， 他一看这 map 呀，他就难。
0: 秦始皇那么大的一国之君，拿一 map 干嘛呀？
1: 谁说拿 map 了？
0: 你说秦始皇起来拿
1: map 地图。
0: 哎呀，你这英文跟谁学的呀？这是
1: 拿过来，拿过来。
0: 嗯，
1: 一看密密麻麻全是各个国家的版图。
0: 对呀、啊，小国家
1: 咋这么多国家呀？
0: 嗯，
1: 把我能恶心死。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0: 秦扫六国。
1: 哎，
0: 就因为这密集恐惧症一统天下的。
1: 统一了天下之后，
0: 嗯，
1: 这叫书同文，车同轨。
0: 对对对，
1: 各个国家的书都递上来了。
0: 嗯，
1: 让秦始皇看一看。
0: 对对对，
1: 他一翻开，
0: 啊、
1: 嗯，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0: 老这么恶心，像话吗？
1: 他密集恐惧症啊，
0: 这就能说明他密集恐惧症了。
1: 到后来，
0: 嗯，
1: 修的那个秦始皇兵马俑，
0: 对呀、啊，
1: 为什么？
0: 他地下军队呀，
1: 不对，
0: 在地底下统雄兵百万，
1: 不对，
0: 不是吗？
1: 这兵马俑，
0: 嗯，
1: 就是大家知道，秦始皇有密集恐惧症，
0: 嗯，
1: 这是他的阵物，
0: 这怎么能是阵物呢？
1: 都是秦始皇是暴君呐、
0: 啊。啊、嗯，
1: 他是暴君，
0: 是
1: 他能那个长生不老药，有人传说他五百年之后这要复活，
0: 我徐福给他找回来的。
1: 哎呦，所以说给他弄得密密麻麻的兵马俑都不好了，
0: 有什么用呢？
1: 您看秦始皇陵里头，
0: 嗯，
1: 那是江河湖海都是水银呢，
0: 对对对对，
1: 人鱼油弄的长明灯，
0: 日分为日月，
1: 再加上这些兵马俑，
0: 金碧辉煌。
1: 五百年之后，秦始皇这么一睁眼，
0: 嗯，
1: 一复活一看，
0: 哎。
1: 咋这么多兵马俑呢？能把我恶心死！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呀，哎呀呀，
10: 你怎么又感慨上了？
9: 没有，我刚才呀、啊。读到课本里的四大名著，
10: 呵，
9: 我就突然感慨了一下。
10: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9: 哎呀，挺有知识。
10: 这谁不知道啊？
9: 太有文化了你。我想问问你啊，
10: 嗯，
9: 就是这里头四本书、
10: 嗯、
9: 你最喜欢哪个？
10: 我最喜欢红楼梦啊。
9: 哦，
10: 我是红楼迷。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到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你还能记起来是咱课本里的哪一段吗？
9: 说实话，我为什么感慨呢？
10: 嗯，
9: 我感慨就是我没怎么读过《红楼梦》。
10: 哦，
9: 我小时候啊，觉得《红楼梦》读不懂，我天天就读《三国演义》了。
10: 你《三国演义》能读懂？
9: 《三国演义》《三国志》，那咱是没少看，连小儿书版本的。我都看过。
10: 那我就想问问你，三国演义你最喜欢哪一段呢？
9: 三国演义我最喜欢的片段应该是三顾茅庐。
10: 哎呦，三顾茅庐啊。
9: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关于三国的知识、
10: 嗯、
9: 我全都了如指掌。
10: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侯宝林和郭启儒了解的多。
9: 那不一定、
10: 嗯、
9: 他们是歪批三国，我是正经讲三国。要不咱们看看谁了解三国了解的多。
11: 相声演员学问啊。
12: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啊、也就是记问之学，
11: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12: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11: 你看我就是这样。
12: 是啊，
11: 脸上的书气很大。
12: 哦，真的行。
11: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12: 哦，
11: 那么输了。书气
12: 靠、哦、那么个书气
11: 啊。啊，书墨之气。
12: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11: 对，我是喜欢看书。
12: 好啊，
11: 嗯，
12: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11: 对，
12: 是吧？
11: 嗯，
12: 哎。

0: 当年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1: 还研究什么？
0: 三国。
1: 三国。
0: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1: 熟读三国，
0: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1: 看过几遍，
0: 哎，对对对，
1: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0: 金批，玉批，毛批。
1: 哎，毛批、金批都好。
0: 哎，多好。
1: 那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0: 玉批也不错。
1: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0: 啊。是啊。
1: 他那学问不行
0: 啊，
1: 不值钱。
0: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1: 当然了。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0: 啊，
1: 买玉批三国，买好本的，十块钱。
0: 十块钱
1: 就买了，
0: 哦，那也不算贱了。
1: 毛坯的30块，
0: 不，这个贵了。
1: 金坯得60块，
0: 60。
1: 哎，贵了，
0: 贵了。
1: 最贵的就是猴坯，
0: 猴坯三国，
1: 猴坯三国，
0: 谁呀？
1: 侯宝林先生。
0: 就是阁下呀。
1: 哎，对。
0: 哦，您坯三国，
1: 三国你懂是吧？
0: 懂啊。
1: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0: 可以呀。
1: 为什么叫三国？
0: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1: 那你说吧。
0: 三国呀。魏蜀吴这叫三国。
1: 魏指谁？
0: 北魏曹操啊。
1: 蜀呢？
0: 西蜀刘备啊。
1: 吴
0: 东吴孙权，
1: 叫这么三国。
0: 哎，三国
1: 不对吧？
0: 怎么会不对呀？
1: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0: 汉朝啊。
1: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0: 那算一国呀。
1: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0: 算一国呀。
1: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0: 那也算一国呀。
1: 六国。
0: 好，我这就翻一翻了。
1: 不对。
0: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0: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0: 对，
1: 得了，就叫三国吧。
0: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1: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0: 啊？
1: 头一段，印桃园豪杰三结义。
0: 不错。有一回
1: 有三吧？
0: 有。
1: 最末一段，
0: 末一段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0: 对呀、
1: 有三吗？
0: 他这两头见三，
1: 中间还很多呢。
0: 当中间，您说一说。
1: 我说不全啊。
0: 您可以大概一说。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啊。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0: 有。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0: 有。
1: 三顾茅庐。
0: 有。
1: 三气周瑜。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1: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0: 好的，数着来的。
1: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0: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碰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0: 对对对。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0: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0: 就这个呀。好吧，满带算术的那
1: 个。这是目录上的。
0: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0: 哦，
1: 还有的暗扣。
0: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0: 那您可以说一说。这是暗扣。
1: 暗扣啊。
0: 啊，
1: 三不明。
0: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0: 都谁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0: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0: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0: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1: 哎，
0: 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是谁呀？
1: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0: 乔国老
1: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0: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有啊。
1: 哪有？
0: 他叫乔玄呐。
1: 三国演义上有吗？
0: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1: 戏上有
0: 啊。
1: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0: 啊。
1: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他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0: 唱戏它有它的程式啊。
1: 哦，
0: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1: 嗯，
0: 它得报名姓。
1: 是啊，
0: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1: 啊，
0: 老夫乔玄，
1: 嗯，
0: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达乔，子女小乔，是吧？
1: 对呀、啊，
0: 没名行吗？
1: 啊，
0: 那怎么唱？老夫乔
1: 乔乔
0: 乔什么？
1: 这我知道乔什么呀？
0: 还是
1: 啊？那么这个人呢？
0: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1: 哦，
0: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1: 乔玄，
0: 没名吗？
1: 嗯，
0: 愣给他添的吗？
1: 啊、
0: 哦，没地儿查根据去。
1: 怎么？
0: 他就悬着呢。
1: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0: 啊，乔玄吗？
1: 乔玄，
0: 嗯，
1: 啊，这是有姓无名。
0: 对呀、
1: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0: 貂蝉，
1: 貂蝉，
0: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1: 嗯，
0: 姓什么？
1: 姓貂啊，
0: 嗯，
1: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0: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1: 啊，
0: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1: 哦，事物，
0: 他的名字叫貂蝉
1: 啊，
0: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1: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0: 原曲上有。
1: 嗯，原曲上。
0: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得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1: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0: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1: 怎么？
0: 怕它掉出来
1: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0: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1: 那蒙小兵卒。
0: 小兵卒，
1: 那无名无姓嘛，
0: 目录上有他呀、啊，
1: 上正传。
0: 啊
1: 啊，谁呀、啊？
0: 都邮，
1: 都邮，
0: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1: 有啊，
0: 都邮是官衔儿。
1: 哦，
0: 他姓什么？姓都叫游，
1: 不是了，
0: 是吧？
1: 啊，
0: 没有
1: 啊，无名无姓。
0: 张翼德怒鞭都游
1: 啊，
0: 都游是官衔，
1: 官衔。
0: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 嗯，
0: 谁也不知道。
1: 哦，
0: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1: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0: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1: 满不谈了。
0: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1: 好嘛？嗯、啊，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0: 哎，
1: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七。
1: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0: 这个是啊，
1: 嗯，
0: 夫妻的那个妻，
1: 夫妻的妻。
0: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1: 哦、
0: 处理方法不同。
1: 哦，这叫三妻，
0: 有故事。
1: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0: 刘备撇妻，
1: 哦，
0: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1: 哦，这么三妻呀、啊？
0: 哎，
1: 啊，刘备撇妻
0: 啊！刘备这个人呢，
1: 啊，
0: 拿老婆不当回事。
1: 是啊，
0: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1: 嗯，
0: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1: 嗯，
0: 感情就那么密切，
1: 嗯，
0: 啊，妻子如衣服，
1: 你呀，
0: 老婆不算什么，
1: 嗯，
0: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1: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0: 为了笼络人心
1: 哦，
0: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1: 嗯，
0: 懂吧？
1: 是是，
0: 就是这么一点。
1: 哦，
0: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1: 就跑，
0: 老婆不管了
1: 啊。那交谁了？
0: 没准儿，
1: 你这玩意儿，嗯，
0: 谁在跟前交谁？
1: 是啊，
0: 哎，
1: 这人还是很大方。
0: 嗯，刘备三次撇妻
1: 啊、哦，三次呢。
0: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1: 嗯，
0: 他跑了，
1: 是
0: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1: 哦，糜竺
0: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嗯，
0: 这算完了，
1: 是是
0: 啊，
1: 嗯，
0: 第一次撇妻，
1: 第二次呢？
0: 徐州十三，
1: 哦，徐州十三，
0: 曹兵来打，
1: 嗯，
0: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1: 是啊，
0: 关公在下邳，
1: 不错呀、啊，
0: 徐州西南，
1: 对呀、
0: 啊，十二里地，
1: 哎，
0: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1: 嗯，
0: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1: 是
0: 弟兄会合以后、
1: 嗯、
0: 兵力就强一点啊，
1: 对呀、啊、
0: 谁想走的半道，
1: 嗯，
0: 徐州火起失守了，
1: 徐州丢了。
0: 这阵
1: 嗯，
0: 刘备说句文化
1: 啊，怎么讲，
0: 颠了，
1: 这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0: 跑了，关云长跑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1: 是的，
0: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0: 困在

0: 关公。
1: 我说您等等等等，
2: 谁打乌鲁院来？
0: 张文远。
2: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0: 对，
2: 那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0: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2: 这不是说话你啊？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0: 啊，这我说的，
2: 这不你说的吗？
0: 张辽、张文远，
2: 哎，
0: 约三世，
2: 土山约三世，
0: 被困曹营，
2: 不错。
0: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2: 哎，
0: 挂印封金，
2: 嗯，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2: 哎，
0: 古城相会，
2: 寻兄送嫂，
0: 弟兄团圆，
2: 不错的。
0: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2: 那么第三次呢？
0: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2: 哦，
0: 曹兵追到，
2: 嗯，
1: 他又跑了，
2: 又跑了。
0: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2: 嗯。
0: 赵云保着家眷，
2: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2: 哎，
0: 救出额斗，
2: 嗯，
0: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1: 嗯，
3: 幸喜小主人无恙，
2: 多不容易，
3: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2: 是啊，
3: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2: 那就绝后了，
3: 没儿子了，
2: 没了，
3: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2: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3: 不。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2: 刘备，
3: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2: 说什么？
3: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2: 啊、嗯，怎么回事？
3: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2: 啊、
3: 嗯，继续笼络人心。
2: 哦，
3: 拿这孩子，
2: 嗯、
3: 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吧。
2: 这
3: 摔地上，
2: 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3: 没摔着
2: 啊？没摔着？
3: 嗯。
2: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3: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2: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3: 刘备摔不着，
2: 怎么会摔不着？
3: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2: 啊、这爱模什么事了？
3: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2: 啊、
3: 双手过膝、
2: 啊、
3: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 啊,
2: 啊，
3: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2: 哎呦，
3: 这孩子到地去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2: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3: 就会让赵云看。
2: 哎，
3: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2: 哎，
3: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2: 嗯，
3: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2: 嗯，
3: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哎、
2: 那还不死啊。
3: 就说他这个人，
2: 对，
3: 是不是
2: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3: 刘备撇妻、啊，
2: 还什么吕布恋妻？
3: 吕布恋妻
2: 啊，
3: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2: 吕布
3: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2: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3: 啊
2: 啊，
3: 丁建阳的干儿子
2: 是吗？
3: 董卓的干儿子，
2: 不错的。
3: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2: 是啊，
3: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2: 是啊。
3: 那刘备说了一句话，
2: 嗯，
3: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2: 就这一句话
3: 就把吕布给杀了，
2: 就宰了。
3: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2: 好啊
3: 啊，
2: 嗯，
3: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2: 是吗？
3: 武术好啊。
2: 嗯，
3: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2: 赤兔马。
3: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2: 对，
3: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2: 不错，
3: 是不是？
2: 嗯，
3: 手中方天画戟
2: 啊，
3: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2: 就这么勇。
3: 为什么失败了？
2: 为什么呢？
3: 把身体搞坏了。
2: 是吗？
3: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搞成。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2: 哎，
3: 这个应该说好了。
2: 是啊，
3: 满足了。
2: 哎，他称心了，
3: 好好搞事业吧。
2: 啊，
3: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2: 你看看，
3: 喝那个烈性酒，
2: 哎呀，饮酒作乐，
3: 把身体喝坏了。
2: 哎，
3: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2: 我说您倒是
3: 啊，
2: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3: 那个老勃兰地了、
2: 哦、老的了，
3: 汉朝时候没有啊？
2: 是没有。
3: 你甭管什么，
2: 哎，
3: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2: 那就坏了嘛。
3: 所以身体搞坏了。
2: 哎，
3: 我们楼被斩，
2: 被斩了。
3: 吕布恋妻，
2: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3: 刘安杀妻
2: 啊，这是怎么当故事？
3: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2: 啊，叫刘安。
3: 哎，
2: 嗯，

0: 刘备，
1: 是
0: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0: 给刘备做菜吃了
1: 啊，做菜了，
0: 哎，
1: 大吃人肉。
0: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0: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0: 没吃的呀。
1: 啊，
0: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啊，
0: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了。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0: 嗯，
1: 干嘛？
0: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0: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呀。
0: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0: 人家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0: 哎，当当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0: 哎，唱歌，
1: 什么歌？
0: 汉代的古歌呀。
1: 汉代的古歌呀，
0: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0: 我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行，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唱。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0: 汉代的古歌，注意听啊。
1: 可以可以。
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啊
1: 嗯！
0: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 嗯，
0: 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
1: 嗯，
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0: 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1: 怎么了？
0: 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
0: 啊，他比皇上还大
1: 啊，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啊，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脚踏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太真是，哎，太惨。
0: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嗯，
0: 就是吃了一顿，
1: 饿，
0: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走，
0: 解缰绳拉马，
1: 嗯，
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 嗯，
0: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
1: 这是刘备啊，
0: 我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
1: 嗯，
0: 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
1: 嗯，
0: 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地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走了。
0: 在半路之上，
1: 嗯，
0: 遇到了曹操，
1: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啊。
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 给谁呀？
0: 给刘安，
1: 千金，
0: 一千两金。
1: 哎呀，
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 那是陡然而富啊！
0: 一千两金子
1: 啊，
0: 我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 那还用说呀？
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 当然喽，
0: 精神上太枯燥了。
1: 怎么？
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1: 嗯，
0: 打了半辈子光棍。
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 怎么？
0: 怕他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1: 又吃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滚
1: 了。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5年12月，别墅区内发生一起惨案，死者是一对夫妻，报案者是女死者的母亲。警方侦查发现，别墅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随着进一步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年仅19岁的邹小宁。让人震惊的是，邹小宁是女死者的亲外甥。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4年的新年是邹小宁过得最糟糕的一个新年。尽管他们全家被邀请去了大一新办的别墅，但回到家里，父母又是一场恶仗。哪怕躲在自己狭小的书房里戴着耳机，邹小宁仍能听到那些比刀子还戳人的言语。邹小宁2005年10月出生，父亲邹志涛和母亲顾婉容都在当地一家大型钢厂上班。由于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他从小都是外公外婆照顾。邹小宁很小就知道大姨顾婉华和妈妈是双胞胎姐妹，但在邹小宁的成长岁月里，顾婉华一家很少与他们来往，就连过年过节都是他们一家三口和外公外婆一起过。外婆也经常感叹顾婉华不如顾婉容。在他们的讲述里，邹小宁也知道了那些过往。顾婉华和顾婉容不仅是双胞胎，而且考的也是同一所大学，但就读不同的专业。顾婉容性格活泼，嘴巴甜，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大学期间，她和比自己大2届的邹志涛恋爱，毕业后顺利进入钢厂，之后与邹志涛结婚生子，日子过得顺顺当当。不仅如此，顾婉容因表现出色，在厂里也是骨干。而顾婉华从小就不善言辞，性格也比较孤僻，毕业后几经周折才进入一家小私企做文员，亲戚朋友给他介绍对象他都看不中。几年后却找了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离异男薛涛。父母不同意，顾婉华却很执着，最后还偷拿户口本瞒着父母和薛涛领证了。为此父母很伤心，还撂下狠话说就当没这个女儿。因此顾婉华和薛涛很少回来，与顾婉容之间的走动也少了。之后顾婉华和薛涛生下了女儿薛小琪，可没过几年他们就双双辞了工作，开了家建材加工厂。顾婉华的父母知道后很生气。

0: 气，越发为女儿的将来担忧。幸好小女儿安稳顺遂，多少给了老人一丝安慰。2019年的一天，顾婉华哭着跑回家，说自己的工厂资金周转困难，需要20万。如果没有这笔钱，她不仅会破产，还会欠供货商一大笔钱。尽管父母唉声叹气，但还是拿出了全部积蓄，可还是不够。彼时顾婉容站出来，
1: 不够的我来凑。姐，你看你都老成什么样了，真不值啊。
0: 说完借了10万块给顾婉华。也许是有了这笔钱的支撑，也许是顾婉华运气好，她的工厂不仅挺过了难关，还扭亏为盈。一年后，顾婉华还了父母和顾婉容的本金，还分别给了2边8万元的利息。随着顾婉华和薛涛的生意越做越好，他们回家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每次来，他们都格外光鲜，还给家里人买各种高档的礼物。特别是邹小宁，每次收到大姨给自己买的名牌球鞋和新款手机时，就万分开心，甚至觉得有个有钱的大姨真好。然而当有一次，邹小宁和顾婉容提着牛奶和生日蛋糕去给外婆过生日时，外婆却嚷道，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婉华给我买的进口牛奶和蛋白粉我都吃不完。顾婉容没说什么，放下东西就拉着邹小宁离开了。但回到家后，顾婉容就对着邹志涛抱怨，
1: 不就是嫌我拿去的东西档次差了，看不上。
0: 邹志涛也煽风点火。之后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顾婉容也经常当着邹小宁的面诋毁和讽刺顾婉华，说顾婉华一直混得不如自己，现在有钱了，就是想在自己面前显摆一番，还说顾婉华看着内向，其实多的是心眼儿。时间长了，邹小宁也慢慢觉得母亲说的不无道理。2021年中秋，顾婉华在当地一家很贵的海鲜酒楼订了包间，邀请全家人吃饭赏月。那天，顾小宁吃到了很多他从来没吃过的海鲜，很是满足。可刚进家门，就听顾婉容不屑地说，
1: 你看他那显摆的样，这个很贵的，一定要尝尝，那个稀有的，我提前订了好久才预订到，也不想想，是谁当初穷的找我们借钱。
0: 邹志涛却讽刺道，那还不是你慷慨拿自家的血汗钱帮别人发财。也许是邹志涛的嘲讽惹怒了顾婉容，两人吵了起来。只听顾婉容冷嘲道，
1: 还是我姐有眼光，找了个会赚钱的男人。
0: 邹志涛也不甘示弱，
2: 那你也去找个二婚老男人。
0: 两人越吵越凶，最后直接摔盘子掀桌子。邹小宁闷闷地坐在书桌边，一个字儿都看不进去。此后每次家庭聚会回来，父母就像钉了发条的闹钟一样大吵一通。好几次吵到最后，邹志涛负气离家，而顾婉容则一个人坐在客厅哭泣。这样的次数多了，邹小宁心里很是厌烦。在当顾婉华组织家庭聚会时，他都提出不想参与，可父母却不允许。没多久，顾婉容和邹志涛所在的单位效益下滑，这期间两口子都只拿最低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琐碎之事，两口子时常在家争吵，而且从来不避讳邹小宁。长此以往，邹小宁心里充满了戾气。2022年，邹志涛和顾婉容所在的单位大面积裁员，要求双职工夫妻只能留一个。邹志涛选择离开，成了下岗人员。心高气傲的顾婉容只好拉下脸去求顾婉华，希望他能把邹志涛弄到厂里上班。顾婉华是那种做事儿一板一眼的人，他觉得邹志涛并不适合自己的工厂，想拒绝，但父母给他施压，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妥善安排。无奈下，顾婉华将邹志涛安排到了厂里做品管，工作清闲，但工资不高。他还叮嘱邹志涛，让他千万不要在厂里透露彼此的亲戚关系。对此，邹志涛很是不满，他多次跟顾婉容抱怨，说自己在厂里的地位还不如一个生产线上的小组长，不管是谁都能命令他，还说顾婉华完全不尊重他，在厂里碰到也装作不认识。刚开始顾婉容还安慰邹志涛，说有个工作就不错。

可邹志涛却说，你姐就是靠我们当初那笔钱才翻身的，如果没有我们，她早就完了。我们好歹也算个股东吧，但她什么时候给我们分红过？她现在有钱了，除了在你面前显摆炫耀，还有什么？邹志涛的话让顾婉容心里的天平渐渐失衡了。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觉得她比顾婉华强，就连父母也经常说顾婉华有她一半灵光就放心了。可如今这个处处不如自己的姐姐竟然成了大家艳羡的对象，就连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都只会把顾婉华敬如上宾，自己则成了小透明。父母更是一口一个婉华买的，婉华掏的钱。这样的落差让顾婉容心里很不爽，夫妻俩也在家里毫无顾忌地当着儿子的面诋毁和数落顾婉华夫妻，说他们如何不近人情，如何虚伪，如何喜欢显摆。长此以往，这些印象深深地刻在了儿子邹小宁的心上，他甚至觉得父母不和睦，家庭不幸福，都是拜这个大姨所赐。2025年12月，别墅区内发生一起惨案，死者是一对夫妻，报案者是女死者的母亲。警方侦查发现，别墅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随着进一步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年仅19岁的邹小宁。让人震惊的是，邹小宁是女死者的亲外甥。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4年，顾婉华一家搬到了多年前购买的一套别墅里。由于别墅是几年前装修的，并没有安装密码锁，此时顾婉华夫妻将女儿薛小琪送到了全市最好的私立初中。因为住校，薛小琪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顾婉华觉得太冷清，就邀请父母过去住，还特意给父母一把别墅的钥匙。可老两口怕自己年纪大，万一哪天把钥匙掉了进不了门，就让邹小宁帮自己配了一把备用。哪知邹小宁暗中多配了一把。转眼邹小宁升入高三，但他的成绩并不理想，父母很着急。邹志涛总是言语狠厉地对他说，你不像人家薛小琪，成绩不好可以出国，反正有家产可以继承，你老子我除了穷没什么可以让你继承的，所以你自己要争气，否则就跟我们一样给人当一牛马。不仅如此，每当寒暑假，顾婉容就会让邹小宁住到顾婉华的别墅里。邹小宁不想去，顾婉容就告诉他，你去那边住，天天有保姆伺候，而且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不比家里舒服？我们也是为你好啊。无奈邹小宁只能硬着头皮去，但每每看到顾婉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模样，他心里就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有时顾婉华安慰他说读不下去就不要强求的时候，敏感的他觉得顾婉华是别有意味，甚至在心里嘀咕，你怎么不让你女儿放弃读书？2025年，邹小宁高考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他选择了复读。邹小宁的高考失利让父母恨铁不成钢，天天在家唉声叹气。邹小宁很是烦闷，为了解压，他偶尔会偷偷跑到网咖玩游戏。2025年8月的一天，邹小宁在网咖和几个社会青年发生争执，厮打中他用板凳将其中一个社会青年刘波的头给打破了。邹小宁很害怕，央求网咖老板不要报警，也不要告诉学校，表示愿意承担所有费用。网咖老板看邹小宁是个学生，同意了，但刘波的医疗费要10000多，邹小宁害怕父母责骂，就第一时间联系了顾婉华。顾婉华虽然批评了邹小宁，但还是赶到医院付了医药费。邹小宁央求顾婉华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母，顾婉华答应了。可没几天，顾婉容还是知道了此事，把邹小宁骂了个狗血淋头。邹小宁质问顾婉华为何出尔反尔，顾婉华说，小宁，大姨虽然答应了你。

可事后想想，这事儿还是得让你爸妈知道，毕竟你是他们的儿子。那一刻，邹小宁心里恨透了这个伪善的女人。之后，她好久都没有再踏进顾婉华的家门。2025年11月23号是顾婉华的生日，这天，薛涛订了家高档餐厅，邀请全家吃饭。邹小宁本不愿意去，可架不住父母的逼迫。宴席中，薛涛当着全家人的面给顾婉华送了一个限量版的名牌包包。邹小宁却看到了顾婉容羡慕且愤怒的眼神。回到家，顾婉容一股脑地把自己的包都扔了出来，对着邹志涛哭着咆哮：我所有的包加起来都没有人家一个包贵，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了呢？看着妻子又发疯，邹志涛也瞬间被激怒。你一天到晚拿我撒气，你怎么不去骂你那个白眼狼姐姐？父母的争吵再次传进邹小宁的耳朵里，而这次父母竟然提到了离婚。邹小宁想到母亲一辈子都没用过一个名牌包，而顾婉华家里有多的数不过来的名牌包和首饰，她却从来没有送一个给母亲。想到顾婉华的虚伪，邹小宁怒不可遏，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几天后，邹小宁联系上之前因为打架认识的刘波，问他想不想搞点钱花，随即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对方。没想到刘波爽快答应。2025年12月4号，邹小宁从外婆那里得知顾婉华家的保姆请假回了老家，就把自己当初多配的那把钥匙给了刘波。据案发后刘波交代，当邹小宁告诉他顾婉华家很有钱时，他就心动了。之后他找到社会青年张勇，许诺将赃款的1/3分给对方。此后两人多次来到别墅区踩点，摸清了小区内摄像头的分布情况。12月5号凌晨2点左右，刘波和张勇用邹小宁给的钥匙打开了顾婉华的别墅大门。他早已从邹小宁口中得知别墅内没有安装监控，但让刘波他们想不到的是，正当他们在翻找东西时，顾婉华被惊醒，而且吓得惊叫起来。情急下，他们用随身携带的刀将其杀死，而薛涛因为失眠，当晚服用了安眠药，睡得比较沉，两人一不做二不休，把薛涛也杀死了。由于别墅地处偏僻，而且房子与房子之间相隔比较远，响动并没有惊扰到其他住户，随后两人仓皇逃跑。第二天中午，顾婉华的母亲张德芬来别墅送东西，看到女儿女婿倒在血泊里，第一时间报了警。一开始警方并没有把视线瞄准刚成年的邹小宁，可随着逐一排除，最终还是锁定邹小宁为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讯问下，邹小宁承认是自己找人去顾婉华家偷窃，钥匙也是他给的，但他的初衷并不是杀人，只是想出口气儿而已。没想到刘波他们竟然把顾婉华夫妇给杀了，邹小宁痛哭不已，表示自己知道错了。很快，警方根据邹小宁提供的线索，在陵县一个小旅馆里抓捕了正在潜逃的刘波和同案犯张勇。刘波和张勇对入室偷窃且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得知真相的顾婉容和邹志涛既震惊又悔恨，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家的争吵以及负面情绪的宣泄全都灌输到儿子心里，让儿子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悲剧发生。母亲也因为目睹惨案现场一病不起。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刘波和张勇无期徒刑，邹小宁虽未直接参与，但以犯教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父母的嫉妒与争吵会不知不觉在孩子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作为父母，我们应该警醒，家庭不该是情绪垃圾桶，家长的情绪管理与正向引导才是守护孩子心智，使其健康成长的关键。希望每位父母都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为孩子做出榜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 2061331,2061332， 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点击之后出现的屏幕最下方的这个对话框，您在里边输入数字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时候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扫描添加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微信的听友群啊，微信听友群，在微信当中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咨询问题，或者是和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啊，这个呢就不像热线要受到节目播出时间的一些限制，您还有一些什么生活的小妙招啊需要给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听众朋友呢来进行交流啊。如果说您的妙招确实是非常的好使啊，好用管用，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您来为大家做示范，会通过节目或者是小视频的形式请您呢为大家来介绍啊。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好，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蚌埠市今年的西瓜销售点。每一年快到夏天的时候，您可能会注意到您的小区门口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卖西瓜的这个摊点了。今年是城市管理局的统一指导，各个城管部门啊，又在全市规范设置了699个临时西瓜销售点，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瓜农可以在这里销售西瓜。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请陈警官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近期这个反电诈的发案的情况，以及我们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还有呢我们应该从这些套路当中啊应该学到一些什么。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陈警官的热线啊。陈警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首先请陈警官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1: 好，那也请您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近期主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诈骗的手法，分享几个实际的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2: 5月20日，我市发生一起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闲鱼售卖手机时，被陌生用户以订单冻结为由，诱导通过微信扫码进入虚假客服界面。

0: 客服谎称报警人系首次售卖商品，需完成人脸与资质核验，并承诺核验完成后将全额退还。随后，对方以资质核验、开通假一赔三服务、认证异常等理由，诱导其多次进行转账。转账后，对方仍以各种理由要求其继续转账，其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损失了10000元。
1: 那我们也请您呢，也向听众朋友们啊，根据这样一些具体的案例，向大家再宣传一下啊，怎么做好防范电信诈骗的工作。
0: 诈骗手段分析有：一、伪造虚假理由，诱导脱离正规平台，不法分子假意咨询商品交易，编造订单冻结的虚假说辞，诱骗当事人离开闲鱼官方渠道，跳转至虚假客服页面实施诈骗。二、编造核验话术，打消心理防备，冒充平台客服，谎称首次交易需人脸、资金、资质核验，并用资金全额返还的承诺迷惑受害人，降低其警惕心，为转账操作铺路。三、层层叠加名目，连环骗取钱财，先后以资质核验、开通售后保障、店铺认证异常等借口轮番施压，不断诱导多次进行转账，持续榨取资金，最终造成万元经济损失。警方提示啊，二手交易务必在官方平台内进行沟通、交易、核验，凡是引导微信、QQ 扫码跳转至第三方客服的，都是诈骗。正规二手交易平台无资金核验、解冻缴费、店铺认证缴费等前置收费项目，所有要求转账验资、解除冻结的均为诈骗。
1: 好，非常感谢陈警官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同时呢，也针对性的分析了其中的一些骗术和我们的一些提示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这个防电信诈骗的这个警惕。好，非常感谢陈警官介绍和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3: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4: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5: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6: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5: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6: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5: 不信、不理、不汇款，
6: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刚才我们说到，现在我们西瓜地图已经出炉了，从现在开始啊，一些瓜农就可以在全市699个临时西瓜销售点开始卖西瓜了。您小区门口是不是也看到了，是吧？这样呢，我们大家可以就近的买到西瓜，同时呢，一些瓜农呢也不愁到哪里去销售的问题。这些零售点啊，它进行了统一的编号，还制作了标志牌，对符合条件的瓜农分配销售点位。这个点位呢也是有些要求的，城市主干道两侧、道路交口30米内、中小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内严禁设置销售点，不得占用盲道和绿化带，不得影响市民通行，原则上不占用路边停车位，确实需要占用的，那要遵守道路停车收费管理的规定。同时，为了保证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城管部门还安排了专人对临时西瓜销售点进行管理，对规划设置点范围之外流动销售西瓜的人员和车辆进行疏导，也引导到销售点来经营。环卫部门也要做好销售点的垃圾清运和卫生保洁工作，瓜农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也要确保定点经营，严禁扩大经营范围，搭售其他物品，高声叫卖，乱扔瓜皮和杂物的行为，按照规定配备垃圾容器，自觉保持摊点周围的卫生和秩序。那还有一些瓜农朋友

产品，同时呢也方便了农民朋友来销售他们的一些瓜果啊，这样也帮助他们增收，解除他们的烦恼。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蚌山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李先生咨询，二马路商业广场五号楼地下电梯口围栏什么时候能拆除，能不能在电梯旁摆放垃圾桶？答复是因为地下室目前施工，五月底完成地下室的围栏拆除工作，也联系了安徽瑞康物业有限公司，地下室电梯旁摆放垃圾桶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在地面已经设了垃圾投放点，所以是不能摆放的。还有张女士反映，为二小区车辆乱停放影响出行，也占用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为二路街道办事处是这么答复的，社区通过征集居民意见显示，89%的住户支持现行车辆自治管理模式，居民目前就车辆管理的意见呢也不完全统一，车辆管理方式暂时没有确定，等到车辆管理方式确定之后会进行公示。针对当前车辆停放的问题，社区也会加强宣传，引导居民有序停放车辆。在小区当中呢，本来不同情况的一些居民朋友，他的这个立场啊想法也是不一样的，有车的朋友就希望能方便停车，最好回家之后呢对这个停车的车位啊不用发愁。那没有车的朋友呢，可能觉得你车多了一定是占用到了我的空间，占用到了我的走路这个空间，所以说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那社区呢也是应该是统筹一下啊，征集大家的意见，既不能偏袒哪一方，又要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办好，给大家足够的活动啊通行的空间啊，也让这个车呢能够有序的停放。所以说这个呢有些时候是需要居民朋友们啊自己来表决，因为这个确实它不存在谁对和谁错，只是因为空间有限才造成了这样一种问题。所以呢有些问题我们也知道已经是居民自治啊，大家通过表决来解决这样的一些矛盾的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刚才这位张女士反映的伟二小区这个停车的问题呢也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去购买东西啊，都知道啊，要认准品牌，要看它的商标。但是有些商标啊，是心机商标，它取的这个商标啊，目的就是要套路消费者。有这样的商标吗？哎，您一定见过。您比如说啊，手打面，它写的是手打面，但并不是手打啊，它是说我商标叫手打。啊，零加不代表他零添加，他说我这个商标就叫零加。还有树上熟，不是说他自然成熟，这也是他的一个商标。本来呢像这样的一些词儿啊，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描述产品的特质的这个意思，往往呢就会容易让大家习惯性的啊约定俗成，用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些专业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被他们呢用来了做了商标，这时候往往就会大家有一种误导啊，认为这个没想到是商标，认为它就是这个产品，它是这么生产出来的，手打出来的啊，树上熟的，我没有催熟，没有加什么化工的东西啊。实际上呢，一旦被企业做成了商标以后，再加上包装上，它会给你设计引导，我们就真假难辨了啊。那这个到底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啊，金麦郎这个手打挂面，实际上呢他这个被曝光以后呢，他说这个手打是他们的商标啊，还觉得无所谓，我没有骗你，这是我的商标，我难道不能把我的商标打到这个包装上吗？是吧？但事实上呢后来呢他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也正确的要回应一下消费者的这样一种质疑。那像这种您想一想，您平常是不是也看到过啊？像金麦郎企业做出回应，表示呢不再使用手打商标了，而且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如果不被曝光，他自己会这么做吗？是吧？所以当我们发现了有类

类似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反应。除了说把它的这个工艺啊，或者是一些特性啊，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把产地和品种注册成为商标，这也是心机商标的方法之一。啊，你比如说啊，商标注册号是44149057的陈克明手感商标，已经被列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的名单，还有白象多半袋德子土这样的引发争议的商标都被看成是无效商标的典型案例。你比如说陈克明手感，它商标叫陈克明手感，但这个面你买的这一包它不一定是手感的，或者说它根本不可能的，哪来那么大产量，是吧？还有白象多半袋，那你可能以为你买的这一包就比其他的多半袋，实际上它的商标就叫白象多半袋啊，还不错啊，还没说个什么多两袋多一袋的，那样可能要露馅吧。还有像什么土鸡土猪，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的这种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啊，有多少呢？472件啊，472件，不少吧。这个对这些商标啊，相关的商标啊，启动了一职权宣告无效的程序。之前呢还有引发大家争议的叫一号土猪，你以为它是土猪，实际上它是一个商标。那也有了新的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以及猪肉制品的这个一号土猪商标也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商标局一职权宣告无效啊，它以后也不能再用了。因为它用了这个以后很容易，几乎100%就引起我们的误解，认为它就是土猪，是吧？而且还非常好，一号土猪，这实际上是文字游戏。文字游戏还有很多啊，您到商场看一看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您也可以来举报啊。比如说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啊，一品牛只是一个商标啊，一品牛肉干，那你看你要连在一块是不是一品牛肉干，是吧？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呢它并不是山里来的散养的土鸡产的蛋，您一看跟我一样一定是第一印象认为是山里来的土鸡蛋，您可能就会买。实际上呢，山里来的土是它的商标名，然后在这后面加上了土鸡蛋。山里来的土，你说它有才吗？这个才啊都用在这个歪道上了啊。那这些心机商标究竟是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的呢？它就是把具有暗示性的词先拆分注册为商标，注册商标的时候，你说审核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你后边要加什么词儿，对吧？你比如说山里来的土，或者叫一品牛啊，一些零食，谁会想到你后边要加肉干呢？啊，要加上这个鸡蛋呢，是吧？当时就发现不了，所以呢就能够审核通过。那消费者也就根据字面的含义，自然的就会联想到这个商品具有我们所需求的特征的高品质的原生态的，最终呢它一定会促使它来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0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所以这些心机商标啊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标法。针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也进一步完善商标审查的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于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从23年以来啊，到现在已经驳回了127.3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这样的申请。作为商家厂家来说，当然希望自己的商品有辨识度，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但是如果你只是靠玩个文字游戏，靠耍个小心眼儿，用这种心机商标来想赚点钱的话，那一定是不能长久的。专家也提示啊，防范心机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的标志。依据商标法的规定，
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只

0: 有两类专用标注的样式，哪两类呢？一个是带圈的大写字母 R 啊，大写字母 R 外边带个圈，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以留意商标它外包装上的相关的标志加以区分和甄别。在产品的外包装上面，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这样一个标记。这 TM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这个其实在我国的法律上没有确定含义，它也不是不表明这个是注册的商标。这个英文的这个单词啊，缩写的 TM 这个单词，它的本意呢就是商标的意思。在国外使用场景当中，这个标志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把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也不代表已经完成了注册，取得了商标的专用权。而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对 TM 标识使用做出明文规定，标注行为是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标志在我国不具备法定效力，也严禁借这样一个 TM 这标志来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心机商标啊，或许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丢掉的却是消费者长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呢，需要从立法完善、监管从严的角度来执行，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的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如果您在消费选购一些商品的过程当中看到了疑似有这样的心机商标，也欢迎您呢来进行反映举报。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共同的来营造一个干净让我们放心的消费环境。
1: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天气啊越来越热了，有些朋友呢一年四季可能都要防晒，因为尤其是一些女同胞啊，因为怕皮肤被晒黑了要长斑了啊等等。那有些人呢，尤其是一些男同胞，可能会觉得哎呦，我是男的，我又不怕晒黑，我还防什么晒呀，是吧？那不怕晒黑就不需要防晒了吗？哎，错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日照越来越长，紫外线强度也会增加，那遮阳伞、防晒帽、墨镜啊，成了很多人出行的标配。但是有人有误区，我不怕晒黑，我不在乎，我就不要防晒，多晒太阳还能补钙养生呢。的确啊，过度的防晒会影响钙的吸收，但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呀，这个危害远大于它的好处。紫外线不仅能使皮肤和眼睛受伤，还能损伤免疫，增加患皮肤肿瘤的风险。所以说，尽管您可能从美观的角度来说，你不怕晒黑，也躲不开紫外线带来的健康风险，那这样其实你更应该掌握怎么科学防晒，同时也了解皮肤发出的求救的信号和补救的措施。那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要防晒啊。除了肉眼可见的可见光当中，太阳还有不可见光。不可见光主要包含紫外线和红外线。紫外线可以来源于太阳光，也可以来源于一些人工制造的光源，比如美黑设备。那如果说啊，像不同的这个光，比如说紫外光的波长，它第一阶段呢是长波紫外线，叫 UVA。 然后呢在

第二个范围里呢，它还可以细分为 UVA 的340到400纳米的 UVA1， 还有短波 UVA2， 还有中波紫外线简称 UVB， 短波紫外线简称 UVC、啊、它的波长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其中短波紫外线 UVC 在穿透大气层的过程当中 90% 以上就被吸收了，真正影响我们的呢是 UVA 和 UVB。 UVA 穿透力强，能作用到深层，它不仅可以激活皮肤组织的黑色素，让人体皮肤迅速变黑，还会损伤深层的结缔组织和血管，导致皮肤失去弹性，久而久之呢会出现皱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光老化。同时 UVA 还可能导致皮肤癌的发生率增加，对于皮肤以外的组织，比如说眼睛，UVA 可以穿透角膜到达眼睛的晶状体，它是白内障的诱因之一。而 UVB 穿透深度相对比较浅，主要作用于皮肤表层，它也可以激活皮肤组织中的黑色素，导致大面积的皮肤逐渐晒黑，消退缓慢，同时还会刺激表皮增厚，让皮肤变粗糙，从而抵御皮肤晒伤的风险。但是大剂量的这个 UVB 的照射会引发皮肤红斑、肿胀，甚至水泡，就叫日晒伤。 UVB 它主要作用于角膜，可以引发日光性角膜炎，但是几乎不会穿透到晶状体，所以说这些损伤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吧？就是晒黑一点儿。防晒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一个呢是避免被晒啊，避免你像这样夏天阳光充足正午你要外出，那你肯定要做好防晒呀。刚刚我们说的一些物理防晒，还有呢涂抹防晒霜等等，这样呢就是要做好这个防晒。那如果晒伤了以后怎么办？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急性表现在3到7天内可以消退，轻度中度日晒伤可以选择进行冷敷或者湿敷，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凡士林渗透纱布覆盖于晒伤的创面，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温和润肤剂啊，像液体石蜡都可以缓解皮肤晒伤的症状，促进皮肤的愈合。那要是重度晒伤的话，那可能你比如说头晕、恶心、呕吐、发热，还要进行适当的补液，使用肥皂或清水进行这个区域的清洗，加盖无菌敷料，使用局部抗菌的药物啊，也有这个专家认为应该口服适量的糖皮质激素减轻炎症的反应。当然你这个最好到医院去来指导你啊。那很多人关心，那我晒黑了还能白回来吗？答案是能，可以使用一些外用的美白剂，比如说氢坤软膏啊。注意啊，这都要听医生的啊，医生说能用怎么用你都要听医生的。或者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氢坤类的，你比如说维 A 酸、氨甲环酸，还有烟酰胺。但是呢如果是孕妇、哺乳期过敏的人不能使用，还可以通过化学剥脱术、口服药物、激光光疗等方法进行美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希望到那一步啊，我们希望我们就做好防晒啊，能够少让皮肤或者我们的身体受一些损伤，这不是最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7号阴转多云。好，听众朋友，也提醒您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然后在对话框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扫码啊，扫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关注，这样呢加入我们的百姓热线的微信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烛光而动，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14-15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2: 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1: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电制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2: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1: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2: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1: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全球最大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2: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1: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2: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

0: 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执行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1: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0: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1: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0: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1: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0: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供应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炼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1: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0: 我们是一个绿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绿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1: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0: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1: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0: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儿，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我们压缩机给它化。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1: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的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绿氢。

0: 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头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绿电进到我们电液槽里面，实现了我们沥青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0: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1: 咱们库车滤清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会行业领先的地位。
0: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
3: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0: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接过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3: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0: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滤清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3: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滤清厂这边呢，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0: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直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3: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啊，就是全面开展设计，停滞了有1个多月。
0: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

0: 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1: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你的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0: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1: 高峰期的时候，滤芯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一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绿氢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绿氢建设史上的奇迹。
1: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绿氢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0: 如今库车绿氢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绿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绿氢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2: 跳什么？夜尾厂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儿，姐你通知一下外操现场确认。
3: 跳厂吗？
2: 退役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0: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2: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绿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0: 摆在陈兴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 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2: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0: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兴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2: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0: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兴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2: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的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兴宇突然明白了。
2: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滤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他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0: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兴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2: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0: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滤清。
2: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的适应所有的滤清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滤清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滤清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滤清未来的中国智慧。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滤清，又实现了滤清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 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

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20.6%。李毅分析，
1: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7: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9: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

0: 易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0: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3: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6: 弄急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6: 对，
5: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6: 今天2台。
5: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这水泵坏了。
5: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8: 你这钱加不加班？
6: 肯定加班，
8: 搞了12年，提了又干不起来。
5: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9: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6: 现在他马上过来。
5: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2: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1: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0: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4: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 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0: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4: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0: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4: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4: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 19点整。
20: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 QQ 2858204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18号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吴女士询问，户口和学区房不在一个区，需要迁户口吗？答复是，我是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以房产为主要入学依据的政策，只要您在蚌埠市区内拥有住宅性质的合法房产，即可凭借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书等信息，通过中小学阳光招生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暂时无需迁户口，但是必须要保证实际的居住地在蚌埠市的市区。有网友留言询问，今年二中扩招多少，高中的录取率是多少？答复是，2026年蚌埠二中高一新生的招生总规模预计在2200人到2500人，预计扩招规模约1000人左右。目前全市的高中招生计划正在统筹核定中，预计将于2026年的6月上旬正式公布。以上呢就是5月18号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与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靳峰。靳区长您好。
1: 各位观众、听众、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张峰、区卫健委主任王勇、区教育局局长赵月启。欢迎各位。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我们的教育工作也是开启了新篇章。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靳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与会区教育方面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让我们的广大群众的一个教育获得感可以得以不断的增强呢？
1: 好，今天借此机会就与会区教育情况和大家沟通交流。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与会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群众教育获得感不断增强。一、坚持党建领航，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是组织体系全域覆盖，全区始终将党的建设摆在首位，率先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及教育系统、社会组织、党组织全覆盖。财政教育投入保持两个只增不减，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分别通过国家认定和省级评估，以荣耀诸城、与聚同辉党建品牌为统领，构建涵盖22个特色子品牌的党建矩阵，成功培育全市育人旗帜党建领航校2所，杏坛堡垒先进基层党支部5个，入选全市教育系统10大创新实践案例1个，初步形成一校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的局面。
0: 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还创新探索了一个党建加融合发展的路径，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二是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创建探索党建加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同频共振。近年来建成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0所，在校园足球、橄榄球、手球、艺术工作坊等一体赛事中获得省级冠军5个，
0: 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哈。
1: 是的。
0: 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
1: 好的，
0: 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是东华三村的。后边后边有个院子，小院子专门青色的。青色后面堆的这么垃圾，湿的垃圾这么堆厚了，还打工的卖饭，打工的卖饭。俺们车停不去。俺们现在东华三村车子都停在那个走廊的。就进他们走廊里，挨面停的在都是的垃圾。
0: 想问一下垃圾能不能给清理掉是吗？
2: 那小伙子。但这个东西我们管不了。

0: 的，他们讲他有责，我说你有责，我这个啥有管管你的情况吗？
1: 嗯，
0: 对的。
1: 嗯，
0: 我请你们来管了，这就管了。哥，你拿去拉条棚子了，逮嫂子。那个嫂子全部在手上的，就进哪门给俺们给要围墙给他，就俺们全部进嫂子。万一俺们讲不好听话，哪里失火了，救火车都进不来。
1: 也有安全隐患。
0: 安全隐患，对对对。
1: 嗯，好的，好的，金区长。
2: 好的，王先生，您具体指出的是这个垃圾堆放的问题，请问您具体居住在哪个小区？
0: 怪这个俺们居民的寝舍的，那么一点钱。
1: 我们是在哪个小区，王先生？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
0: 东海三镇朝阳路，东海三镇。
1: 嗯。
2: 朝阳路。
1: 嗯。
2: 东关三村，对吗？
1: 东海三村，
2: 东海三村，对吗？
1: 嗯。
2: 王先生。
1: 是的，我们应该是在朝阳路的一个东海三村那边。
2: 好的，
1: 嗯，
2: 王先生，请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过后我们会请区直相关部门与您联系，现场去解决问题。
1: 嗯，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王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那刚刚呢，靳区长就我们党建业务的一个深度融合为我们进行了一个介绍，相关方面的情况呢，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2: 对，张公山三小以党建引领智慧课堂建设、智慧教育案例入选全球智慧教育大会，秀水实验学校深耕秀水红帆，深耕三维育人体系，朝阳一小擦亮朝阳向党育磊争先品牌，助力学校获评省文明校园、全国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校，开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大禹文化系列思政主题活动，汇集师生 1.8万人次，通过红色浸润、师德引领、五育融合等措施，将党建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
1: 嗯，那我们做出了哪些优秀的课题项目吗？
2: 好的，三是课题项目引领攻坚，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6项市级党建课题与5个书记领航项目落地，马城中学实施1+3+6青蓝工程，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在研课题达20项。张公山一幼建成900平方米农耕非遗基地，开发2本校本课程，创作作品400余件，获媒体报道15次。马城镇中心小学建成云学堂，覆盖11所村小，在党建课题研究引领下，师资薄弱、家校协同等一批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1: 嗯，首先我们就是坚持党建领航来赋能我们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师资队伍的一个培养，那相关方面的情况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2: 好的，二，深化岗位研修，锻造专业化教师队伍。一是强化保障支撑，由区教育局成立3课3题岗位研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部署，制定完善实施细则等制度超10项，明晰职责，细化任务，一体推进教研管理培训，加大经费投入。2025年至今累计支出设备购置、教科研、培训等经费近570万元，为研修提供坚实保障。
1: 嗯，那我们有没有制定什么样的考核体系呢？
2: 是的，二是严格考核评价，坚持绩效挂钩、优劳优酬，将3课3题成效、教师培训、教科研成果纳入学校年度考核及领导班子实际评价。今年新修订的学校发展目标考核方案将继续加大教师培训、教科研考核权重，以刚性考核保障研修常态长效。
1: 嗯，那我们具体开展了哪些重点的任务呢？
2: 好的，我们全区的主要做法，一是以全员参与驱动教研深化，出台3课3题常态化教研实施管理办法，严格落实3级赛要求，参与率。

0: 达到98.11%。本学年开展区级教研超70场次，校本研修52场次，覆盖教师2167人次，推荐市级赛68名，获奖37人次。2025年市级课题立项35项，结题22项，获市级教学成果2等奖以上7项。二是以规范常规驱动教学优化。出台义务教育学校教学常规管理实施方案，建立月度规划、季度检查、学期总结机制，完善巡课、推门听课等制度，组织对21所中小学开展校校型专项试导，通过听课、查材料、全方位把脉问诊，形成报告反馈学校，促进校际协作。三是以精研训导驱动教师进化，构建涵盖教科研、信息技术、赛事备赛的全维度培训体系，分主题、分学科、分学段开展精准培训，先后举办语文课堂新样态、新教材解读、作业设计等系列培训，邀请知名专家讲学，划分6个连片教研片区。本学年参与教师超千人次，召开赛课业 AI 赋能课堂教学专题培训，近200名青年教师参训。
1: 也就是我们的培训也更加的精准化，
0: 是的。
1: 针对性也更高。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与会区在我们教育工作方面开展的第二个方面的大内容啊，也就是深化我们的岗位研修，来锻造专业化的教师队伍，让我们的广大学生可以享受到更优质、均等化的一个教育，并且也可以让我们广大的学生家长安心放心。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0、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步步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靳区长也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今年在我们15的开局之年，我们与会区在教育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哈。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好，周先生。好的，我们也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耐心等待，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将您的热线接进我们的直播现场。周先生，您在吗？好的，那我们的节目继续哈。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靳区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与会区在15的开局之年在教育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首先，我们以党建为引领哈，筑牢了我们的一个教育的框架，并且呢，也是就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常关注的教师队伍的锻造方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校园环境方面的问题哈。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稍后也请靳区长为我们继续介绍。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好。好的，也请各位如果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后，一定要耐心等待，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将您的热线接进我们的直播现场哈。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想请靳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筑牢我们的安全防线，营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稳定的一个校园环境呢？
0: 好的，主持人，与会区一直把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安全环境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落实5级网格化管理，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队开展校园安全督导，分管负责人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建立自查、整改、督查、消耗校园安全管理闭环机制，采取校级自查加区级检查加专项督查形式，多年未发生校园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1: 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哈。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好， 林女士，您还在吗？好的，今天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都比较着急哈，也请各位将我们的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如果说您的电话没有成功的连入我们的直播间，下线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各位的来电咨询。那刚刚呢，金区长就我们第一个方面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还有其他方面吗？
0: 第二项工作，我们着重实施标准化安防建设，专职保安人员配备100%达标，规范设置护学岗、警务室，校园封闭式管理全覆盖，加装防撞地叉、巨码，推进消防系统升级，升级可视化一键报警系统与公安联网全覆盖，地下车库安装智能化全封闭安全门，在全区12处重点水域设电子围栏加声光预警，实现防溺水智能防控。2025年以来，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用于校园安防建设，
1: 实施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安防建设哈。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想投诉一个民生问题。是民巷金鼎小区。它地下室常年没有垃圾桶。和垃圾投放点。
1: 不太方便是吗？垃圾桶太少了。
2: 不方便是一回事，但是有很多居民都是随手将垃圾扔在地下室，然后常年阴暗潮湿，导致细菌滋生。
1: 好的，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金区长。
0: 好的，李女士，您所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物业的相关问题，请区住建交通局张局长进行回答。
1: 好的，张局长。
3: 李女士你好，你反映的民巷金鼎小区地下车库没有垃圾桶的问题，这个我们下线以后联合街道一起来约谈物业公司，要求在地下车库设置这个垃圾桶，并且加强环境卫生的这个日常的保洁，保持小区的环境卫生。谢谢。
1: 好的，也感谢李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金区长也就我们的一个筑牢安全防线，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首先我们是构建了网格化的一个管理体系，并且我们实施了一个标准化的安防建设，我们还采取了其他措施，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第三项工作，我们重点开展精准隐患治理，摸排全区295处水域，落实警示牌加救援站加智能监控加宣传教育4位一体防溺水防控机制，组织观看消防安全公开课，实操培训2658人次，完成朝阳一小消防管网改造，京师实验学校马城中学宿舍烟雾报警器安装，所有学校成立家长膳食监督委员会，实现家长陪餐常态化，多部门联合整治校车安全，高峰时段警社联动。
1: 那我们采取了哪些应急演练吗？
0: 第四项工作，我们是突出实战应急演练，本学期开展消防、防爆、地震、校车等应急演练110余次，专项培训4次，覆盖全员，指导学校完善校园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形成日常有演练、突发有预案、处置有队伍的应急机制。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就讲，我是请问领导，这个友谊路和康乐路的脚踏口。这每天下午就几次干了，夜里都两三年钟才收生意，这4个拐角全部都是做生意的。
1: 再
4: 一个
1: 是
4: 占道经营，再一个是影响我们休息啊！你这个也怎么也不问了？这么长时间了，那我看干的时间不短了，都没有人问，怎么搞的？
1: 是路口的摊贩是吗，陈先生？是路口的摊贩是吗？
5: 对，摊贩，对，是的，
4: 对，小摊贩。
1: 好的，好，您的问题。
4: 小车、3轮车，这给加装的。
1: 好的，陈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谢谢您的来电咨询。
4: 怎么那么长时间？
1: 嗯，好的。

0: 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丁局长。
1: 好的，陈先生，您所提的问题涉及违规栈道经营，属于市场监管问题，请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后我们会请区市场监管部门与您联系，现场解决问题。
0: 好的，也感谢陈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金局长，我们说到校园的安全不仅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努力哈，也需要我们的广大家长朋友们提高自身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意识。那我们在安全教育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吗？
1: 好的，五是我们区坚持多元安全教育，全面推行1530安全教育模式，将安全知识纳入课程体系，引入家长志愿者、社区力量参与校园管理，通过家长、学校、家访等强化监护责任，定期推送安全预警信息，形成家校协同防护网络，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0: 双方共同发力，共同筑牢我们的一个校园安全问题的一个屏障哈。我们想了解一下，2026年我们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呢？
1: 好的，站在14-15收官与15-15起步的关键节点，我们将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奋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一是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科学应对学龄人口变化，有序撤并一批小规模学校，重点推进京师实验学校、荣耀校区等一批新建项目，实施一批老旧学校提升工程，提升技素质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品质，深化区管校聘和集团化办学改革，促进资源共享共建，校际均衡发展。
0: 那在教育改革方面呢？
1: 教育改革方面，我们要重点推动教育改革赋能，统筹抓好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推进职称评聘、绩效工资分配、综合考核评价和干部人事制度等4项关键领域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激发办学活力，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管理与教学变革，推动 AI 技术在教育教学多场景的深度应用。
0: 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我们的教育质量呢？
1: 我们主要是深化教学提质增效，狠抓教学常规管理，完善和落实覆盖义务教育阶段的常态化教学视导和质量监测机制，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校本教研和连片教研时效，实施强师赋能计划，加大紧缺学科教师补充力度，完善3名梯队培养体系，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我们都说现在我们要促进学生的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巩固双减成果，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和校外培训治理水平，全面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持续举办科技节、艺术展演等品牌活动，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刚刚我们聊到的方面，一直以来都是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校园安全稳定。那相关方面我们在2026年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 2026年我们将进一步压实校园安全责任体系，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消防、食品、心理健康、防欺凌等重点领域安全教育，加强校园安防设施智能化升级，构建更加严密高效的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0: 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市民朋友们说的吗？
1: 主持人，站在新的起点上，与会区将以更大决心深化改革，以更实举措补齐短板，以更优机制激发活力，让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孩子成长的乐园，让每一个家庭都感受到教育的温度，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与会教育力量。
0: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靳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有一种女生，她很聪明，很会照顾自己，可是你们永远都只会是朋友。她是刘若英，这是她的新歌《我们没有在一起》。
3: 你。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什么是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呢？2016年，谷歌研发的阿尔法狗战胜了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2023年7月，国产围棋 AI 机器人袁萝卜击败了世界冠军陈耀烨。而 ChatGPT 的横空出世，让有些人开始恐慌，害怕自己的饭碗被 AI 抢走。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也有很多人因为 AI 而受益，比如设计了无人驾驶汽车的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设计了阿尔法狗的杰夫·迪恩等等。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呢？答案就是计算思维。只有深入了解计算机的算法，搞清楚未来的趋势，我们才能先人一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出准确判断。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一同探索关于算法的奥秘。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现如今，计算机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实际上，计算机能够帮助人们处理工作，靠的是分解问题的能力和处理数据的速度。他们的核心思维是非常死板、简单，甚至有些枯燥的操作。而这种从简单操作到强大应用的计算思维就被称为算法。算法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公元9世纪的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名字的拉丁文音译，而现代算法的概念则是在19世纪以英语的形式呈现的。真正流行起来是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第一台商用计算机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定义了计算的概念，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计算机可以模拟任何一种算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算法是计算机的过程和公式，它能够将问题转化为答案。算法可以是自然语言、流程图，或者是编程语言，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也可以被用在不同的场景中，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本书作者诸葛月认为，算法最基本也最强大的核心是分解问题，也就是在面对问题时思考怎么分解，分解了以后怎么做，最后怎么解决问题。这就好像菜谱可以让一个不会做菜的人从准备食材开始一步步炒出一道菜。而计算机在面对问题时也有很多不同的算法，比如枯燥的排序法，可以将全世界东西归类的分类法，能通过排序和索引迅速找出答案的搜索法，还有能够通过一定规律进行预测的递归法。计算机有强大的算力，但它也需要空间来存放需要计算的东西，才能更快更准确地给我们提供结果。这就像家里需要地方放衣服一样，只是计算机把这些归纳成为数据。不管我们运用计算思维来给书排序、挑选饭店、撰写文章，还是制作和发布短视频， 在计算机看来都是处理数据，比如我们用计算机给书排序，并不会真的把书塞进计算机里，而是输入书名，然后通过计算机来给这些

书名排序分类，那么这个书名就是一组数据。计算机通常要处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这让计算机也变得毫无头绪。所以我们这些使用者需要运用计算思维，帮助计算机把东西整理好。举个形象的例子，比如给袜子配对，假设十双不同的袜子放在一个筐里，我们左手先拿出一只袜子，右手随后再从筐里拿出一只，一样的话配对成功，否则就继续一只只拿，直到配对成功。这种方法很花时间，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翻找袜子100多次才能把它们全部配对成功。这种算法在计算机看来，指令是简单枯燥持续循环的，没有任何技巧和捷径。可实际上，生活经验丰富的我们在给袜子配对的时候，一般都会把拿出来的袜子放在床上，第二次拿出来的袜子如果一样就配对放好，如果不一样就摆在第一只旁边，这样最多只需要拿20次，我们就可以把袜子全部配对好。在计算机看来，每只袜子都是数据，存储袜子的地方和方式就是数据结构。数据一个一个挨着放一排，可以随时放进去和取出来的数据结构叫数组。我们可以结合袜子配对的例子，将数组想象成摆袜子的床。数组在数字计算中非常实用，但它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还是配对袜子的例子，如果不知道有多少双，你就必须有一张很大的床，保证每双袜子都有地方放，才能使用这种随进随出的配对方法。也就是说，数组需要占用计算机非常多的空间，随着需求的逐渐增大，大数据和云计算也应运而生了。未来是数据的世界，尤其是大数据。那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它和我们经常听到的云计算 AI 又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大量数据的集合。它需要一个新的处理模式，对原有数据进行处理之后，才能具备更强的决策力、运算力，满足信息的多元化。也就是说，想要让数据被称为大数据，起码需要具备大量、高速和多样三个特点。可以说，云计算是大数据的基础，没有云计算就无法实现大数据存储与计算。大数据是云计算的应用，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缺少了目标与价值。当然，云计算和云端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计算过程是发生在大型的数据中心，而且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发生了。比如我们通过手机观看了一个短视频，这条短视频的数据就通过网络传送到了云端，然后经过云计算的处理，短视频 APP 就能了解到你的兴趣爱好，并确定接下来给你推荐什么类型的视频。地图导航 APP 也是通过其他车辆将路况信号反馈给导航 APP 的云端，形成大数据，然后反映出正确的路况，给司机提供准确的路况信息。云计算这个概念经常与大数据一起出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把计算能力搬到云端，通过互联网到达远程数据计算中心。大数据运用云计算技术，从广袤无垠的互联网信息海洋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再对信息进行归纳、检索、整合，让信息变得更准确。四大算法加四种思维，给你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欢迎继续收听。提起未来计算，大家都会想到 AI。 在 AI 应用里，计算机好像和人一样，可以自己思考学习，甚至处理一些创意类的工作。它可以和我们聊天，聊天的时候它有自己的性格，可以像个18岁的少年，也可以像个80岁的长辈。它可以和我们下棋，还能在下棋的过程中发明新的走法，甚至接二连三战胜围棋世界冠军。它可以有视觉，能够进行人脸识别、交通标志识别、手写汉字识别等等。它可以有听觉，能够进行语音识别，做随身携带的翻译官。在医疗方面，它甚至能够进行病理识别，为医生进行辅助医疗，提高诊断的精准度。可以说 AI 已经渗透人类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

0: 制的照片，包括正面、侧面、晴天、阴天、雨天等等。当 AI 看过足够多的照片，就会发现这些标志的共同点，这样在看到新的交通标志的时候，它就能做出这是不是右转标志的判断。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多的信息， AI 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工作。现阶段 AI 写唐诗宋词早就不在话下，可比我们背几首诗快多了。它只需要学习全唐诗全宋词，把句子打碎成词语，并归纳出唐诗宋词中的高频词汇，再按平平仄仄合适的格式，就能写出不错的诗词。 AI 的时代刚刚开始，未来它还能做什么呢？首先，它可以代替我们做那些比较繁琐的重复性强的工作，比如在繁杂的税务数据中找出错误。其次，它可以帮人类总结归纳经验，比如辅助医疗、股市预测、无人驾驶等等。那人类能做些什么呢？有人说让 AI 去做繁琐的事，人类来做有创意的事。可 OpenAI 的出现再一次拓宽了 AI 的才能。 OpenAI 可以通过神经网络将自然语言转化为图像设计，也就是说你可以叫 AI 去设计公司 logo。 总之 AI 发展到现在，画家或者设计师能做的事儿，他也能做了，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很多选择。让人意外的是，他还具备基本的审美，甚至比一般设计师画得更精致。这就足够了吗？还没有。未来算法还会持续发展下去。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地图导航软件可以帮助你指挥汽车行驶，冰箱看食物够不够了，能够自动去网上下单补货，厨房甚至能够根据你的心情变化为你制作美味佳肴。智能的物联网开始渗入你的生活，所有的智能家居都会互相协作，主动替你解决更多问题。在接下来的时代， AI 越来越强，人类的空间到底在哪儿？其实 AI 的背后也是人，是懂得计算思维和 AI 原理的人，是设计 AI 程序的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一切皆计算的时代，计算思维就是这个时代的语言。这就好像16世纪出现的数学，18世纪诞生的物理和化学，还有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一样，计算技术一定会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几乎能够影响每一个行业。本书的作者诸葛岳认为，计算思维在将来会进入中小学课堂，就像现在的数学、语文、英语一样，成为学生的必修课。未来我们需要像读书写字一样，跟计算技术主导的世界打交道。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计算思维可以成为你有力的助手，帮助我们在任何行业脱颖而出。希望您在听过《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了解算法，了解时代的发展，将来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能有更加理智知性的思考。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二红说，我们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计算思维，毕竟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在运用， 选餐厅、整理衣柜、规划日程。

0: 读者青蛙说，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算法支配的越来越多，最了解我们的就是算法了。读者麦卡锡说，计算思维只是程序员、数学家需要吗？其实计算思维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相关，例如记忆一端杂乱的东西，通过计算思维进行分类排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记住。一本书听不过瘾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脑机革命，引领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元宇宙，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势，概率思维预测未来，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南墙是什么墙。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一句日常俗语，比喻认死理儿，听不进不同意见。同义词还有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一条道走到黑等等。民间智慧擅长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经验作比，棺材、黄河、一条道都容易理解。不过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一俗语中的南墙到底是指什么墙呢？古代中国房屋的方向大都是坐北朝南，大门一进来还有一堵墙，叫照壁、照墙或影壁，不仅可以遮挡外人的目光，而且还可以阻挡直来直去的气流，这堵墙就是南墙。从正房门出来向外走时，必须避开这堵墙绕着走，否则就会一头撞上。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讽刺那些不知道绕道而行、认死理儿的人。照壁或曰南墙的起源极早，最早的时候称作萧墙，这一说法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记事篇记载，唯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国。郑玄注解说，萧之言肃也，墙谓平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平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原来萧通肃，萧墙就是国君宫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面对大门像一扇屏风，因此又称塞门和屏。臣子到了这堵墙前，一想起将要见到君王，立马肃然起敬，故称肃墙。所以孔子所说的萧墙之内就是指宫内。当政的季氏打算讨伐颛臾，孔子担忧季氏的祸患不在颛臾，而是在其宫室之内。后人于是就用祸起萧墙这个成语比喻内部的祸患。民间仿照宫内萧墙的形式也建起了照壁，不过已经跟萧墙的原意大相径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我们看看老朋友们都在聊什么啊？都在聊酒呢。
3: 大家一说到酒都来劲儿了啊，跟喝酒似的。
0: 刘健说，我原来喝的最多的就是二锅头啊，明光特区、双轮王、古井贡。蚌埠的酒喝的还不是很多，
3: 你看你都不支持咱蚌埠的酒。
0: 李队说，对于酒呢，个人感觉尽量喝高度酒，至少是50度以上的。
3: 低度酒也没问题，关键看你喝什么样的低度酒。
0: 就是李队可能觉得高度酒会更正宗一些，
3: 更舒服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酒量的，
0: 对，个人酒量跟个人口味儿。
3: 对，还有他就喝不了高度酒，他一杯倒，你说你让他喝高度酒，
0: 有的人觉得这个高度酒就是。烧醒给他，
3: 对，是的啊。但是真正的好酒是这样的，就是你喝下去之后确实有点上头，但是它散的也快，就是上头快，
0: 哎，对，
3: 散的也快，
0: 而且它不会让人特别醉，醉了之后就特别难受
3: 啊。当然了，这还是要看个人体质，有些人宿醉第二天早晨头疼，有些人就是两三个小时可能就好了，这也跟个人的身体代谢的能力也是有关系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刚才这个李队说那什么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他说玩笑一下，啥事儿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美酒虽好，但不要贪杯。
0: 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
3: 哎，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不是都这个什么什么叫。同居养老，大伙养老嘛，对不对？那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律师，
0: 对，
3: 专业人士，
0: 采访到了我们盈科律所的崔律师。我们请崔律师呢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老年人，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找个老伴儿嘛，在一起同居，大伙养老过日子，但是呢就是没有打证。
3: 哦，那这里面会不会存在一些法律风险呢？
0: 对，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的看法啊。就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3: 有这样老人，就大伙养老嘛，
0: 大伙养老就是
3: 一起过日子，
0: 哎呀，互相照顾一下嘛，
3: 对
0: 吧？但是呢，就是觉得哎呀，我们都这个年纪了，还走这个形式干嘛呀？打这个证干嘛呀？但是呢，律师就是用他自己办过的一个案子来告诉我们，其实这种大伙养老的方式，如果你不打证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风险的。
4: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盈科蚌埠律所的崔敏崔律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个与中老年朋友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就是搭伴养老。很多朋友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渴望找个伴儿，找个老伴儿啊，然后相互扶持，共度余生。但是呢，有的老伴儿他们之间是不打结婚证的，如果不办理结婚登记，只是搭伙过日子，万一遇到变故，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崔敏律师将会通过他亲自办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件，给我们揭开答案。你好，崔律师。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敏律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啊，也是我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就感触很深的，很想跟各位中老年朋友们聊一聊，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有个帮助。
4: 好，我们请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5: 好，这个案子的男主人公呢，我们姑且叫他张三，女主呢我们叫他李四。这两个人呢都是中年离异，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长大成人了，然后经过别人介绍感觉很投缘，然后就想一起过日子，相互 照顾，相伴到老。但是呢，因为之前两个人都有过失败的婚姻，这样呢，也这个婚姻里面都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阴影，他们就约定了暂时不领结婚证，各自婚前的财产呢归各自。这样以后呢就少扯皮。
0: 嗯，
5: 于是呢李四呢就搬到了张三的家里，两人开始了共同生活。就是张三的
0: 这个约定只是口头的约定。
5: 是的，两个人只是君子协定，就是口头商量了一下。当时呢张三的这个退休金呢要比李四高一些。
0: 嗯，
5: 那出于感情也是为了生活开销比较公平啊，张三就主动说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钱作为生活费。
0: 嗯，
5: 这样两个人就相安无事的过了大概10多年。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就是后来呢李四得了一场大病，虽然命是保住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就是不光需要别人照顾，还每个月得花不少的医药费，还要做康复。这时候呢张三的想法就变了，他考虑到李四以后不但不能照顾自己，还可能成为自己的拖累，影响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于是呢张三就先搬出去跟自己的子女住了，随后呢他又明确要求李四也搬走。当时呢李四是非常的不同意，他觉得自己为这个家里十多年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感情和劳动，现在自己病了老了，怎么能说赶走就把他赶走了呢？他甚至要求啊张三继续每月给他1000元的生活费。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事啊从亲密伴侣变成了仇人。最后呢李四是想把张三告上法庭。
0: 嗯，这个事情听起来就让人唏嘘啊，我们也非常同情李四，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最后你把我说把我撵走就把我撵走了。那么崔律师啊，就是站在这个法律的角度，那李四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5: 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只是差了一张证，生活了这么久，甚至有的人还会说，这是不是形成一种事实婚呀？但就恰恰是因为缺了这一张证，在法律上天差地别，
0: 嗯，
5: 也不存在事实婚的问题。
0: 那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第一呢，关于继续给生活费的问题啊，如果两个人是合法夫妻，根据民法典，就是夫妻之间是有相互抚养的义务，一方生病丧失劳动能力，另一方必须要管，不管就是遗弃，法律会强制你管。张三和李四他们没有领结婚证，在法律上是同居关系，不是夫妻关系，法律没有规定同居的一方必须给另一方生活费。张三之前给了1000元那是自愿的，他的性质属于赠与，现在他不愿意给了，法律也不能强迫他给，所以李四要求继续支付生活费，大概率是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的。
0: 嗯，
5: 那么第二呢，关于不搬走，房子是张三的婚前个人财产，他拥有完全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他要求李四离开，李四没有合法理由继续住在里，所以李四也很难拒绝搬离。
0: 那这样看来呢，这个李四的处境
3: 和钱究竟哪个更可靠？

0: 听友刘健呢说到，听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啊，他就说原配都不一定能够过到一起，不要说半路夫妻了。总结一句话啊，手紧钱袋子，过好自己的日子，只有这样才是你晚年的底气啊。对于这个大伙儿养老过日子啊，大家怎么看？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汪助理啊，也发来了照片啊，也是二宝在给他倒啤酒，他说你看，只要是喝酒就来倒酒啊，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和我们分享你的日常，想加群也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这个人到晚年啊，儿女和钱哪个更可靠呢？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北京街头的一位大爷，他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晚年生活、金钱和子女哪个更可靠，他呢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钱。我们也来问一问大家，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到晚年的时候，金钱和子女哪个更可靠？琼姐，你觉得呢？
1: 钱
0: 啊，
1: 因为钱是底气，而且关键是什么哈？就不管这儿女孝顺不孝顺，钱都挺关键的。就是你不能等老了真的指望这个儿女给你养老送终什么的。更重要的是，你不要成为儿女的负担。一个真正爱着孩子的父母，我相信都不会愿意成为孩子的负担，除非迫不得已，没办法。但凡是自己有能力，一定是攒够养老钱。让自己的晚年过得更轻松一点，过得没那么负担。再一个呢，给儿女更多的轻松的发展的空间，让儿女们去照顾好自己的小家，这也是我觉得一个为人父母啊，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怎么做。
0: 你觉得钱更重要？
1: 对，钱是底气，所有一切的底气，包括你有钱的也是儿女的底气啊。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认为晚年生活、金钱和子女哪个更可靠？来说一说自己的答案。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方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好，刚才呢问到大家啊，人到晚年的时候，子女和钱哪个更重要？平安是福也说，儿女孝不孝顺，这个手里有钱才是最大的底气。
1: 对，儿女孝不孝顺，其实到了晚年，如果你手里真的是有钱有底气的话，也就不那么重要。
0: 可能有时候儿女他也孝顺，但是呢，他因为自己有很多的工作呀、事情呀，可能有时候顾不上。
1: 还有一个儿女，他也有可能有自己的小家，自己你看也有孩子要照顾，对不对？可能家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经济负担。就是他在养老，可能他也是捉襟见肘的。所以说，如果说咱们自个儿手里握着钱，一个是自己有底气，还有一个不给儿女添烦。
0: 好，我们看刘健怎么讲
1: 啊？刘健说啊，肯定是钱呀，现在一家 都一个孩子，等你老了生病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子女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你看对不对，和我说的一样啊，有自己的事业，子女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去照顾你的。如果有钱的话，你可以请护工请保姆，只要子女不给你添麻烦，你也没必要给子女添麻烦，对不对？他说这就是最大的孝了，
0: 趁着自己还年轻还能动多挣点钱吧。
1: 所以说之前咱们说到养老话题的时候，咱们不也说了吗，第一你要给自己的就是账户金钱账户做一个储蓄，第二咱们要给咱们的这个就是身体账户啊，我们的这个健康账户也要做一个储蓄。咱们养老首先第一是靠社会靠社区，其实最后一个才是靠孩子。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观点啊，我们看接下来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北京的这位大爷啊，这个大爷呢也认为是钱重要，他觉得呢久病床前无孝子，自己生病一两天的时候儿女尚且能请假照顾，时间长了儿女难免力不从心，
1: 对，
0: 人老了还是要自己有钱请护工住养老院更靠谱。这个大爷的回答跟大家的观点不无道理啊，拥有一笔养老钱才能让晚年生活更从容更体面，但是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父母是没有存款没有退休金，却因为子女的悉心照料而安享晚年，他们工作繁忙却总能抽出时间陪父母看病聊天，他们能力有限却始终把父母的冷暖挂在心上，而退休后最大的福气莫过于手里有钱身边有亲人，遇事淡定不慌张，如此才能从容稳妥地走完下半生，
1: 这是最好的，自己既有钱身边也有儿女的照顾陪伴，这是最好的，但是哪能事事都如意呢？
0: 但是呢有一种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可能你有钱如果身边没有靠谱的子女的话也不行，
1: 对，子女不靠谱他想方设法地挖空你的钱，
0: 也不光是子女，不光是子女挖空你的钱吧，就是比如说 你手头是有钱，但是你请护工你去外面找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得有个人去给你操持这些事情，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你还是就是双方面都得有才行。这个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老李呢，他是在小区门口，在一个小区门口修了20年自行车啊，一个老师傅手艺很好，但是呢老伴儿走得早，自己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基本呢攒不下多少钱。这个老李的两个儿子呢都在本地打工，是普通的工薪族，虽然不富裕，但是两个孩子对老父亲是非常的上心，大儿子每天收工后都来陪老爷子吃晚饭，顺手呢把修车工具收拾得整整齐齐，小儿子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父亲买米买油。去年冬天呢老李不小心摔断了腿啊，两个儿子呢二话没说商量好轮流请假回家照顾，还经常推着他出去晒太阳陪他聊天解闷，十分贴心。隔壁退休金5000的老郑啊，忍不住感慨说，哎呀，以前总觉得有钱就能养老，现在才明白你真到动不了的时候你钱是买不来儿女的贴心的。而老李呢也是逢人就笑，我这一辈子没存下钱，可是存下了两个好儿子。
1: 你看人各有命，对不对啊？每个人都可能过着不同的晚年，就是说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有人觉得有钱是我自己的底气，我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有的人就觉得说，哎，我其实我的孩子挺孝顺的，就算我没什么退休金，但是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有些老人你别看他手里有钱，他有钱未必他就过得好，
0: 他也不幸福，
1: 对，他也未必就真的就日子也过得也是一地鸡毛，但有人没钱，但是日子过得，你看就这个像老李一样啊，过得这个顺心顺意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我总觉得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啊。普通人的幸福最真实，原来那些藏在生活细节当中的关心才是晚年最踏实的依靠。人这一生啊，到了晚年

0: 最绕不开的两个字就是钱和子，这两个字儿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下半生是从容体面还是狼狈将就。但对于晚年生活而言，金钱和子女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说二者你得非此即彼，两者其实缺一不可，如果万一缺了，至少得有一样啊。
1: 子是晚年的铠甲，钱是暮年的退路。铠甲不厚，风雨来袭时只能硬扛。退路不宽，步履蹒跚时难免踉跄。
0: 所以说呢，记住，钱是底气，情是温度。
1: 这个人老了呢，不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也不能盲目的追求金钱而忽视了亲情。
0: 但愿天下的父母都能够明白，钱能安身，但爱才能够暖心。既要懂得为自己的晚年做好经济规划，也要注重与子女去维系情感。但愿天下的子女也都能够懂得，父母之恩无价，莫让金钱蒙住了双眼。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多抽出时间来陪陪父母，为父母分忧解劳。

0: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这个五月的枇杷啊。有一句话说，五月的枇杷满树金。眼下呢，枇杷进入了成熟期了。在我们蚌埠的街头和公园，金黄的枇杷挂满了枝头，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2: 但是呢，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啊，枇杷虽然就是它是属于可以这个润心肺的，可以止渴下气，就是这个天吃还是好处多多的。但是所有的枇杷，是否都能够采摘食用呢？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1: 一般路边或者是小区绿化带内种植的枇杷树与果园中专门用于食用的枇杷树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它结出的果实口感酸涩，果肉少，果核大，这个食用价值比较低，而且呢，市民采摘时折断树枝会破坏绿化景观。
2: 它一个是观赏性的，一个是食用性的，不可同日而语。你不能看到街边有你就去摘了来吃哈。为了保障园林绿化树木的正常生长，相关部门会适时对路边的绿植还会喷洒一些农药，去防病虫害。那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些农药残留，甚至这些农药它跟那个食用的枇杷树所使用的农药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毒性会更强一点，它要保证这个园林绿化的正常生长啊。此外呢，绿植啊，种在路边的这个枇杷树从开花到成熟都接触到的那可是路上的汽车尾气，果实里面含有的重金属的量也是非常高的，重金属在一两年之内是不会被人体排出的，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1: 对，它有一个潜伏期啊，短时间内呢不易被发现。由于重金属污染具有微量剧毒，长期积累终身有害，不可逆转，难以提防等特点啊，对于发育期的儿童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呢，这些果子不建议采摘食用，只能用来观赏。
2: 就是大家看到路边不管有种什么的，以前咱们在路边不还看到有那个种柿子吗？就是那个柿子你也不能随便乱摘，它可能也只是观赏性的，
1: 它不能食用。
2: 对，关键是它在路边，确实它那个生长环境啊，跟那个果园里面种出来的它是不一样的，生长环境不一样，使得果实里面所含有的这个一些微量元素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马路边上的，它重金属含量都是会超标的。

0: 咱们刚说完这个路边的枇杷不要摘啊，刘健就派来了一袋子他刚摘完的枇杷啊，他说刚摘的啊，
1: 在路边摘的，
0: 在东山这边
1: 啊，东山这边是路边上吗？
0: 不是路边上
1: 啊，那应该稍微好点。
0: 他说刚摘了一袋这个枇杷，在东山这边啊，纯天然纯绿色
1: 啊，那就还好。路边的是不敢摘。
0: 对，他说路边的我是不敢摘啊。
1: 我这个我姥姥的老房子门口呢也有一棵枇杷树啊，现在也不是说。就在院子里面种了一棵枇杷树，也是到了这个摘枇杷的季节了啊。但是呢，因为它太高，我们上不去。每年都是我姨夫用那个棍子打。然后后来实在打不着，然后我小姨就会跟身边的邻居说：“你们谁有本事，谁爬上去谁吃。”就是这种。所以说，这种枇杷其实还是可以吃的。
0: 哎，对。好，那么眼下呢正值小满时节啊，气候湿热多变，各类皮肤问题进入了高发期。你看有的朋友这个脚上也起疹子了啊。
1: 对，这个确实进入到
0: 就是笑的人就是脚上起疹子的人
1: 啊，就是那个风寒性荨麻疹啊，就是因为它因为气候本身就有点潮湿，再加上又进入风寒，就是被风吹了一下，本身的脚是比较干的，然后经过风的刺激之后起了荨麻疹，脚上去荨麻疹，我也是醉了，而且只在脚面上。
0: 医生提醒啊，日常需要针对性的做好防护和养护。而且这个夏季皮炎呢，它多见于成人。
1: 对，
0: 哎，受热之后呀，这个哎呀，痒的呀，就是很难受呀。所以呢，你居家要合理的控温，穿搭要宽松啊，要穿透气的服饰。采用温水洗面洗护啊，减少肌肤的刺激。
1: 夏季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些皮肤上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比如说痱子，
0: 对，
1: 就是比较常见的皮肤疾病啊。痱子由汗液淤积、汗腺堵塞造成的，在脖子啊、腋下等一些褶皱处是容易诱发的。日常的一些清洁身体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并且时刻要保持肌肤的干燥，才能够有效的规避发病。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你看又湿又热的，你想保持干燥其实挺难的啊。
0: 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到的像螨虫、隐翅虫也容易诱发这个虫咬皮炎。外出的时候呢要提前做好防虫防护，回家以后呢要及时的更换衣物，清洗身体，隔绝蚊虫侵扰。
1: 强光暴晒呢也容易诱发日光性皮炎，所谓的叫做光敏性皮炎。我也有，我真的是我的皮肤要命啊，
0: 就是
1: 轻则泛红，重则起泡，
0: 脸也会有那个，
1: 会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不是不止夏天了，夏天会更容易犯，所以一年四季我都会很好的做好各种各样的防晒的工作，涂防晒霜啊，物理防晒都要做到，因为稍稍一晒可能就晒个几分钟，脸上就会起那个红斑。就是它就是光敏性皮炎。
0: 面部过敏问题呢女性比较多发，
1: 对，
0: 常会出现这个泛红、干痒、起皮不适啊，所以护肤呢要精简，精简步骤，停用功效型的护肤品，仅仅做好基础的温和保湿就可以了。
1: 修护皮肤的屏障是最重要的，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纯中药的，或者说是那些就是含量很干净的啊，里面的这个含量很干净的那些护肤水啊，我建议大家啊，平时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些护肤水，因为那些都是药用的护肤水。对于你皮肤如果一旦出现了，比如晒伤啊，或者干痒啊、起斑啊，就是在这个季节特有的一些皮炎，可以起到很好的护肤作用。不仅仅它能够缓解你的干痒、会干的问题，还能够很好的去修复你的皮肤屏障。大家到药店去看一看就好了，买药妆的。
0: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我们来聊天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明天
0: 我们再见，
1: 拜拜。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豹子投林冲，大战关胜，这两员虎将斗到一处，可想而知啊。一个是上山虎，一个是下山虎，一个是云中龙，一个是雾中龙，打了个难解难分。就见两马汤凡哟，伸伸手之后，林冲发现这关胜名不虚传，使的是春秋刀的刀法，8864路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而且他这把青龙偃月刀这分量轻不了，要说有82斤过分，起码在60斤往上，那要抡起来1两等于1斤呢、往下这一砍，多大的力气头啊！这个林冲啊还不听邪，你砍

就拿枪招架，往上一躺，得多大的力量能封得出去？就到了铁匠炉了，俩人是真打实凿啊。但是关胜也发现这林冲好样的，不愧叫豹子头，比下山的豹子还要猛。想当初当80万禁军的教头啊，这点薪俸没白拿，也就是遇上我了，换个旁人呢还真就招架不住。因此全神贯注在此应战，俩人打到40回合未分胜败。宋江在后头有点着急呀、啊，他又喜欢关胜又心疼林冲，常言道二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啊，照这样打下去非得有一个受伤的，非得有一个完的才能结束。正在这时，霹雳火秦明压不住火了，大哥我过去参战，秦明飞马而出，轮着掌中长杆钉钉狼牙棒，高喊了一声，林武师不必担惊，我来助你，咱双战关胜。他先打个招呼，咱俩打他一个。马到近前，轮着狼牙棒往下便砸，开他，把关胜震得两臂酸麻呀！啊，又来了一个，我能怯战吗？哎。因此一个人抖擞精神力敌二将。你看霹雳火秦明那也是一员虎将，两只虎把关胜夹在当中，三匹马颤瞪相磨，打了个难解难分。就这样又打了25、26个回合战不倒关胜。秦明心说，这家伙真有两下子，就凭我跟林冲我们俩打不过他，嘿嘿，岂不叫人笑掉大牙呀。秦明想到这儿攒上劲儿了，还大吵大嚷，林武师加把劲儿。他告诉林冲，你呀、啊、使点劲儿，我使点劲儿，咱俩要斗不过人家太丢人了。林冲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听了这话心里头非常赞成，抖擞精神。这两个人这一加劲儿不要紧，关胜吃不住劲儿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关胜一看不行，但是要败下去也是丢人现眼，强支撑着还真就够呛，如之奈何。他心里头矛盾，这刀啊就显得有点慢点了，额头上见了汗了。宋江在后头观阵看得清清楚楚啊。宋江非常喜欢关胜，一心一意想把他收降，怕两员大将把他给废了啊。宋江看到这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快鸣金。螳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响了。这秦明和林冲打得正劲儿劲儿的，一听这怎么回事，不敢抗令不遵呢、啊、二将虚晃一招手，拨马回归本队。哟，关胜乐的可透了一口气，这是救命锣呀，帮了我的忙了。利用这机会马上收兵归队，他回了连营了。单说林冲和秦明拨马回到门旗之下，看着宋江，哥俩全不满意。林冲啊那脸沉沉着，我宋大哥你这是何意？秦明也说，是啊，
我们。

眼看大获全胜，关大刀马上就完了，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鸣金呢？二位贤弟辛苦了啊。常言道，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关胜是好样的，我非常喜欢他，这你们还不明白吗？我用意是想收降于他，二位贤弟多多担待。呸！嘿，俩人这个不高兴了，但是没有办法，宋江也收兵归队。咱这么说吧，打这一天之后，三天两头开兵见仗，也分不出个胜负来。后来宋江传令紧闭辕门，是高挂免战牌，不打了。这关胜纳闷啊，心说宋江真要认上真，我不是人家的对手。就拿前者的事儿来说，林冲秦明双战于我眼看完了，哎，他收了兵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之后有时候见仗，有时候不见仗，就即使见仗的时候，也就是流于形式而已，没有认真的开仗。莫非此中有诈？哎呀，这关胜是百思不得其解。跟两个好朋友丑骏马宣赞、郝思文就商讨对策，俩人就说，哥，你别管他怎么想的，宋江十分尖角，咱切莫上当啊。以我们哥俩的主意，咱哥仨分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声援，别死守着一摊儿。对，就这样，郝思文领着部队离出五里地以外安营扎寨，丑骏马宣赞领一支部队也出去五里安营扎寨，形成左右两翼，关胜守中寨。但是宋江老不打，这招也够损的。关胜着急呀，他想的是立在速战，三下五除二就把梁山给平了。临行之时，蔡太师交代的十分清楚，朝廷等着自己的捷报呢。就这么僵持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果不其然，没过十天的功夫，朝廷的天使官来了，责问关胜怎么回事。现在你领兵带队出来快仨月了，毫无建树，几万人马日费粮饷浩大，照这样打法，朝廷得赔多少钱？关胜百般的解释。天使官走了，没过几天又来了一波，怎么回事？怎么毫无进展？老太师不满意了，叫你在十天之内想办法逼迫梁山，否则提头来见。是是是是是是。送走了天使官，关胜可愁喽。哎呀，怎么得了啊？明天讨敌骂阵跟宋江是决一死战。等到第二天，他引兵出战，宋江还是那个招数，高挂免战牌，不接战。你喊破嗓子，我不出去。哎呀，把关胜给急的，从平明骂到中午，从中午骂到晚上，人家闭门不出，没办法，只好收兵撤退。在当天的晚上，还下起秋雨来了。这雨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下起来没完，外头是一片泥泞。越是这种天，人的心情都不好。关胜是独坐中军宝帐，长吁短叹，吃不下喝不下，也没心看书了。心说十天的功夫一晃就到啊，今儿过去一天了，那老太师说得出来做得到啊，你说把我带到京中问罪，死是小事儿，我这个脸面无光啊，我给先人丢人现眼呢，这，怎么办呢？
用

0: 什么巧招能胜得了宋江呢？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报事的军兵进来了。
1: 报大帅，来个人要求见大帅。
0: 谁呀？
1: 他不说，他说非要见您不可。
0: 哦，人在何处？
1: 让我们拿绳捆上了，就在辕门外呢，
0: 把他带进来。
1: 关胜不明白怎么回事，坐到帅案后头等信儿。时间不大，就见当兵的推推拥拥推进一个人来，还拎着个包，包里还有家伙事儿，扑通往地上一放，跪下跪下跪下，上面就是我们的大帅。来人是立而不跪呀。关胜手里头举着灯，来到此人近前一看，就这个头比自己不矮，也是个大块头，长得黑惨惨的面皮儿，三绺的须髯，一团的锐气。哟，这是谁呀？阁下何人？因何要见我？关将军，我非是旁人呐，人送绰号双边将胡彦硕。你是胡彦硕，然也。你因何来到我的营房之中，要求见关某？你不是宋江手下的人吗？你不是倒戈投降了吗？哎，一言难尽呐、啊。关将军，能容我申诉肺腑吗？啊，当然可以。来啊，松绑。在这儿还用捆着吗？把绑绳给解开了。关胜还吩咐一声，搬了一把椅子，让胡延硕坐下来。再看胡延硕，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两脚全是泥水啊，外边下着雨呢。那包袱里头就是他那对双鞭，还有些应用的东西。关胜就问胡延硕，朝廷对你不薄啊，你跟梁山开战，后来听说你倒戈投降了，既然你背叛了朝廷，你又上我这儿，所谓何故？你跟我说真的，可不准耍滑。关将军呐、啊，你说的一点不假。今儿个我先叫你明白明白，我为什么来？我跑出来的，我来投靠关将军呐、啊，我来求您来了。能不能给我一个讲功补过的机会？关胜眼珠转悠转悠，这眼神就盯在胡延硕的脸上了。真的，你背叛了水泊梁山？ 对。
0: 关将军，你不必问了，你听我说，当初我是投靠了水泊梁山，他有原因的，我是逼不得已呀。那么青州破了，我让人家把我生擒活拿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我没有办法，我就想了，我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暂时委曲求全，假意投降。我能跟这伙人在一起混吗？他们都是神马东西，我胡延硕什么人？咱俩的祖上基本都相似，我们胡彦家历代保大宋，历代都是忠臣，我能当贼吗？你想想，是这个理儿不是这个理儿？我一直是委曲求全，假意跟宋江周旋，就等待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始终没有。没想到关将军您来了，我知道您深明大义，您能同情我，理解我，所以呢，我自己想了个主意，我抱病不出，是卧床不起。您回忆回忆，我出过战吗？关胜心里想，是那么回事，我真就没见着胡彦硕。接着往下说，是，我真把宋江给骗过去了，
1: 宋江一贯会

镖买人心呐、啊，给我假期让我好好养病，就叫我在太平山以西安下一座小营盘，管领着500人，我在那养病，实质我什么病也没有，我就观察着形势，抽空好来见您。今天是个雨夜天，宋江等人防范松懈，因此我一个人偷偷离开营盘前来投靠将军，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您刚才说了，我背叛了朝廷，我死有余辜，现在我要赎罪，您能不能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将军，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把我杀了，我宁愿这么死，我也不愿意当贼。我的话说完了。这关胜啊，眼珠转了半天，心里来回折饼子，真也假也，两军阵前变化莫测，我要提高警惕啊。胡彦将军，假如你说的是真的，你有什么表现呢？关将军你说吧，我的生死都在你手心掌握着，你叫我怎么的我就怎么的。行，我就给你个机会，明日叫你出战，你把宋江最好给叫出来，决一死战。这宋江天天耍老猫肉，闭门不出，都把我急死了，你能把他叫出来吗？差不多，我骂他，我这一走，我相信宋江觉得丢人了，有点挂不住，我再一骂他，他肯定能出战。好嘞，如此甚好，我看看将军你怎样表现。关胜心说，明天我让你伸手，我看你是真的是假的，我一看我就看出来。就这样款待胡彦硕，派新夫人暗中监视他，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雨不下了，雨过天晴，这关胜又再次亮队，胡彦硕紧跟着他。到了两军阵前，关胜用刀一指，胡彦将军，该你的了，得令。胡彦硕骑着马，手捂着双鞭，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喝，呆，宋江，你听着，你看看我是谁，胡彦硕在此，宋江，有本事你出来跟我搭话。这胡彦硕这嘴里也不干不净的，咱不必细说了，这一招还真有效，时间不大，宋江真就亮了队了。宋江一看是胡彦硕，把马往前一提，用鞭子点着，胡彦硕呀，莫非你背叛了宋某不成？宋江，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怎么算背叛你呢？我生是大宋朝的人，我死是宋朝的鬼，我能失身为贼吗？我落到你的魔掌之中，我没有办法呀，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啊，我就等着这个机会呢。现在关将军来了，因此我投靠了关将军。宋江啊，这回你听明白没？今天我要配合关将军扫平你们梁山的贼寇。啊呸，胡彦硕呀，反复无常之辈，我要将尔等抓住，我生吃你的肉，我喝你的血，我也不解恨，哪位出战？我的，披着火，秦明出战。秦明是大战胡彦硕，一边打着，秦明一边骂：“胡彦硕呀，你个反叛！常言说，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你可好，属女人的。”今天爷爷把你逮住，我将你碎尸万段，找棒棒，呜，当当当。俩人打斗到20来个回合，就见胡彦硕

马抢上风头，反手一鞭，他使双鞭，使了个凤凰展翅，挂着风奔秦明这后背就来了。秦明一个没留神，这下削得结结实实的，咔，哎呦，把秦明打的是抱鞍吐血，噗，这一口血就吐出来了。关胜在后头看得真真的，就见秦明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一拨马，哗哗，败下去了。到了本镇，扑通从马上就栽下去了，人事不行。关胜一看，真的，要演戏能这样吗？能下得了死手吗？精神为之一振，在后头高喊了一声：“打得好！”第二个豹子头林冲飞马而出，大战双鞭胡彦硕，那嘴里能老实得了吗？骂的话更难听。胡彦硕也不分辨，大战林冲三十几个回合，啪，就这一鞭也扫到林冲后背上了，不过打得稍微轻了一些。就见林冲在马上一摘位，是拨马败归本队。胡延硕把双鞭一晃，关将军还不冲吗？关胜点头，冲！哗，活捉宋江，别叫宋江跑了。宋江赶紧收兵撤退，关胜辕门乱箭齐发。关胜一看呢，攻不上去，攻上去也得伤兵损将，吩咐一声撤，带着胡延硕收兵了。关胜高兴啊，看来我也收下一员虎将。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双边大将胡彦硕打了胜仗，关胜非常高兴，心说这回我多了个左膀右臂，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回到营中之后，排酒祝贺，在席间把丑骏马宣赞、郝思文也请来了，当面一介绍，两个人也自然高兴，频频向胡延硕敬酒。但是关胜啊也发愁啊，在暂时是打了几个胜仗，那么往后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能平灭水泊梁山？十天的期限眨眼就到啊，到了时候平不了梁山，老太师能饶得了我吗？想到这儿他又堵心，果然他猜中了。没出三天，京城的特使又到了，这回啊不客气啊，指着关胜的鼻子尖儿告诉他，如果到了日期不能平梁山，老太师必派人把你捉拿归案，进京问罪。你听清楚了？是是是是是。关胜发了愁了，长吁短叹。胡延硕就说，将军呐、您别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恐怕没那个希望。有，哎，我出个主意，不知您采纳否？哦，快说，什么主意？说实在的，宋江宋公明这个人不错呀，我不怎么恨他。因为什么说呢？宋江是被迫到梁山落草为寇，发自内心，他想等着招安。朝廷真要赦他无罪，他就率领梁山人马归顺朝廷，而后为国家建功立业。你看，我自从到了梁山之后，宋江都跟我说过。关胜点点头，这也在情理之中。那他为什么不归顺朝廷？哎，话又说回来了，朝廷没有招安呢，因此他不能下决心。另外，据我所知，宋江虽然有这个心，以吴用等人为首坚决反对啊。这梁山跟咱们不一样啊，咱们就是兵随将令草随风，梁山有什么事大家公议公决。宋江有这意思，跟大家一商量，遭致众人的反对啊，所以宋江也不敢那么做，这是我完全理解的。将军，我给你出个主意，据我所知，宋江在太平山的中军保障那个位置我清楚，如果咱要冒险一行到那儿把宋江给逮住，他肯定投降。宋江一投降，振臂一呼，水泊梁山大部分人还得投靠宋江，因为他人缘好，号召力大。要那样，我们就等于拿下梁山一大半儿，剩下碌碌之辈就好对付了。如果朝廷追问，咱也有交代呀。您说怎么样？哎，关胜点了点头，好主意。但是得冒点险呢。对呀，就得冒险。将军呐、您看着办吧。关胜一琢磨，真不冒点风险也不好办呐、朝廷逼得太急了。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祸患呐、也许胡彦硕说的在理，那就试试看。当时他拍板了，胡彦将军，那你就受累了，你在前边引路， 我跟着你前去偷营劫寨，捉拿宋江。好，我全力以赴。就在第二天的晚上，他们点兵3000，胡延硕在前头引路，关胜督着队在后头跟着，偷偷摸摸越过前敌，潜入太平山。穿的都是密林呢，走一山岗又一山坡，穿一道林子又一道林子。按现在钟表来说，都到了半夜12点左右了。关胜着急呀、啊，估摸着走出来能有好几十里地了，怎么还未到？赶紧把马一匹，赶上胡延硕。胡延将军，还有多远？快了，您看，远处长红灯那地方，就是宋江的大寨，他办公就在这地方。哦哦，如此说来最好，快点前面引路。是，你跟着我。胡延硕舞动双鞭，领着人先下去了。这关胜督着队在后头紧跟着，左拐右拐，左拐右拐，到了红灯切近。那位说什么叫红灯？就是一串蜈蚣灯，辕门外头有个大杆子挂着一串灯，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看这气势，是宋江的中军保障。等到近前一看，奇怪的是，辕门外空空的，连个把门的都没有。等冲进大寨一看，空无一人，一座一座都是空帐篷，点着灯，连个人影皆无。关胜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莫非上当了？胡延将军，胡延将军！众人一找，胡延硕是踪迹不见。哎，找不着了啊！坏了！关胜到现在才明白，我中了计了。哎呀，这胡延硕呀！我拿你当正人的君子，闹了半天你把我给调理了，撤！哪那么容易撤呀？大军刚一掉头，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这炮号震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伏兵四起呀！满山遍野灯球火把是照如白昼一般。哎呦，坏了！关胜一看四面受敌，把归路都给卡断了。就见灯影里一员大将是催马晃动狼牙棒，哇哇暴叫、关胜，你掉进罗网之中，跑不了了，可认识本将为谁？你不是秦明吗？你叫胡延硕打的抱鞍吐血，那是演的戏。胡延硕跟我是自家人，能打我吗？哎，他那一比划，我哇就吐了一口，那是红颜色。你上了当了？哎哎呦，我瞪眼上当。到了现在，关胜也豁出去了，拍马舞刀来战秦明，10个回合没到，斜刺里豹子头林冲催马摇枪也赶来助战，紧跟着其他战将也纷纷催马，团团把他围住。关胜左冲右杀，难以摆脱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好不容易荡开西北一个缺口，催马进了树林了。哪知道人家逼他往这跑，树林里头有埋伏，绊马索、挠钩、套索、天罗地网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这马刚一进树林，马失前蹄，哭嚓遮进陷坑，掉下去了，逮住了，你别动了。几十把挠钩探到坑里，噼啪啪啪，把关胜的甲胄 潘家涛腰带的裤腿给搭住了，往上一蹬，带到坑边上，然后有人过来拿绳结结实实给捆上了，逮住了，逮住了，马刀都归了人家了。到了现在，关胜闭眼摇头，长吁短叹：“时也，运也，命也，怪我倒霉，贪功的心切，谁让我贪吃呢？才有今日的结果，报应，报应啊！”让人家把他押走了。单说丑骏马宣赞，听见太平山方向鼓声大震，天崩地裂一般，让探路的人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小校回报：将军可了不得了，胡彦硕领着关将军去劫营去，结果上当受骗了，现在被人家包围，当时还不知道关胜被抓了俘虏了。宣赞是个热心肠的人，一听大哥要出事，这还了得吗？点七军兵前来救援，哪知到这也钻进了口袋，叫四面八方的军兵把他给围住，宣赞豁出去了，玩了命的往里闯，结果也掉进陷坑，被生擒活拿。与此同时，郝思文也被人家给抓住，这三员大将前后落网。小李广、花荣按着军事交代的，这伏兵就在太平山下里边一打得手了，花荣领兵就冲进关胜的大寨，高声喝喊：“降者免死！”放下刀枪，哗，冲进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伙一看主将不在，没有主心骨了。有的撇了刀枪跪地投降，有的四散奔逃。花荣得了手，占据了营盘，首先得解救自己的人，把阮小七、张衡以及被抓的弟兄全给救出来了。这些人毛发无损，吃的还挺胖乎，相见之下非常高兴啊，马上收兵撤退。咱这么说吧，宋江和吴用定了个计策，叫胡彦硕诈降，才取得今日的结果啊。天也亮了，宋江一声令下，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弦，领着得胜之军回归到忠义堂。众将纷纷交令，得了多少锣鼓帐房，得了多少枪刀器皿，得了多少粮草，得了多少马匹，

林现在可好，像落汤鸡相似，发髻披散，倒剪着二背，被人家推着到了中级堂上，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上边是我们宋头领，跪下。再往后看，把郝思文、丑骏马宣赞也带上来了，三将是低头不语啊。宋江看了一看，赶紧站起身来，来到关胜近前，斥退军兵，亲自把绑绳给解开了，然后冲着关胜一一而拜，将军受惊了，小可逼不得已采取下策，将军啊，今日虽然被俘，我对你依然是尊敬的，请关将军上座。马上把一把椅子放在正中央，叫关胜坐下，然后宋江又亲自给郝思文给宣赞把绳给解开了，两人也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又搬来两把椅子让他们也坐下。宋江领着人再拜，跟关胜讲，关将军，我发自内心说，我宋江不想落草为寇啊，是因原因多种，形势所迫，逼不得已啊，我就盼望着朝廷能下一纸招安，只要一招安，我等无罪了，我宋江愿领弟兄归顺朝廷，为国家建功立业，我要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关将军呢，我希望您能想开点，如果你能入伙帮着我们替天行道，我宋江双手欢迎，这头把金交椅就是你关将军的。是啊是啊，关将军，我们宋头领和我们非常敬重将军，将军呐，你答应了吧，怎么样，我等这厢有礼了。哎呀，关胜看罢多时，赶紧站起身来，宋头领，各位，多谢各位抬爱，我乃是阶下之囚徒啊，没想到没死，皆是各位所赐，至于投降入伙之事，万万不能啊，不介就把我杀了，叫我投降我办不到。吴用一笑，关将军这么办，我们也不是逼你，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可以，我跟宋大哥商量好了，送你们下山，你看好吧，吃完了喝完了休息休息，你的东西给你，什么时候走请君自便。来人呐，摆宴。咱这么说吧，大伙儿轮流着劝呢，关胜这仨人在山上待了三天呢，关胜这一琢磨，梁山的人不错呀，哎，人家干嘛像劝道似的苦口婆心没完没了，拿我关胜当个人了，我呀别牵着不走打得倒退呀。关胜心里头清楚，那水泊梁山表面上来说贼，实质上拉出一个哪个都了不起，那么眼前摆的是豹子头林冲，什么人物，想当初80万禁军的教头，叮当响的英雄好汉，他为什么当贼，他不是逼的吗？说眼前的双边大将胡彦硕，世代忠良，他为什么也倒戈了，哎，哪个逼我刺，我算得了什么呢，我就是一个开武术馆的教师头而已呀、啊。不行，我得认真对待。他把丑骏马宣赞、郝思文找来了，哥仨碰了碰头。关胜就说，二位贤弟，你看咱们应该如何呀，我是左右为难呢。这丑骏马是个直性子，大哥，我也这么想的，宋江不愧叫及时雨，

当初我以为他就是个土匪头，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动不动就杀人。现在一看，人家深明大义，不见能混到今天吗？大伙能那么拥护他吗？就拿咱哥仨来说，败军之将竟然抓了俘虏了，不如一条狗。人家一句话就把咱哥仨给灭了，死无葬身之地呀。反过来，人家对咱们如同上宾，公吃好的，喝好的，如此对待，无非一个字儿，希望咱们降。我想好了，大哥，我呀愿意归顺梁山。你呢？郝思文说话，我也同意，梁山人确实不错，也罢。二位贤弟，既然你们想通了，乐意归顺，我没有二话，我也愿意。妥了。三个人手拉手来找宋江和吴用，当时就跪下了。关胜往上叩头，宋头领，在下不懂好坏，但经过三天的反思，我们哥几个下定决心，愿投降归顺，在梁山入伙。哎呦，我的关将军呐、啊，欢迎欢迎！宋江乐坏了，你非得这样不可，你不给人家留有余地，就逼着人家表态，那玩意也是假的。现在看来是真的了。宋江高兴，拉着三人站起来，吩咐一声：“请各位头领。”各位头领都到了。宋江一宣布，大家是热烈鼓掌。哗！吴用吩咐：“来呀，摆宴，隆重祝贺。”就在忠义堂上盛排宴宴，款待三将。这仨人是死心塌地的归顺了水泊梁山。大家是频频敬酒，胡彦说还说呢：“关将军，你得原谅我呀，上知下派，逼不得已，我只好诈降，你得原谅。”哎，关胜脸一红：“胡彦将军，那是各为其主啊，这事儿怪我，怎么还能怪你呢？来来来，干了此杯，干了此杯。”这些人坐在一起，大口酒，大口肉，尽兴。可吃的正在高兴的时候，宋江把酒杯放下了，长叹一声，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林冲就一愣：“宋哥哥，今天是高兴的日子，皆大欢喜呀、啊，你怎么哭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对，您这个人是个坦荡人，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呢。”大伙儿全不喝了。“是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关胜的仨人心里一翻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呢？”关胜粗脖子红脸一抱拳：“宋头领，您现在后悔啊还来得及，是不是因为我们仨？要觉着我们不合适，怎么处分都行。”“哎呀，关将军严重了。哎，既然大家非追问，我说说看吧。我们大家在一起如此兴高采烈，卢员外挨妖虎王英，石秀杨雄还深陷在大名府，生死难保，想起他们不能参加，故此我心中难过呀。”“哦哦，大伙儿这才明白。”吴用说：“哥哥，这有何难，明日咱就兵发大名。”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司马迁主导的太初改历标志着大汉王朝开启新纪元，这场改革有着哪些影响至今的深远意义呢？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八集《历法改革》。

0: 是人们对时间这一概念最朴素的认知。然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一定要制定更精确的时间管理规范，以统一全民的时间感，协调全国上下生产生活的步调。立法即为此而生。中国先民在长期观测天象、体察物候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时间的认识，创建了中国传统历法。而随着古代王朝的更替，历法屡经变革，其中尤以司马迁提议开启的太初改历最为著名。这次改革所制定的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资料传世的历法，其中一些重要规范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在太初改历之前，汉朝人面临着怎样的历法状况？在改革的过程中，司马迁又发挥了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八集《历法改革》。
1: 大家好，在汉武帝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老太史令司马谈逝世了。在逝世前，他把儿子叫到床前，向他托付了自己平生志业，让他一定完成自己计划当中的伟大著作。同时呢，他也告诉儿子司马迁，自己死后政府一定会让他来接替自己的位置，让他继续担任太史令。果然到了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为父亲服丧完毕，汉武帝立刻就任命他为太史令，可见这个太史令的位置一直给他留着呢。上任之后，司马迁却没有立即开始动手写作史记来完成父亲的嘱托，而是选择了先去推动汉王朝的立法改革。我们说过，太史令这个官呢，是皇家天文官，相当于是皇家天文台的台长。什么天文啊、历法呀、占星啊、后期呀，凡是跟天有关的科学的、玄学的、宗教的乃至于迷信的事情，只要跟天有关，都是司马迁这个太史令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规划好汉王朝的历法，当然也就是司马迁的本职工作。相比之下呢，写作一部伟大著作，这反而是他的业余爱好。所以呢，司马迁上任之后，首先关注到的是汉王朝的历法状况。那么为什么一上任他就要改革历法呢？有什么必要性吗？当然是有的。接下来我就从科学和政治两个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改革历法的必要性，希望有助于大家理解。首先呢，从科学的角度讲，我们每天的生产生活，我们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其实都离不开对年月日的认识。而对年月日的认识集中体现为历法，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日历。对年月日的掌握呀，在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随便拿一部手机，或者打开一台电视机，那么一台电脑或者一部收音机，我们都能很容易地了解现在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甚至具体精确到几点几分。但是如果回到古代社会，这一点却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大家就明白了。在春秋时代，有一个绛县老人的故事。有一天呢，晋国的国君夫人举行了一场招待会，用来宴请答谢参加某一次这个大型工程的劳工们，请大家吃饭。在宴会的现场席间呢，人们就发现有一个老者，年龄看起来特别大，他不像是能够受征发参加工程项目的那个年龄段的人。因为古代这个征发劳役啊，也有年龄限制的，一般一个人到了60岁以上他就可以不应征了。所以这个老人明显看起来年纪非常大，所以当时负责管理这个宴会现场的官员呢，他就猜八成这个老人是不小心混进来的闲杂人等，所以他就去找这个老人盘问，他就说，您老这个多大年纪了呀？ 结果一问之下呢，老人非常茫然。老人说：“哎呦，我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了呀。”老人就解释了，他说：“我呀是一个平民，平时我接触不到日历，所以呢，具体自己是哪年生的，我自己活了多少年，我是不知道的。我呢就知道数日子。一般的劳动人民身边没有日历，他也不懂历法知识。”但是呢，他还能够看懂一昼一夜就是一天呢，所以呢，他能够一天一天的数日子。老人说呀，我总共一生已经度过了445个甲子了，最后这个甲子我还没过完，只过了1/3。什么是甲子呢？甲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干支纪日法，就是把天干和地支配合起来。从这个甲子、乙丑、丙寅这样数下去，一路数到癸亥，一共是60天，是一个周期，这叫做一甲子。一甲子数完了之后呢，再从甲子开始数，周而复始，这样循环。民间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记日。所以老者说呢，他一共已经活了444又1/3个甲子了。折合成日子呢，也就活了26660天。当场的官员一听都傻了，说：“呵，这老爷子活得挺明白呀，不知道自己几岁了，但是知道自己几天了。可是问题是，这2万多天，这到底折合成这个年，这是多少年呢？这老爷子到底多大岁数啊？”中国古代的历法呀，它比较复杂，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历。公历是比较好算的，一年365天，那么闰年366天，每4年呢就一个闰年，这个是非常有规律性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历法复杂，平年354天，12个月，闰年13个月，384天。关键是呢，平年和闰年的分布是比较没有规律的。所以，就这个老爷子到底多大岁数这事儿，当时要不是专业人士，谁都算不出来。所以官员们没办法，只好上报朝廷，请朝廷当中的专家来计算，说这到底是一个多大岁数的人。最后的结果，这一位老人家其实是73岁。原来呀，他是一个孤寡老人，没有人赡养。那他又记不住自己的年岁，所以看到国家这个征发劳役，他就跟着来了，是这么个事情。这就是绛县老人的故事。从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在古代，普通的劳动人民是很难接触到立法的，而如果没有官府向劳动人民报告这个立法公布日期，那么普通的人他是很难知道今夕是何年的。那也就更不可能知道今夕是何月何日了。可是呢，在古代，劳动人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劳动，他们是古代传统社会的基石，他们又最离不开历法。如果他们分不清一年四季，他们对日期不能熟练的掌握，就会耽误春种秋收，进而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所以呢，古代的人民就发明了24节气，而且不同地区的人民会把当地的特定的物候现象编成歌曲，把他们的特定的劳动生产经验也编进这个歌曲里，以方便背诵。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还有这个"立春阳气转，雨水燕河边"，这个"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芒种麦，谷雨种大田"，这就是节气歌。这种节气歌呢，就可以相当于一部粗略的历法，用来指导最基本的这个生产生活。所以，学者们把这一类的节气歌称之为"物候历"。但是啊，节气歌、物候历这种东西毕竟是太原始、太粗糙，它呢对于生产生活来说是不够用的。尤其是越到后来的社会，社会越发达，社会生活越复杂，这个生产啊各方面要求的精度越高，这个物候历它就越不实用了。这就要求司马迁这个太史令来主持国家专门的科技机构，研制制定出更精确的历法，再通过国家的行政渠道把它颁布给基层民间。 让老百姓都能够知道年月日，这在古代这种工作就叫做敬授人时，郑重地把时间、把历法传授给百姓，指导他们的生产生活，这叫敬授人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科学工作，这就是司马迁这个太史令的责任。
0: 司马迁主张改革历法，一方面是因为大汉王朝要展现出不同于秦朝的崭新气象，另一方面是因为秦朝的颛顼历100多年来积累的误差已开始对百姓生活和国家运转造成明显的困扰，历法改革势在必行。相传颛顼历在周朝末期就已制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行全国，这一历法对包括新年在内的重大节日的规定有着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那么颛顼历到底有着哪些特点？到汉朝初期它又为何会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呢？
1: 司马迁上任当上太史令的时候，汉王朝的历法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司马迁上任了一看呢，汉王朝还在使用过去秦朝用过的历法，这个历法叫做颛顼历，到这个时候已经100年没有改变过了。历法都是有误差的呀，不是古代的历法有误差，现代的历法也有误差，历法就是有误差。这个误差呢，它随着使用的时间越长，它积累的越多。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公历，一般来讲是积累到3000多年就会多出一天，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人为的调整一下，减去多出的一天，抵消掉这个误差，这个历法就可以继续使用了。但是古代的历法它的计算没有这么精密，所以它的误差当然就更大。像秦朝的这个历法使用了100年没有变过，那么到司马迁这个时候误差已经非常明显了，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节令不准，贻误生产，妨碍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汉王朝的历法是应该改革了，如果再不改的话，这个误差还要继续积累。这就是司马迁提出要改革历法的科学上的原因。同时呢，从政治的角度，到了汉武帝司马迁这个时代，历法也需要改革了。因为太史令啊，负责这个敬授人时的工作，不但是一个科学工作，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任务。因为制定历法是一个非常复杂尖端的工作，它靠个人是完成不了的，它需要依靠国家机构的技术力量才能够制定出历法，又需要依靠国家的行政渠道把它颁布给全国的人民。所以说历法它代表了国家的权威，因此国家颁布的这个历法如果问题太多，那么耽误了生产生活，它也会对老百姓造成困扰，会降低人们对于政府的信赖，会降低政府的权威。所以啊，现在汉王朝已经建立这么多年了，那么用的还是秦朝的历法，而秦朝的历法这个时候误差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是时候制定一套新的历法，那么制定一套比原来的历法更精确更先进的历法，这样也很容易体现出汉王朝相对于前朝的优越性。所以说它是一个政治任务。再一点呢，历法它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制定一套新的历法很有利于汉王朝相对于原来的秦朝显示出自身的特点。我们说一个新王朝建立啊，它从逻辑上说相当于是对于旧王朝的否定，那么也就意味着旧王朝的种种弊病各种弊端对它进行超越。所以呢，一个新王朝如果想确认他自身，那么他要修改很多文化符号，让自己和过去的王朝显示出不同。什么是修改文化符号呢？比如说这个衣服，比如说这个官员的服装制服，比如说军队的这个服饰是可以改的。另一方面呢，这种文化符号不一定是眼睛能看到的，也可能是看不见的，比如说歌曲礼仪音乐 这些东西会改变，比如说地名、官名、政府机构的名称都有可能改变。这些文化符号的改变，就使得新建立的政权下，老百姓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是新的东西，使他感觉到时代的变迁，感觉到政权的更新，感觉到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社会了。那么，这就是改变文化符号的作用。那么，历法也正好是这样一类文化符号，它呢，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却是跟我们每天都伴随在身边。比方说，历法中就有对于节日、纪念日的安排。比如说，至少是国庆日吧，换一个王朝肯定它变了。在历法当中最明显的变化，当然就是一年的新年岁首的设定。以上说的，那么改变服饰、改变这个岁首，这些活动都是在塑造一个新国家的国民的生存感受，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这些活动在古代有一个术语叫做改征朔易服色。征朔呢，征就是正月的征，就是一年的第一个月，朔呢就是朔日，一个月的第一日。所以改征朔呢，其实就是指新建立一个王朝，新建立一个政权，对历法进行全面的革新，那么重新定一个岁首。易服色呢，当然就是指改变这个衣服装饰的样子。改征朔易服色这些活动加在一起，古代叫做与民更始，就是国家带领全体人民共同进入一个新时期，开启一个新纪元。到司马迁当太史令这个时候呢，汉王朝已经建立100年了，社会稳定，全面繁荣，但是呢，使用的还是秦朝的历法。秦朝的历法一年开始于哪个月呢？一年开始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农历的10月，也就是这个立冬之后小雪节气所在的这个月份。也就是说，秦朝人的这个一年呢，开始于冬季。可以想象，如果是秦朝的人，他们想起新年来，他们和我们现在人的这个感受是会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年呢，就是春节，在这个24节气当中第一个节气，这个立春的前后，我们新的一年就开始了。所以呢，我们想起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感到的是什么？我们感到的是一年当中最冷的3个月已经过去了，冬去春来，从这个时间开始会一个月比一个月暖和，一天比一天的这个白天要长，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将来要春暖花开，所以人的感觉是平和舒缓的，是从容的准备开始一年的新的工作，开始春耕。可是秦朝人是什么样的呢？他的新年开始于立冬前后，也就是说冬天刚开始，他们进入新的一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就有准备，接下来会有3个月，一个月比一个月冷，然后呢，那个天也是越来越短，人也是感觉到寒冷。那么大家呢，一开年不由分说先靠上一年的存粮先熬3月，3月之后呢，这个春天才姗姗来迟。所以呢，想到这个秦人的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是否就感觉到其实有点艰苦紧张的氛围？所以啊，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他们就是觉得秦朝人的这种历法和历史上的这个法家思想是相匹配的，有一种紧张艰苦讲究纪律吃苦耐劳的风格。它就像什么呢？它就像过去商鞅变法的时候所陶冶出来的那种民风民气和生活习惯，就是吃苦耐劳，冰冷高效，严刑峻法。所以开年的时候，明明天气很冷，人冻得缩手缩脚的，能量也低，那么非常想要休息。可是国家呢，用这么一套历法催促你，告诉你说别休息了，新一年已经开始了，有什么计划赶紧执行吧，赶紧开始工作吧，它是这样一种节奏。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过去秦朝的这套历法，它的节奏啊，跟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感受它是反着来的。冬天的时候呢，你明明能量低，可是它这个时候呢催促你， 那么让你积极的活跃起来。

时间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在人们的不经意间缓缓流逝，寒来暑往，昼夜更替。

0: 工作。所以啊，等到汉王朝平定了天下，那么现在呢，和平富庶了，制度设计者们就觉得蛮有必要修改一下全国人民的这个作息表，让它更加平和，让它更加稳定，把这套令人紧张疲惫的这个作息方式把它取消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修订立法，推行一套新的全国人民作息表，就成为了政治上的必要。
1: 太初改历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是一个郑重的宣告，向世人昭示着大汉王朝立志开启新纪元的决心。它是一次持久的变革，大汉的精神、意志与崭新的社会运转节奏从此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司马迁深知这一次改革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他是如何完成这项复杂艰巨的科学和文化工程的？这场立法改革又对汉王朝乃至后世的中国人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呢？
0: 司马迁当上太史令没有多久，就联合他的同僚相关这个部门的两位同事，三个人一起向朝廷上书，发出了修改立法的倡议。就这件事情呢，汉武帝专门开了一场大会，主持会议的、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知名的经师和学者。大家经过严谨的论证，最后决定采纳司马迁他们的建议，决定开始推行汉王朝的立法改革。同时呢，也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就是这一次的立法改革交由司马迁负责。所以啊，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最后几年，经由西汉朝廷和汉武帝的首肯，就开始了汉王朝立国百年以来的第一次立法改革。当时啊，集中了一批那个时代的科学精英，组成了一个有20多人的改历班子、改历小组。事实证明呢，司马迁是一位称职的学术工作的主持人。经过了大家一年多的共同努力，终于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立法，并且经过实际的天文观测和立法的推算是对得上的，证明这部立法是有效的。于是呢，汉武帝就下令将这部新立法推行全国，同时呢，废止旧立法。在新立法颁行的同时，汉王朝就改年号叫做太初，这一年就叫做太初元年，就是公元前104年。而这一年颁行的这套新历法呢，就叫做太初历。太初这个词啊，它的字面意思是简单的，就是开始的意思，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日常词汇的开始，而是一个具有哲学性的术语。太初的这个太呀，就是强调这个开始它是总的开始。那么好比说它是这个宇宙万有、万事万物一切的总开端，这样的一个开始。那么就不难想象，用太初这两个字来命名这部新的历法，来命名由这部新历法所开启、所记录的这个新的时间，那么它就表示这部历法、这次历法改革有着非同寻常的创新意义。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么它在科学上当然是有一定意义的，它在智力的技术上有一定的革新，那么他也修订了原来旧历法的那个误差，但是呢，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太初历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政治上和文化上。从政治上来说呢，从战国以来，各个国家都在执行自己的历法，各有各的时间表，大家各自为政。一直到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他就向天下颁布了颛顼历，要求天下呢都以农历的十月为岁首。这对中央王朝治理国家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比方说中央王朝，他决定一月做什么事情，可是假如地方各地还在执行他们自己的历法，那么你中央王朝说的一月，也许在我这儿我当成二月过呀。所以说这个还得经过换算才能知道指的是哪一个月。再比如说国家有一套法

决定几月几日开始实施。可是地方如果用的是不同的历法，他历法上那个几月几日和王朝说的不是同一天，所以这样就难以达到步调的一致。所以说呀，对大一统王朝来说，必须统一执行一套一样的标准历法，才能够保证政令的实施，能够保证行政的高效。也因此呢，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如果表达对于中央王朝的拥护和效忠，那在古代就有一个专门的词啊，叫做"奉正朔"。所谓奉正朔，就是奉行一套和中央一致的历法，也就是他的一切活动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只有大家都奉正朔，这样才能全国上下一盘棋，中央指挥地方才能够指哪打哪。所以说呀，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它就不单是空间地理的统一，同时也需要是时间上的统一。秦朝向全国颁行颛顼令，当初就是这个意义。可是呢，到汉王朝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所以当时还没有来得及颁行一套汉朝的历法。所以在天下的时间管理上，应该说在汉武帝、在司马迁之前，汉王朝还没有过自己特殊的建树。一直到太初历颁行，这个时候汉王朝才拿出了一套属于自身的特殊的时间管理方案，整个王朝才在新历法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所以说，这当然是划时代的大事，把它称为太初，把它称为一切的总开端，这是不太夸张的。这是太初改历在政治上的意义。所以说呀，司马迁他本人也并非一个纯粹舞文弄墨的文士，说他是一个大史学家也不够准确，他其实是一位深具科学素养的思想家。所以呢，他写作《史记》的时候也有很高的抱负，他说我要究天人之际。所谓究天人之际，包含着这样的含义。他要在天和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平衡、紧密、和谐的关联。比方说，这个《史记》的写作，其实背后的结构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宇宙论背景。比如，我们都知道，《史记》当中有12本纪、30世家，12本纪写的是君王，它其实呢，象征的就是一年的12个月。30世家呢，据司马迁讲，就相当于天空的28星宿，他写的呢，是天下的诸侯、民族、重臣，他们呢就围绕天子展开他们的活动。所以呢，在《史记》中他是这么写的：28宿环北辰，30伏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古宫之臣佩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30世家。司马迁就是说呀，天空的28宿围绕北极星，周而复始的旋转，就象征了地上的诸侯、卿相、大臣围绕天子旋转，君臣们共同的支撑起一个长久有序、运行不息的这样一个王权。那么28宿和30世家呢，还是一个近似的相等，它还差着二。那么为了让这样一种对应更加完美，司马迁又在中间呢插入了一个这个比喻，就是说28宿好比是车轮的30个辐条，围绕这个车轮轴在转，28宿呢围绕北极星在转，然后呢再经过这样一次中转，就刚好和30世家相等了。所以说呀，司马迁也是煞费苦心，他一定要把一统王朝的命运安放在这个永恒宏大、有序运作、周而复始的这个宇宙背景之下。当时的百姓敬天信天非常淳朴，所以呢，像这样一种安排就和太初改历一样，非常有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太初改历在文化上的影响啊，更加深远，甚至可以说它的影响至今都在持续。太初改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设定立春之后。

雨水所在的月为正月岁首，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春节所在的月。而以这个月为正月呢，并不是汉武帝，也不是司马迁的个人选择，而是出于孔子当年的理想。在《论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阴之露，服周之冕。月则少午，放正声，远宁人；正声吟，宁人待。”这么样的一段话，颜渊就是颜回呀，孔子最喜欢的、最得意的弟子。他有一天问老师，他说：“老师，如果让您治理国家，那么您决定采用哪些手段？您觉得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孔子就讲了，就有行夏之时，乘阴之露，服周之冕。那么这三句话后来也经常被引用。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就是采用夏朝的历法，采用商朝的交通工具，穿周朝的服饰，也就是告诉颜回，要全面继承夏商周三代的文明成果，取其精华，为眼前的时代服务，这样才能够把今天的国家治理好。所以说，孔子讲这个行夏之时，它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见解。他也向我们证明，孔子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一个这个谦虚和蔼、喜欢道德说教的那么一个老头子。他实际上有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对中华民族的生活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很早的就理解了历法对于民族生活的重要影响。那么，行夏之时到底是怎么个特点？这个夏朝的历法为什么就值得执行呢？这个夏朝历法的特点，按汉代学者的理解，就是指以今天的农历的正月为岁首，也就是雨水所在的那个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当时的人认为夏代的历法就是这样，司马迁本人就是这么认识的。司马迁说呢，夏正以正月，阴正以12月，周正以11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夏朝是以正月为岁首，那么节气呢，就是压在雨水节气，和今天的农历是一致的。阴朝呢，是以12月为岁首，那么节气呢，就是压在这个大寒。那也就是说，跟今天的公历是一致的，比这个农历呢要早一个月。周正呢是以11月为岁首，这个节气呢压在这个冬至，那么比今天的这个公历还要早一个月。秦代呢就是非常早了，就是在立冬，比夏商周三代都要早。既然这么多个月它都可以做岁首，为什么孔子他偏偏就相中这个夏朝的历法了，就一定选择这个夏正呢？答案呢，其实就是它最符合我们中华民族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我们说了，这个夏朝的历法就是以早春雨水的这个月为正月，那么也就是说，以这个时间为正月之后，整个的一年12个月就可以非常整齐的切分为4个单元，1、2、3月是春天，4、5、6月是夏天，7、8、9月是秋天，10、11、12月是冬天，它的规律性特别强。而在古代社会呢，我们也说了，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农家是很难做到家家都有一本完整的日历的。印刷术推广之前、发明之前，那么这个日历老百姓家里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能够行夏之时，在早春正月的时候开始一年，官府把这个一年的开端告诉老百姓，那么日常的普通的农家都可以自行推算，反正3个月过一个季度，3个月过一个季节，这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很容易分辨出来，不容易耽误生产，非常好掌握。这也就是说呀，夏历对于农民、对于农业生产是非常友好的。而农民和农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柱和基础，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行夏之时采取这样的历法，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稳定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所以说，到了太初改历的时候，司马迁和其他立法专家们就依照孔子的主张为蓝图，制定了符合中华民族农业社会需要的太初历，实现了孔子行下之时的主张。从此以后呢，以雨水所在的月为正月岁首，就成了中国传统历法的一个基本标准。从此之后的治历者一直在遵循这条。
1: 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他这个反抗的队伍，让革命的火种在少数民族地区渐渐燎原起来。那么，弄染结盟的消息呢，传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当中，他们极为恐慌，把陆伟光视为心腹大患。1936年底的时候，四川军阀杨森率20军到贵州，以迎接红军过境、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逮捕了陆瑞光，随后呢又诱捕了其他几位农民的武装首领，血洗了弄染寨。1937年春，陆瑞光被押送到贵阳，在八角岩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47年底至1949年，六马地区成立了党领导的少数民族人民武装六马人民反蒋游击队，其中很多成员都是陆瑞光当年的部下和红军留下的人员，他们继承了陆瑞光烈士的遗志，继续开展反蒋斗争，为贵州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到1997年的时候，已经是90岁高龄的杨尚昆同志，依然铭记着弄染结盟这段历史。他为陆瑞光纪念馆题下了馆名，并且写下了一副对联，叫"弄染结盟，名垂青史；反蒋协定，功铸千秋"。以此来赞扬这段跨越民族的革命情谊。
2: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集指群背山面水，

0: 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

0: 国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 P， 绿色算力中心实现百分之

0: 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 2.5 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7: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8: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7: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9: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的司机。
7: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

0: 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2: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敢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5: 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6: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5: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6: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6: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7: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8: 王修是吗？
5: 啊，那个仓库给
6: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8: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6: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9: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

0: 今年一到四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

0: 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3: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市委12届11次全会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马军讲话，韦秀芳、杨森、陈东出席，决定今年9月召开市第13次党代会。
4: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11次会议召开，马军主持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3: 马军到怀远县督导调研安全生产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4: 与会区坚持党建领航，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5月25号，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马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
4: 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安定作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
3: 马军在讲话中指出，市第13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全面发力的

0: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我们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把开好这次党代会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
1: 马军强调，要严格标准、认真细致、有序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量起草党代会报告，从严把关选好党代表，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持续用力一体推进，推深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突出位置，贯穿换届始终。要乘势而上，紧抓快干，巩固拓展良好发展态势，狠抓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拓宽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确保上半年目标任务双过半，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上向优向好。要毫不放松，紧盯抓牢，切实维护安全稳定，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切实把矛盾纠纷、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全市大局安全平稳，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和市13次党代会召开。
0: 来听下一条，记者常鹏军报道。5月24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11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成员出席。
1: 马军指出，全市上下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压实工作责任，紧盯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强化考核约束和约谈问责刚性作用，建立败诉案件一案一复盘制度，全面提升行政应诉的工作质效。要加强执法监督，建立行政复议和行政审判联动机制，聚焦败诉高发领域，开展专项执法督查，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确保每一步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循。要提升应诉能力，坚决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100%出庭应诉，组织一线执法人员常态化旁听典型案件庭审，健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长效机制，全力促进规范执法。要把牢法治审核，推动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全覆盖，全面引入法律顾问双审机制，从源头上防范法律风险。要抓实预警培训，建立分析研判机制，聚焦败诉集中领域，开展专题轮训，编印典型案例汇编，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要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压实主体责任，市委依法治市办要发挥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领导干部要带头提高法治素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工作、处理问题，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蚌埠。
0: 记者顾凯报道。5月25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怀远县督导调研安全生产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参加。
1: 在海辉能源有限公司二级配送网点，马军要求严格落实燃气经营安全责任，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执行岗前培训、特种作业持证上岗等制度，进一步规范燃气经营使用的行为，切实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在和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马军要求加强日常管理，突出治理消防生命通道堵占封行为，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确保所有通道时刻安全畅通。
0: 调研中，马军走进安徽俊能重工有限公司，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力争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怀远县及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发展，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在安徽大富机电技术有限公司，马军要求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依靠专家和专门机构为企业安全生产精准把脉开方。

0: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马军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和医院、养老院等重点场所，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围绕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目标，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着力做好企业生产、下收下种、防汛抗旱等当前重点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加快步步振兴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0: 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2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等。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加快形成体现蚌埠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筑牢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搭建政营企沟通协作平台，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帮围纾困，系统施策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社科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引导社科研究深度融入中心工作，切实将优秀社科成果转化为推动蚌埠振兴的强大动力。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生产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在行动上，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健全层层负责、层层落实的安全责任体系，强化应急备战，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避险逃生能力。
1: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与惠区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围绕坚持党建领航、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等主题进行了介绍，并就市民反映的生活小区地下室脏乱问题给予了回复。
2: 与惠区副区长靳峰介绍，近年来与惠区坚持党建领航、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率先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及教育系统、社会组织、党组织全覆盖，
3: 财政教育投入保持两个只增不减，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分别通过国家认定和省级评估，以荣耀诸城、与聚同辉党建品牌为统领，构建涵盖22个特色直品牌的党建矩阵，成功培育全市育人旗帜党建领航校两所，杏坛堡垒先进基层党支部五个，入选全市教育系统十大创新实践案例一个，初步形成一校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的局面。
2: 节目中，市民李女士反映，
4: 民商精品小区，它地下室常年没有垃圾桶和垃圾投放点，有很多居民都是随手将垃圾扔在地下室，然后常年阴暗潮湿，导致细菌滋生。
2: 与惠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张峰回复，
5: 我们下线以后联合街道一起来约谈物业公司，要求在地下车库设置这个垃圾桶，并且加强环境卫生的这个日常的保洁，保持小区的环境卫生。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6: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开展考点听力设备检查。
1: 2026年高考蚌埠考点公布。
0: 我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云上森林启动实景开放。
1: 近日提醒，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执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周芳玲报道。距离六月越来越近，高考、中考各项工作也进入倒计时。听力设备检查是高考、中考考务工作的重要一环。连日来，蚌埠市教育局组织有关专家、外语教师代表、纪检监察人员等组成的专家组，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的监督下，对市区高考、中考考点的听力设备进行全覆盖检查。
1: 专家组在仔细检查了播音室的设备之后，又分组挨个试听了各个考场的播放效果，声音是否清晰响亮。不仅要逐个考点、逐个考场依次检查，还要按照检查表格上的每一个检查事项逐项检查。播放设备切换、逐个考场的前后方声音的测定、三条播放线路 UPS 的断电测试是否都正常，以及考试教室的音量是否合适、稳定等，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0: 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张杰介绍，按照市教育局要求，在高考、中考前对每个考点的外语听力考试广播系统设备要进行包括技术人员巡查、学校自查、考点互查、专家组集中检查、考点的考前检查在内的多轮检查，必须做到设备、线路、音箱等全都完好，并能应对突然断电等突发情况，确保整个过程万无一失。
1: 另据记者周芳玲从蚌埠市教育局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普通高考蚌埠考点安排公布，我市设置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四个考区，其中市区设置了8个考点，分别是蚌埠第一中学、蚌埠第二中学、蚌埠第三中学、蚌埠铁路中学、蚌埠第四中学、蚌埠第五中学、蚌埠第九中学、蚌埠田家炳中学。需要提醒的是，考生务必仔细核对准考证信息，提前安排好食宿，合理安排出行。
0: 接着来听新闻。日前，我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云上森林启动实景开放，实体样板间、主题架空泛会所及中庭景观全面亮相。户户有花园、层层有庭院的创新设计，展现了我市在改善人居环境、探索未来住宅方面的新实践。
7: 开放首日，不少市民和房产中介来到现场，实地了解第四代住宅的设计理念与居住体验。第四代住宅又称庭院房或立体森林生态住房，区别于传统住宅，它将地面庭院搬到空中，实现每户拥有独立空中花园。云上森林项目层高3.1米，二楼及以上每户配备约34至42平方米不等的空中花园，整体得房率近110%，绿地率比常规项目提升约15%。云上森林项目营销策划部部长郭璐：
8: 空中花园设置了分户隔墙、防护挡板和花园树池，来解决隐私性，提升居住体验。同时，可靠的防水与排水系统让住户享受空中庭院生活。预计到6月份，我们还将会有第三栋单体启动预售。
7: 云上森林项目位于高新区黄山大道南侧，总投资约4亿元，共规划建设10栋住宅楼，提供310套住宅。未来项目将与周边学校、医院、生态公园及商业综合体形成联动，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配套。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9: 我们将坚守工匠精神，严把质量关口，全速推进项目主体结构施工，确保6月初顺利实现项目全面封顶。
7: 记者马笑报道。
1: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怀远县开展2026年抗洪抢险综合实战演练，演练设置7项实操课目，涵盖了舟艇驾驶操作、无人机搜寻定位、水上抢险营救、被困人员转移、医疗救治转运、搜救犬协同搜救等内容。现场还开展了国债装备培训。
0: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举重比赛在宿州市体育馆开赛。 在女子 U17 到18岁组71公斤级举重项目决赛中，蚌埠体校运动员连雪晴顶住压力，沉稳发挥，为蚌埠代表团夺得本届

0: 省运会首枚金牌，实现开赛开门红。
1: 今日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6月1号起，全国将执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打破了以往仅驾驶时长判断的方式，改用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的标准综合认定，违规将会依法处罚。
0: 原有规则仅判定疲劳驾驶违规是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新规细化标准是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属疲劳驾驶，客运、出租、网约车等营运驾驶人夜间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车超2小时未休息或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会被认定违规。
2: 同时交警还会结合驾驶员闭眼的时长、精神状态、出行前睡眠以及作息情况综合判定，依托行车数据、监控视频、问询记录等完成取证。
0: 疲劳驾驶易引发视线模糊、反应迟缓，极易造成撞护栏、追尾、车辆失控等交通事故，安全隐患极大。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保证7至8小时充足睡眠，合理规划路线，避开深夜、凌晨等易犯困时段。长途出行尽量结伴轮流驾驶，切勿长时间独自驾车，自觉抵制疲劳驾驶，平安文明出行。
2: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5月28号是阴天转多云。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 此前存在个别

0: 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路遥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女儿，再忙吧，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1: 妈，知道了。
2: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3: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4: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5: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6: 会的，会的，会的。
7: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8: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了？心情不好吧？
1: 哦，没事儿。
5: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好了，知道了。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2: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

0: 少。
1: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2: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3: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0: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4: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5: 刀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6: 身体好像不受控，
7: 我有点看不见，
8: 跑都跑不动了，
9: 眼睛也看不太清，
10: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1: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2: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0: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6: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5: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2: 爸爸是真的老了，
9: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3: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5: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9: 明儿，夏夏，
13: 女儿，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9: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3: 自己要好好保重。
9: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4: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6: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21号蚌埠市公安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徐先生询问爱人1979年去世，到哪里能开到死亡证明？答复是：目前呢，钓鱼台派出所已经查询到了徐先生爱人1979年的死亡电子档案，也请徐先生前往钓鱼台派出所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有网友留言反映，黄牌摩托车违章不好抓车牌，希望呢交管部门可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答复是，目前交管部门正在对路口的探头逐步升级，升级后的路口监控已经可以对摩托车的违法进行抓拍。以上呢就是5月21号蚌埠市公安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凤山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严小晶。严区长您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企业家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交流凤山区2026年的商务办事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接受社会监督。
16: 来到现场的还有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许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张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瑞，欢迎各位。众所周知啊，我们的凤山区是全市的传统商贸核心区，也是我们市民朋友们的消费首选地，外地朋友们的消费聚集地。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严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凤山区在2026年商贸流通和消费促进工作的一个总体的思路是什么，并且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17: 好的。我们凤山区呢，作为全市的首善之区、商贸之区、活力之区，我们始终呢把这个繁荣商贸、提振消费、服务民生、助力发展作为商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26年的总体思路是，以这个商圈提质为载体，以活动促销为抓手，以业态升级为动力，以便民惠民为目标，以稳外贸为支撑，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商贸能级持续提升，市场主体持续壮大，奋力实现商务经济开门红、全年红。是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4.4%，位居全市第一，全省45个区中

0: 排名第四。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曹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是这样的，我是住在这个奔山区，就是华夏上都 A 区东面啊，有一个，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游园一个广场，有园林管理处啊，是啊，升级改造、提升改造。高考过以后啊，这个游园很好，建了很多这个，游乐设施，还有体育健身器材。他当时建的时候，里面建了有那个游园，里面有那个路灯。路灯过期建好过以后呢，这个路灯呢就没有开过。所以讲晚上呢，我们活动啊，天黑啊，大人小孩搁里边也不方便。我曾经也打过电话，给园林管理处，园林管理处给我回复了，他说现在他们已经移交给这个奔山区了。所以我来打电话问奔山区一下，这个游园给他们建好以后，这个灯啊到现在不开放，给我们居民活动造成了不方便。
1: 好的，曹先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谢谢。严区长。
0: 好，感谢曹先生啊。下面我们请住建局的同志来回复一下啊。
1: 好的。
3: 好，感谢曹先生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您反映的这个游园街角这个灯光亮化不到位的情况，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园林市政部门到现场进行查看，及时与您进行沟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好的，也感谢曹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4: 啊，讲。
1: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说的是北二小区的那个车。我反映这个情况都从去年呢打了好多电话，也想解了，解过了以后呢就讲下线来处理这事情，一直都没有消息。
1: 好，是我们有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吗？
4: 他这个车辆，因为他这个车辆搞得对那个人就搞得乱，因为讲不收费，人家全都被他含到这里头来了。
1: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严区长。
0: 那个，您哎，张先生您好，您讲的是纬二街道什么大概什么位置？
4: 纬二小区就是那个学校旁边。
0: 啊，学校旁边啊。
4: 对，那个就叫什么奔山小学吧，旁边吧。哎，这个叫什么？现在都搞的是集团，以前就是23中。
0: 23中啊，好。
4: 哎，对，23中旁边。
0: 好嘞，好。那行，住建的同志，您回复一下的。
3: 好，感谢这位先生提的这个问题。您反映的就是在我们奔山区纬二街道辖区内，就是原23中东边这个小区。下线以后我们会会同街道的相关部门到实地再进行查看，具体的情况查看过以后及时与您进行沟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好的，也感谢张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申先生您好。
5: 喂，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5: 这个翰林华府这个小区它是一个高新建筑，知道吧？它那个消防系统都处于关机状态。他这个物业担子大。
1: 好的，他是存在安全隐患。
5: 还有消防里面可有水。不知道可有。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物业跟我们没有签订任何物业合同，他征收我们物业费。他这一项就是不合法。就这个事啊。
1: 好的，
5: 希望这个下线这个领导去认真调查，不要让居委会去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感谢山先生的来电咨询，严区长。
0: 好，谢谢您啊。您这个您反映的问题马上由住建同志来继续回答一下啊。
1: 好的。
3: 好，刚才这位四位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下线以后我们会联合湖滨社区及时到现场进行查看，尤其是您反映的这个小区消防污水，我们将联合消防、应急等部门实地查看，督促企业及时整改，确保小区这个消防设施齐备可用。好，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好的，感谢申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他反映的是纬二路饮食群内的道路破损严重，希望可以解决一下。
0: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将安排现场，安排人到现场去，进行勘测，有毁损的地方及时予以这个恢复，修整。好，谢谢。
1: 好的。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严区长也就我们凤山区2026年商贸流通和消费促进工作的一个总体的思路，还有我们取得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我们想了解一下，那围绕我们的总体思路，我们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围绕着这个总体思路呢，主要抓好五项工作。
1: 嗯，
0: 第一个呢是要做强核心商圈，筑牢这个商贸发展的主阵地。我们坚持呢是老商区换新，新商圈的提质双龙正驱动，重点打造东海大道高端消费商圈、淮河路历史文化商圈两大核心板块。
1: 嗯，
0: 集聚万达广场、银泰百货、五月广场、宝龙城市广场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提升淮河路步行街、麻虾街等特色街区，推动商业综合体、品牌专卖店、连锁便利店、专业市场、便民网点错位发展，互补共生，构建一站式消费、全业态覆盖、高品质供给的中心城区商业生态。目前呢，全区拥有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是6个。省级特色商业街区2个，安徽老字号6家，线上商贸企业324家，商业网点密集，品牌集聚度、消费贡献度均居全市第一。2026年呢，重点推进世贸中心2期综合体的招商，花鸟市场特色街区的打造，推动商圈与街区空间互动、人流互动、业态互融。
1: 嗯，那我们还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更好的去释放我们的一个市场的潜力呢？
0: 我们呢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媒体助力、群众受益，围绕着春节、元宵、五一、端午、春秋、国庆以及各商店的店庆、换季等重要节点，全年不间断、全域全覆盖的开展促消费的系列活动，重点呢实施购物节、美食节、汽车展销、家电以旧换新、家具建材会购、夜间消费季等主题活动，联动商场、超市、餐饮、汽车、家电、文旅等行业，推出折扣让利、满减优惠、抽奖互动、直播带货等惠民举措，以真金白银呢来撬动社会资本，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增长。2026年以来呢，全区累计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是40余场，参与商户超过1500家，直接带动销售额是3亿元，全年计划带动消费5亿元以上，市场的人气、商气和烟火气呢全面得到了回升。
1: 嗯，那我们有没有打造一些特色的品牌呢？
0: 嗯，我们呢深挖历史文化、美食资源与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夜间经济、手电经济、美食经济、便民经济四大特色品牌，以麻虾街为核心 IP， 打造集龙虾美食季、夜间市集、文艺展演于一体的夜间消费聚集区，实行统一业态规划、统一环境提升、统一宣传引流、统一规范管理，让老街区呢焕发新生机，大力引进品牌手电、旗舰店、体验店，发展首发经济、潮流消费。2026年计划新引进蚌埠首店是30家以上，推动餐饮的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培育一批本土特色的餐饮名店、网红店铺，让吃在蚌山、购在蚌山、玩在蚌山成为我们城市的鲜明这个标签。
1: 也是擦亮了我们的特色品牌，更是打造了我们蚌山消费的一系列的新的名片。好的，非常感谢严区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7: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

0: 起，加快平安交通建设，共事交通运输局。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王区长也就我们围绕着2026年的总体思路开展了哪些工作，为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答哈，包括我们做强核心商圈、常态化的开展促消费、扩内需等一系列的工作哈。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提升群众的消费便利度方面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措施呢？
4: 我们呢是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个为抓手。按照这个便民利民、布局均衡、业态齐全、服务优质的这个原则，优化这个社区菜市场、生鲜超市、便利店、早餐店、药店、洗衣店、养老托育等便民网点的布局，推动便民服务进社区、进楼宇、进小区，支持连锁便利店品牌化发展，鼓励开展线上下单、线下配送、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的新模式，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就近购物、就近消费、就近办事。
3: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于先生您好。
5: 你好。
3: 哎，您好，您请说。
5: 对，我就是向蚌山区政府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我是铁路中学的这个周边的一个小区。
3: 嗯。
5: 现在呢，就说是我们已经从去年到现在反映了这个无数次了。
3: 嗯。
5: 就是关于这个铁中学生的电动车停放问题啊，占据了我们的非机动车道，使我们就是这正常的这个车辆啊，就说没法行驶。嗯。
3: 好的，严区长。
4: 好啊，感谢这位市民啊，您反映的这个铁路中学，这个就是电瓶车停放的这问题呢，我们这个回头呢，我们将联合这个教育局、铁路中学啊，以及我们的住建城管部门啊，对下部的具体重新规划新的这个停车点啊，这个也保证学生的这个上下学安全，也方便这个普通市民的出行啊。
3: 嗯，好的，也感谢于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严局长，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更好的去夯实我们的商贸发展的基本盘呢？
4: 嗯，对于商贸发展的基本盘，我们一贯坚持抓大扶小、培优育强，建立线上商贸企业的培育库、个体工商户的扶持库、重点企业的服务库，实施分类指导、精准帮扶，加大各转企、小升规的扶持力度。2026年呢，计划新增线上商贸企业40家以上，对新增入库企业呢给予资金奖励，政策倾斜。一季度呢，已经完成新增入线企业是15家，数量全市第一。常态化开展这个企业大走访、问题大排查、服务大提升活动，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送温暖，帮助企业解决用工、融资、引流、宣传、配套等实际困难。
3: 嗯，我们知道促消费是当前稳增长的一个重要抓手，相关方面开展的一些活动一直以来是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蚌山区2026年在惠民消费、以旧换新啊、消费券发放等方面，我们要开展。

0: 提升实效，重点的向困难群体、基层群众倾斜，向中小商户、实体经济倾斜，确保消费券真正用在民生领域，流到实体经济。2026年以来呢，配合市级发放消费券超800万，直接撬动消费超过7000万元，惠及群众超2万人次，有效地激发了这个居民的消费热情。
1: 我们前段时间龙虾啤酒嗨完节也是发放了一个专属的消费券哈，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广大商家，评价也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消费券方面的一个相关情况。以旧换新一直以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啊，相关方面我们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0: 对于这个汽车家电消费产品的以旧换新呢，我们严格落实的国家的两新政策，简化这个审核流程，缩短的这兑付周期，强化宣传引导。在大型商场、汽车 4S 店、家电数码卖场设立了以旧换新的服务引导，提供回收、检测、补贴、购置、安装一站式服务，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得实惠。重点对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消费品实施补贴，对新车购置、旧车报废给予专项支持，降低群众的更新成本，提升生活品质。2026年以来呢，全区以旧换新补贴呢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消费额超2.5亿元，政策红利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释放。
1: 我们还了解到，我们还联动开展了行业主题会购，那我们具体涉及的范围是什么样的呢？
0: 对，我们呢联合汽车行业举办春季车展、夏季惠民购车节，联合呢家电卖场开展这个家电的惠民周、家装节，联合餐饮企业开展美食嘉年华、龙虾节、小吃节，联合商超呢开展年货大集、换季折扣、店庆狂欢，实现了这个月月有活动、季季有高潮、全年不断档。企业呢主动让利，政府呢也适当补贴，群众广泛参与，要形成政府得民心、企业得市场、群众得实惠的多方共赢的局面。
1: 这是我们促消费方面的一个相关情况哈。我们知道稳外贸是我们稳增长、稳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我们想了解一下蚌山区在我们外贸稳增长包括跨境电商发展等方面，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我们区呢坚持把稳外贸、拓市场、优服务呢摆在重要的位置，全力稳住外贸的基本盘，提升开放新能级。2026年呢，力争进出口总额呢增长10%以上。这个我们建立了重点的外贸企业的包保联系制度，常态化走访企业，一对一解决物流、通关、信保、融资等实际问题，落实出口信用保险补贴、外贸发展专项基金、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成本。2026年以来，累计帮扶企业解决实际问题20余件，兑现外贸扶持资金呢超过50万元。1到2月份呢，全区进出口总额增长110%，增速是全市第一，新增外贸企业是12家。
1: 对我们的外贸企业实行的是精准帮扶。
0: 是的。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产业平台方面呢？
0: 我们依托我们蚌山区的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孵化培育、平台对接、通关物流、金融结算、人才培训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建设皖北跨境电商的集聚高地，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制造企业、商贸企业触网，借助亚马逊、阿里国际站、速卖通等平台拓展海外市场，发展 B2B、B2C、直播跨境、保税备货等新模式，推动跨境电商呢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新亮点。
1: 那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拓展我们的国际市场的一个渠道呢？
0: 我们组织呢企业参加广交会、进博会、徽交会、世界制造业大会以及境外重点的展会，帮助企业呢主动地对接海外客商，抢抓海外订单，要不断地拓宽这个外贸的发展空间。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杨女士您好。
2: 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就是那个我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反映了，就是我们小区一个邻居，就是那个占用了公共的，就是小区空间，就是消防那块的空间，然后外立面他弄了。

0: 己家弄了窗户，然后那立面的话自己家搞了一个大铁门，给我们邻居。
1: 嗯。
0: 在去年三月底反映的，然后今年大概4月29号的时候，乡镇执法局下了一个整改通知单，
1: 嗯，
0: 命令他7天内整改完成。然后现在你看都快到6月1号了，就没有任何动静。然后各部门我看都没有任何。就是任何动静，去年12月份反映的。
1: 嗯，好，我们的小区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呀？
0: 嗯，龙门院府 A 区。
1: 嗯，好的。
2: 嗯，
1: 林区长。
2: 好，感谢杨女士，来住建的同志啊，我们回复一下子。嗯。
3: 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您反映的这个龙门乐府的情况，下线以后，我们将带领这个应急、消防、城管部门到现场进行查看。如果确实向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正式存在，那我们将依法依规及时处置。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嗯，好的，也感谢杨女士的来电咨询。严区长，我们知道营商环境是我们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土壤哈。那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营商环境方面我们进行了哪些优化吗？
2: 嗯，我们呢始终坚持啊，营商环境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把企业和商户的满意度呢作为第一标准，全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好、营商最佳的商务领域的营商环境。
1: 嗯，
2: 我们主要做到第一个，要政策直达快享、精准疏控。嗯，我们梳理了省市区的商贸流通、线上企业培育、跨境电商等专项扶持政策，通过上门宣讲、线上推送、专场解读、专员辅导等方式，让企业要看得懂、看得清、报得上、落得地。同步落实鲁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政措施，推动鲁豫平均入住率、企业注册率稳步提升，培育一批纳税的重点楼宇。
1: 嗯，那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措施来提升我们的服务效能呢？
2: 嗯，对于这个服务效能呢，我们主要是做到审批要高效，推进商贸领域呢，行政这个审批呢要减材料、减环节、减实现、减跑动，实现一窗受理、一网通，一网通办，一次办结，最多跑一次。对成品油、零售、二手车交易等事项优化流程、压缩实现、提升效率，切实呢要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1: 嗯，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让我们的企业和商户都可以安心的去经营、放心的去发展。
2: 嗯，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严区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2: 嗯，谢谢。
1: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阵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交通运输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罚》和《红缨枪》。
4: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6: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4: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朋友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早上8点到10点与您准时相约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4: 老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宁宁，向大家问好。
3: 这周的头两天可以说是雨水强势上线，也还好，也没有太过强势，只不过是局地啊，或者是在一段时间内降下了大雨。虽然在咱们蚌埠市部分地区呢出现了暴雨，气温虽然不高，湿度却是居高不下的。
4: 为了维持舒适的工作和居家环境啊，很多朋友们都把空调的除湿功能是全天在线了。阴雨天不停，晴天有高温，夏天的主舞台总是那么的喧闹。那么今天开始呢，雨水是逐渐退场，明天开始晴晒天气接棒登场，天气转晴，气温也是稳步回升。28号呢，最高气温是升到31度。
3: 洗晒的工作呢又可以安排上了啊！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把家里那些觉得感觉有潮气的东西可以拿出来晒一晒，
4: 晒一晒啊！
3: 同时这些天大家出门开始一定要做好防晒了，因为接下来呢一定是一段高温的天气。那夏天防晒是必须要做的。其实咱们最重要的不是要晒黑，是防晒伤、防晒病啊。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之前啊一直都炒啊这个。来关注一下最短时天气预报，因为这个事情待会儿来说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西北风转偏西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预计28号是多云。好，接下来呢要说我刚才说的一半的那个事儿啊，先给大家说个影子，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高铁票价要涨了，真的会涨吗？涨到一个什么样的幅度呢？待会儿给大家来解读。
4: 好，看我们听友们已经来群里边问好了啊。王助理早上好，还有绿罗啊，你跑得飞快的，这是什么动物发的那个图标啊？
3: 一只猪。
4: 是猪吗？啊，好，我们也欢迎绿罗，还有松哥啊，松哥也在群里面问候了啊。这个应该是在太行山上吧，松哥啊，还在太行山上这边跟我们来问好啊，欢迎大家。大家也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说到这个高铁票，最近有没有坐高铁出行的朋友？
3: 肯定是有的。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还都是会选择用高铁出行，
4: 方便呀。
3: 对
4: 啊，
3: 但是呢有之前有说啊，确实是高铁票价说要进行这个上调20%，就是新一轮的高铁票价市场化的调整也是落地了，不少市民就比较担心说